0: 晚上回家的时候一定要里外全换洗个澡，然后你才觉得自己干净吗？
1: 说到爱的这个事儿啊，灰小将就说所以有的时候呢，人自私点也挺好的，首先要对自己好，才能有能力爱别人，而且没有什么人会比自己爱自己更爱你。
0: 那倒是，
1: 对，所以接下来，
0: 反正这自私是打个引号啊，
1: 不是那种
0: 对自己好，就咱说，咱们晚上睡觉的，无论是这床单啊、被罩啊，或咱选个好的被啊，其实一天睡下来也是挺，就是你一
1: 这才对自己最好，
0: 对，对自己好。就我们现在好多人说得爱你老己，得爱自己。有时候什么叫爱自己呢？你要么就是给自己吃了喝了，要么就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东西咱用好一点。
1: 是的，我现在也发现这个真理啊，就是你爱别人还不如爱多爱自己一点。你比如这个钱你省下来，你给自己花身上。
0: 对，
1: 包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被的问题，对不对？你晚上睡觉你自己睡舒服了，你管别人睡得舒不舒服？
0: 就是夏天还是要盖一些夏天的一些被嘛，叫夏被嘛，对不对？
1: 是。
0: 那现在今天给大家推荐就是有机蚕丝的夏被。然后这个被呢的价格，它的就是那个吊牌价，在商场也能看到这个品牌，它大概都是四位数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相当于这都几折了。
1: 直接说价格，付款价多少钱？339。
0: 339，这个因为原价它是一个四位数的一个价格，然后今天呢，大家如果入手的话，就相当于两折都不到吧。入手它是100%的真蚕丝被，是一个夏天可以盖的。您回复好物可以看得到，
1: 但是它的背面啊，说是这个拟真蚕丝，拟真丝面料啊，你这个背面是这样的。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你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相关的介绍，它的抗菌率能大于等于99%，也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说，换被子换一个什么样的被啊？换个蚕丝被，
0: 对对对，
1: 啊，蚕丝被相对来讲盖在身上不闷不粘，而且夏天到了，舒适轻薄透气。
0: 它这一款的被子是有权威认证，就是有国标 A 类的认证，然后呢是一被一码也可以溯源，再搭配德国的海恩斯坦的权威认证，就是它有这个国标的 A 类认证的。然后包括大家如果知道这个蚕丝被如果有盖过就知道，首先它是抗菌养肤，然后对于夏天来讲，它相对有一个自带温和清凉的感觉，就你盖在身上体表是那种它可以体表自己降温，然后不闷不粘，就是夏天就也特别适合一些爱干净的人，因为这个被也可以机洗，机洗不变形也不会结块，打理起来特别省心。
1: 因为咱们用了这个蚕丝被以后呢，其实接触皮肤来讲啊，对于皮肤来讲也是一种养护，因为什么呢，它含有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里的含量呢比普通的蚕丝要高20%，所以说可以说是兼具美容养肤的功效。
0: 因为我们说平时去商场300多块钱顶多买一个普通的化纤被，那今天同样的价格咱就拿下这个100%的蚕丝被。
1: 对，您现在回复好物，现在福利什么呢，因为它是个精美包装礼盒，想要去送人的或者说想要自用的，这个包装就看起来特别有面子。
0: 对，
1: 2米乘2米3的双人被，加在背面一共的斤数差不多在4斤左右，颜色选择挺多的，您现在回复好物自己来看一看。
2: 5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5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5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7，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哎呀，今天早上起来因为外面下雨啊，路面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复杂，像现在的东西南北二环双向全线饱和，市区当中很多路段目前都要排长队啊。

0: 比如说现在的闽江大道，如果您是要往这个金山大桥方向的话，上桥的位置有排长队缓行，包括桥下信号灯的位置也是压力很大，这个都已经影响到从南二环过来的一些车辆了。还有呢，江滨大道现在在青年会广场路段往排尾路方向也是大排长队，车尾已经排到了游西洲大桥下方。现在上渡路、上三路，包括这个师大学生街路段都是缓行排长队的状态。现在的国货路包括要往工业路方向，经过817路口有目前需要您等候信号灯两到三个。反方向呢，从工业高架这个桥下过来，或者是从工业隧道出来要走817路口，这个位置也是需要您耐心等候三轮的信号灯。现在的杨桥路、金牛山公园路口，以及在工业路路口、二环路路口，还有就是白马路路口，目前都连成了一条直线。您现在要是走杨桥路想往东街口方向，真的得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中央气象台13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3号20点到14号20点，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部以及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会在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到每日117万桶，此前预期为每日138万桶。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

0: 及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5: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7: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9: 有人在回复被子，您回复好物就能看得到啊。因为这个好物呢，我们说有美妆的，也有一些刚好是特别应季的。现在这个季节，也很多人说618就要来了。关于自己家里的，就是自己车里的，自己购物车里，就有的时候购物车它算是一面镜子，是不是？就它能，就你看这个人的购物车，你能感觉这个人他有没有对自己好，以及他的喜好是什么。有的人囤护肤品，觉得这个脸蛋特别重要。有的人买电子产品啊，就觉得这个快乐呀就得有一定的这个网速。还有人呢就是买很多的吃的喝的，觉得吃的爽才对。还有人就买一些家居的好物，因为你会觉得家里的东西你买的就是让你舒心的，或者说你一上床这个蚕丝被让你特别舒服的，那这个不就是一个回家的温馨以及爱自己的表现吗？
8: 所以呢各位可以看看你自己的购物车，其实就是这面镜子，能不能映照出自己平时购物或者说买东西的一个习惯。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这购物车呀不一定是就是有的人会用得很习惯，我一般都是收藏，我不会放在购物车里。
9: 我都是放购物车，购物车都放满了。
8: 对呀，购物车它有一个满了的数量，但你收藏可以一直收着呀。
9: 但收藏我一般都是你收藏完之后不会再去看了。但购物车我会经常会有的时候清空，不是清空，就是有一些它已经失效的，你给它一键清空了。然后你加入新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如果你放时间很久了，然后你过了一两个月你还是喜欢，那就下单呗。
8: 接下来我要和大家来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被子的问题吗？其实这个被子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每个人家里可能都有，
9: 对，
8: 也许可能也会用过蚕丝被，但如果你之前用过蚕丝被的话，你会发现蚕丝被在所有被子当中啊，在至少夏天来讲是特别的舒适的。
9: 对，
8: 然后因为它里面是真的真蚕丝，最重要的是现在339是个双人蚕丝被，
9: 对，
8: 没听错，就339，两折都不到，是100%的真蚕丝。而且它是个礼盒包装，如果说接下来你想送人什么的，

0: 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这是争取来的权益，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个小时。那在1995年施行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又明确细化地表示说，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每周的工作时间不超过40个小时。
1: 嗯，
0: 那至此，八小时的工作制从1995年延续到现在，
1: 嗯，
0: 也成为劳动者按时休息的法律保障。
1: 那有没有包含在里面的午休呢？
0: 我们来看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许媛媛律师他的一个表示。
1: 说了半天，我一直等，我就等着结果呢。
0: 结果就是法律没有明确硬性的规定午休必须计入或者必须不计入，可以包括也可以不包括。你不包括的话，就要保障员工的午休时间是真正的在休息，这个要具体看企业的制度和实践的情况。
1: 哦，
0: 那作为我们劳动者，那咱想想，作为劳动者，我们要怎么确定呢？
1: 怎么确定呢？
0: 徐律师表示说，一般的企业呀，一般大部分的企业，这午休都是包含在八小时工作制以内的。
1: 也就是说，上午工作三小时，下午工作三小时，中间休息两小时。
0: 对，就是通常来说是包含在内的。
1: 嗯，
0: 那作为普通劳动者，在入职的时候要确认，
1: 嗯，
0: 你要看你们的合同或者员工手册，
1: 嗯，
0: 有没有写明午休是计入工时的。
1: 嗯，
0: 还要看实际的情况。
1: 嗯，
0: 你这个算不算工时的核心标准在于你能不能自由的支配。就午休的时间，你像我昨天中午可以出去吃火锅，可以去吃饭，可以去午休，那这个就不能算是工时。
1: 嗯，
0: 那你不能离岗的，你要回复消息，你拿个盒饭在你工位上随时待命，那个算工时。
1: 哦，这样子啊。
0: 但还有就是八小时工作制的本质呢，
1: 嗯，
0: 就是用法律强制力来保障劳动者基本的人权。
1: 嗯，
0: 就是让劳动者不再是企业可以随意支配的工具，而是拥有休息、健康、报酬、发展完整权利的主体。那我们说落实八小时制，就是把劳动有价值、休息有保障、维权有底气落到实处，让劳动者真正的实现体面劳动、尊严生活。
1: 哦，明白了。
0: 那算啥呢？算时间是不是？
1: 我算时间，因为我们台不是每年到了不同的五月份，或者说到几月份的时候，都会发布这个
0: 夏令时、
1: 夏令时、冬令时的工作时间嘛。
0: 对对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就是有的，因为上网现在大家都能找到哈，就关于这个上下班时间，关于一些调整的变化。
0: 嗯。
1: 那有每年呢，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参考。
0: 嗯。
1: 就是你像这个根据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规定啊，这个像省直、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的实行的时间是这样的。
0: 嗯。
1: 从六月一号开始。是，他的时间从早上八点上班，到中午的12点，
0: 三小时了。
1: 对，啊，8到9，9到10，10到11，11到12。
0: 八点四个小时啊，
1: 四个小时。
0: 八点上班，我们不是说9点吗？就正常来讲是9点打卡到12点。
1: 啊，然后下午从3点到6点，这是三个小时。
0: 这是三个小时。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刚才我看到罗远，
0: 那中间你像啊，从12点到3点还有三个小时，
1: 嗯，
0: 你可以午休这三个小时，但你总的时间，因为有的人离家远，那他从八点到，或者有的从9点到下午6点，相当于9个小时都要在单位待着。
1: 没错呀。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可以作为参考。你看这样的话加在一起，他这时间不就是到了这样吗？
0: 嗯。
1: 你像有一些医院啊，比如说之前我们搜到的福建省的三甲医院，
0: 嗯，
1: 他这有一些，比如说后勤岗位啊，或者工作人员，他的作息时间也是按照这个来算的。
0: 8点到12点，
1: 对呀，
0: 这是四个小时了。
1: 是的，
0: 四个小时，下午再来3点到6点，就是相当于他工作的时间是7个小时，中午的午休时间是3个小时，
1: 嗯，
0: 他每天要在单位待10个小时。
1: 不是，人中午可以回家的。
0: 但有的人会觉得，你像我比如说在静安区到鼓楼区，我就不愿意再跨时间再回去了，那我肯定在单位待着呀。
1: 那你啊，
0: 来回油钱也贵呀。
1: 那是你啊，不，对不对？但是人家他这个中间如果按照这么来算的话，是可以回家的。
0: 你是可以回家，你12点下班了，你到家12点半，你做个饭什么是1点了，1点吃完饭1点半，洗完洗漱2点，2点差不多休息半小时，2点半3点再上岗，好累呀。你也没算每往返的油钱，但是离家近的就可以。你比如说我们家距离我们单位就10分钟，那你当然可以回家休息。
1: 是的。
0: 但你不觉得吗？你下午有班，你中午在家，你休息的它不踏实。我恨不得比如说你早上9点，我一直干到下午3点，然后3点让我回家，就起码从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这中间这一大段时间是我个人时间。
1: 嗯，所以说关于这个上班时间，因为当然还有就每个单位和或者公司啊，它可能更加的灵活，或者说有自己的这个安排。
0: 嗯，
1: 所以说呢，关于这个时间的变动的问题，或者说怎么来计算呢，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你看我们台在去年的时候这么发的，从10月1号开始到今年的5月31号，实行的是冬令时的上班时间。
0: 那他的时间是，
1: 我们台的工作时间打卡早上起来8点半到中午的12点，下午的2点半到傍晚的6点。

0: 这是我们台办公室从去年九月二十八号发布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当下此刻，现在五月十四号、
1: 嗯，
0: 仍然要执行这样的时间。
1: 对，早上八点半到十二点，
0: 嗯，
1: 相当于工作的时间是三个半小时。
0: 然后下午两点半到六点，
1: 工作的时间也是三个半小时。七个小时工作，七个小时、
0: 嗯、
1: 中间午休是两个半小时，
0: 两个半小时
1: 相当于九个半小时，如果不回家的话你就要在单位待着
0: 你怎么这不回这不愿意回家呀、啊、家里有啥呀不愿意回家
1: 远呢你回去来回折腾呢是不是啊，反正就是一个参考、
0: 嗯、
1: 那你看如果他说这八小时工作制完全包含在里面的午休两小时，就我们以前理解的所谓朝九晚五，早上九点打卡晚上五点下班，中间两小时还给你休
0: 当然这个从全国上来讲啊、
1: 嗯、
0: 这个八小时也要看地域、
1: 嗯、
0: 你之前我不是说哈尔滨下班时间很早吗，
1: 对对对对
0: 那他可能人家上班也早、啊、
1: 对对对对，
0: 反正就这个时间，
1: 你像咱俩有的时候下班时间早，咱俩六点就上班了
0: 对呀、啊、那谁能跟我们比啊
1: 对，我们比别人就提前两小时就已经来了，所以那你想就比如说你如果那这么看，比如说朝九晚五，九点工作到十二点，然后十二点休息到两点，两点工作到五点，相当于你每天工作六小时休息两小时、
0: 嗯、
1: 在你公司的时间八小时，哎，这么看还挺幸福、
0: 哎、所以说上一周不是有个新闻吗、
1: 嗯、
0: 就是说如果让你中间那个午休的时间
1: 啊，你要不要连着，
0: 对
1: 啊、
0: 嗯，就是或者说你午休、嗯、
1: 我不要午休我可以不吃不行
0: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们公司开会、
1: 嗯、
0: 上午十点半啊、十点左右开、
1: 嗯、
0: 开到下午的两三点
1: 啊，中间不停歇、啊、
0: 对，中间是不停的，
1: 啥会啊这么长，
0: 然后呢我就问他、
1: 嗯、
0: 我说那大家都中午饿着、啊、他说是啊，因为他们十点半开会嘛、
1: 嗯、
0: 相当于你有的人就相当于九点来钟十点就吃一顿饭，然后他们中间就快速把这个会搞完，
1: 这哪叫快速，十点到两点这叫快速啊，
0: 其实也四个小时了、
1: 啊、那这个叫不规律吃饭呢，
0: 然后下午基本上两点半、啊、大家陆陆续续去，你就接、啊、会也散了你们就可以吃饭了、
1: 啊、那我就想说这四个小时怎么能集中，就我们有时候咱们学校
0: 我说
1: 咱们来给咱们就是学习，
0: 嗯，
1: 那也才两个多小时而已，
0: 对，
1: 你怎么集中注意力四个小时，
0: 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那给你们开会的领导他中午也饿着呀，
1: 换领导，其实领导讲完那个领导讲是不是，
0: 不是，他说他们 也这样的、
1: 啊、哦，
0: 那我就觉得你看这是那人家大家都适应了这种工作模式了吧、
1: 嗯、那当然也有可能工作内容多要讲的部门比较多、嗯、
0: 连轴四个小时，
1: 对，四个小时咱把这个这一个月这一年的会都开完
0: 那我说你们这吃饭不规律、
1: 啊、
0: 你说两三点吃这是算午饭还是晚饭呢、嗯、
1: 或者说有的人说那中午啊咱午休的时间能不能缩短，这样能早点回家嘛，就避免晚高峰的车流、
0: 嗯、
1: 但是你中午有的时候你吃完这东西你晕碳你困你说你十二点吃完饭十二点半开始工作，你有的时候工作不下去
0: 或者说有的时候你如果自己工作还好、
1: 嗯、
0: 就怕有一些工作你需要和别的单位别的部门来对接的那种，
1: 对对对对，你得等，
0: 对呀、啊，那别的单位人家不是实行这个时间的、
1: 嗯、而且有一些就是你可能找这个公司的人比如说他们定的两点半上班，你有的时候也得等到三点敲门他才给你开、
0: 嗯、对呀、啊，你像我写方案写完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需要找乙方来去这个来沟通、
1: 嗯、
0: 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意见，
1: 嗯，
0: 中午十二点半我是加班完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人家十二点半人可能在吃饭呢，说收到了说下午再说，
1: 嗯，
0: 是不是，那我不是还要死等吗，
1: 那是有规定，当然按规定来执行啊嗯，
0: 所以就关于这个上班时间的问题啊，
1: 所以你俩都是私企老板，你俩都是自己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主、
0: 哎、那我们就可以半夜来沟通了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午的时间沟通，
1: 难怪，不然为什么那个公司人家开会从十点开到两点呢
0: 是
1: 开完结束啊但有的人干活是喜欢一口气干完，你就好像同样的，我说同样一个工作，比如说这个事儿你可以三天干完也可以一天干完，以咱俩的这个习惯咱俩肯定一天都干完呢，从早干到晚，但同样的你跟比如说小楠楠你跟宋晨你跟谁说，他们可能想撑着三天来，觉得何必呢，所以人的工作习惯也不一样，
0: 撑着撑着就撑黄了，
1: 哎，不是、啊、你所以对于这八小时工作制呢，其实在劳动法当中没有明确的表示，你们公司如果说把这八小时劳动制包含午休，那他们是一个大拇指，他没包含午休把大拇指放下来
0: 我还以为是个小拇指、
1: 大拇指放下来啊，也是啊、
0: 哎、
1: 所以这个午休啊，但是咱说就咱们从那个以前说什么工人又奴隶制那会儿争取什么八小时几小时工作制到现在、这未来都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0: 嗯，
1: 对，作为普通劳动者咱们就得是拥有休息健康和报酬发展的完整权利的主体，你像你开你的车你还得定期给他保养给他加油呢，
0: 嗯，
1: 你也不能对为这劳动者就只是榨干他的劳动价值，在劳动有价值，在休息得有保障，
0: 哎呀，只给人家这个就挤奶不给人吃草
1: 产不出来呀
0: 对呀，
1: 但你说我们上班啊，有的时候说咱为了大部分人咱说上班就为了挣工资，那有些人咱除了工资以外除了钱以外咱有一些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做贡献等等其他的意义的存在，关于这个你工资开到手，我今天早上看到星巴克不是星巴克

0: 巴菲特的一句话。我看有个朋友发
1: 的有点远，
0: 我看有朋友发星巴克的早上的什么，我就看他的那个文字脑子里没过嘛。巴菲特说呢，他的消费的原则是他只花他赚到钱的1%。
1: 嗯，
0: 因为他赚的多嘛。
1: 嗯，
0: 我们说你说你1%，这咱们也不够花呀，赚的没那么多呀。
1: 对，
0: 但是关于这个存钱，就是这个咱们说不得存点钱嘛。
1: 嗯，
0: 咱花费是花费，咱也得绿色消费。关于这存钱的问题啊，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的副院长，他分享了一组数据。这个院长是叫陆锦飞教授，他是分享了一组比较还挺震撼的数字。
1: 嗯，我们来看看，在2023年的时候呢，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储蓄额达到了78.4万亿元。
0: 这个是3年前，2023年啊。
1: 对。
0: 60岁以上的人，
1: 人均呢相当于26.4万，
0: 但是人均啊，
1: 人均啊，那是全体居民人均储蓄额的2倍。
0: 哦，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60岁以上人的存款，
1: 嗯，
0: 是60岁以下人的2倍？
1: 对，是20多万嘛。
0: 那你也想，他也活到那么大，攒了一辈子，那60岁基本上平均退休年龄了吗？
1: 是。
0: 那你说攒了一辈子的钱，那肯定比刚入职的一些年轻人那攒得多吗？
1: 另外一个呢，老年人啊将是金融机构服务的对象主体，
0: 哦，
1: 是他们的金主爸爸。
0: 这年龄上也够当爸爸当爷爷了啊。
1: 年龄上是，经济收入上也的确够了。
0: 嗯，
1: 所以老年人房产的这个事儿呢，是沉睡在瓦砾当中的巨额财富。
0: 哦，老年人的房产，
1: 毕竟家里有房嘛。
0: 哦，明白。就我们往往说现在的什么年轻人去买房，但你要考虑一下，可能你自己买不买房，你觉得你没有房子，但你父母都有房子。那你父母可能的父母，你的外公外婆，你的爷爷奶奶，他们各有一套房。
1: 他们的房可能都给就是爸爸妈妈那个兄弟姐妹们都可能平分了嘛。
0: 那以后没有兄弟姐妹的，这房子，你一个人能人均好几套房。
1: 但是你看现在几乎有的家庭啊，都是生2个孩子、3个孩子的。
0: 嗯，
1: 那以后就是
0: 不够分是吧？
1: 也是不够分，也是一样的问题。所以有人说房子这个问题，说以后我们的这一代子女可能房子很多，但是我们这一代完了以后，下一代的子女可能房子是不是又成一个？
0: 那下一代呢？人也少了呀。
1: 不是啊，现在不是家庭2个孩子那种吗？
0: 嗯，
1: 那相当于你一家的房子是不够好几个孩子分的呀。
0: 那人家能生2孩子，可能有一定底气呢。
1: 所以咱不生是不是？咱生不了俩。
0: 当然，咱看到的这个啊，他说的是关于中国就60岁以上的人的储蓄额，它比平均值是要高的。
1: 嗯，
0: 那这也能理解。首先是从年龄上，人都退休了，这攒了一辈子钱，那肯定比年轻人要多。还有就是可能老一辈的那个观念和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有的时候讲究的是及时享乐。我今天有这30块钱，我先买杯星巴克再说。那可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30块钱我一分钱不花。
1: 嗯，
0: 就是他可能的这个观念不一样。那你说刚才还有就是老年人的房产，包括老年人的一个储蓄等等。你看咱去年底2025年底，老年人房产就大概这个核算的数字是296万亿元。
1: 嗯，
0: 而且它的负债率只有13%。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一个超低的负债率。
1: 是的，
0: 这是未来可能这也是没有被金融机构没有被金融机构触达的一个巨额的财富池啊。
1: 也就是说，有些金融机构现在还没有盯上老年人关于房产的这个板块。
0: 我昨天在看那个小红书上有人说那个现在咱也不用非得买房子啊，咱们租房子怎么样，然后好多人说那老了你也租吗？因为现在有一些房子的就是房东啊，他不愿意把这个租给80岁以上的老人或怎么样，有他的一定的考量。那当然只是部分啊。那有人说那你租房租一辈子，你到老了怎么租？那其实老了有很多养老院可以住啊。但是有一些网友说，那你老了也可以住养老院呢，或者养老机构等等。
1: 康老机构啊也有。
0: 对，
1: 但是这个就看每个人的观念嘛。那有的老年人他挺超前的，他能接受一些机构养老，但有一些老人还是希望在家里居家养老。
0: 你比如说现在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比如说他将来不打算要下一代，那即便是他结婚了，或者说他不结婚，他一个人，那他老了，他可能身边的一些比他年长的家人们都不在了，那他一个人，那他再去养老机构，那如果在可以自理的情况下，当然他说在自己的家会更舒服一点。
1: 对，他也可以去三亚买套房
0: 哎呀，那也得看他的存款有多少，以及养老金有多少。
1: 对啊，自己一个人如果在三亚海边上溜溜达达的，是不是？或者是游山玩水的，每天不同的城市来去逛着，这听起来也是挺让我们年轻人羡慕的。
0: 但这个是可能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中年的角度，就看老年人。你看，你到你老了有时间了，你这么玩。但其实会不会，我们到老了的时候，我们到了80、90岁的时候，我们没有心情像年轻人一样啊，游山玩水，就没有那个心境了。
1: 那到了再说呗，
0: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从我们现在这个年龄角度，哎呀，我到时候也像那样，我要怎么怎么玩。但其实你到了老了那。

0: 会儿你不是这么想的了。
1: 但是你看现在夕阳红多火热呀，热呀，不是热呀。
0: 那可能你得看多大的老年人，有一些五十几岁退休、六十几岁退休，即便是七十几岁，他可能身体比较硬朗的情况之下，
1: 对呀，
0: 他都可以全国玩。
1: 最美不过夕阳红。
0: 那您等到七十五周岁以上或者八十周岁以上，
1: 人发足啊。
0: 那你太年龄大的时候，那人的各种
1: 前提就是要身体要硬朗，
0: 是身体好，或者说身体还，那你再怎么身体好，你八十周岁以上，你的身体零部件肯定都大不如前。
1: 你看人家刘晓庆老师，人家现在他说特别讨厌一个词儿，说叫七十六岁的刘晓庆，别人还是七十几啊，七十三、七十六啊，他特别不喜欢别人用前面冠以这个年龄或者叫他什么奶奶这样的这些词来把他设定为一个老年人。
0: 应该叫大姐姐，
1: 就是你可以称她是就资历很深，但是年龄到了七十多，但是只是七十多，但是不能把她和老年人她觉得划在一起。
0: 但有的时候比如说形容七十六岁的刘晓庆只是描述一个事实，并没有说以此这个什么老年人来
1: 形容词。不不不，对，但是那 你为什么不说一个十八岁的刘晓庆呢？不说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刘晓庆，
0: 十八岁那会儿就说十八岁刘晓庆了，是不是？
1: 他的意思就是你三十五岁的刘晓庆，三十七岁刘晓庆，他和七十多岁这在西京的角度不一样。
0: 我能懂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可能就是不想因为这个到了这个年龄了，你就把我框死在这个年龄的刻板印象当中。
1: 对，然后包括陈鲁豫说他五十六岁的陈鲁豫，有的时候新闻标题也这么打，他就觉得他说为什么人要给他设定这类型的年龄标签。但是你说同样五十多也好，七十多也好，七十多大部分的中老年的朋友可能是那个样的生活，但是他活出了不一样的，他觉得也许在我们其他人看来就是一种不一样的，
0: 因为他不是普通人啊。你明星跟普通人还是有定壁垒的，你年轻人，你咱们说普通人的财富和明星的财富他也不是一个级别呀。
1: 所以他希望他能够做他自己就可以了，就不要有一些给他贴上这些在他看来不符合自己心态的一些标签。
0: 他自己心态好就行，别人说那是别人的事儿。
1: 对呀。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一般在下雨的早高峰呢，路面上会格外的拥挤，今天也不例外。我们先来看一下拥挤的三环沿线。我们先来看西三环，西三环在居安州立交桥这个地方，一路往北的方向通行缓慢。反方向呢，就是今天的西三环反方向，就是各位从金辉淮安半岛那个位置，准备一路从西三环往南，就是一路往居安州大桥的方向，这很长的一段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各位也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感觉今天的西三环堵出了西二环的感觉。我们再来看一下东三环的通行情况，东三环是分两段，一段是在化工胡同一路往南的方向通行慢，还有一段呢就是各位从国货胡同一路往南的方向，目前来看双向啊，有双向，感觉从林浦互通到国货互通双向各有一段的车速也是二十及三十，缓慢通行当中。这是三环的通行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二环沿线。东二环目前从金金山隧道开始一直到鳌峰大桥，就是一路往南的方向，这个整条东二环都是二十公里以下的车速，往北的方向总体来说还可以啊，但是到了金金山隧道内感觉是双向车多缓行。北二环目前是铜盘高架桥下桥一路到龙腰高架，然后是往省体的方向走走停停，还有秦亭高架桥下桥之后在省体门口准备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这个地方也是有点拥挤。西二环是双向车多缓行，南二环有一段就是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的车速缓慢。我们再来看到有一些车友发来的路段，巫山西路啊，巫山西路现在是分巫山西路，如果是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再通过巫山立交桥往南门斗的方向，这一整条路都是走走停停，各位留心一下巫山路旁边的非机动车。还有一段呢就是

0: 是从这是哪里啊？啊，就是在华润万象城门口，准备一路往凤凰池，往杨桥中路的方向，就从巫山西路口，一直到杨桥中路方向，中间这一段的车速都是在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当中，雨天路滑，各位一定要小心慢行，还有就是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和礼让行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6: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8: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9: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走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4: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5: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3: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4: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2: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挣钱方块的出发，我是朴秘书，
0: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
0: 一朴集团组合。
6: 最近我经常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哈，有卖那个叫护腰坐垫的。
0: 哦，
6: 你说
0: 我不是买了吗？
6: 你觉得有用吗？
0: 是那个，怎么说呢？可能心理作用更多。然后我坐上去呢倒还行，然后给同事坐，有的同事会觉得呀这玩意儿挤得慌。
6: 嗯，因为它上面说呀叫久坐不累。
0: 嗯，
6: 后来呢医务人员说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个伪概念。
0: 哦，
6: 坐垫只是辅助工具，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
0: 嗯，
6: 但是肌肉放松的时候啊，这个叫肩盘椎间盘的压力呢就会增大。那护腰坐垫呢不仅没有办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
0: 嗯，
6: 还可能因为有这个坐垫的一些加持，
0: 嗯，
6: 让你更加不愿意活动了。
0: 因为你坐久了，其实你觉得有时候哎呀屁股麻了，咱得站起来，对不对？但有了那个坐垫，你觉得好像哎坐这么久咱也不用麻，咱也不用起来了，
6: 不用起了。然后其实根据这个一些分析啊，说坐着的时候这个叫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着时候的两倍。
0: 站起来现在
6: 如果身体向前倾个20度，这个腰椎会受到的压力增加到将近3倍。
0: 现在开车的朋友，你把背挺直，咱现在站不起来，咱把背挺直，就是你直一点，起码它也对这个腰椎的受的压力会小一点。
6: 所以你这样的话一算的话，是不是经常说坐着会比站着还要累？
0: 坐直了，各位开车的朋友，
6: 坐着累呀，要站着开呀。
0: 别乱说，站着太危险啊！你站不起来呀，那车里面
6: 还站着危险
0: 啊！你就是这个，你把这个就是直了，后背挺直。现在，
6: 嗯，
0: 咱俩现在也挺直，大家开车的朋友你挺直了，就即便你坐着，你挺直了。
6: 另外一个呢，你像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这样不良坐姿，都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
0: 我现在觉得是二郎腿，有的时候就习惯。我现在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这腿就愿意翘起来。
6: 嗯，
0: 但后来想想说不翘起来，
6: 这扭的跟麻花似的。
0: 对，还不光这个扭这一下，有的时候，但你觉得就是好像翘起来这样做更舒服，但时间久了不好。
6: 好，我们来问问专业的医生，到底怎么来降低久坐危害呢？
0: 嗯，
6: 首先第一个，你坐着的时候啊，保持膝关节90度
0: 啊，90度，
6: 哎，形成支撑了，
0: 嗯，
6: 你的腰椎那自然而然就挺直了。
0: 把腰椎挺直。
6: 第二个呢，你别
0: 不要前倾，
6: 你别长时间的久坐或者保持同一个坐姿。
0: 哦，
6: 每半小时啊活动活动。
0: 哦，咱们在办公室哪有说半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下，那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下来活动一下。
6: 但是你看我们很好啊，半小时广告点位到了，自然而然就得活动了，
0: 就站起来了一下，是不是？
6: 对吧，
0: 久坐的时间不要超过1.5小时。
6: 嗯，
0: 看场电影更好。
6: 那我们节目刚好1-2个小时，有点变长了。
0: 你中间不是有广告期间可以活动一下吗？
6: 定期呢要做一些核心的肌群力量，
0: 嗯，
6: 比如说跑步、游泳、健美操，都能够改善叫。

0: 椎间盘的新陈代谢。
1: 明白。现在网上其实挺发达，就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年龄层，你说我想要一些这个对应的一个运动的小就是体操啊，或者对应的一个动作，他网上教你的你都可以自己学，然后自己在家练，只要你有毅力的话，不用非得花钱去健身房啊。
0: 我就是没有毅力啊，
1: 所以你在健身房让教练来督促你，以及觉得反正你都到健身房了，我花了钱了，我就必须得去健身房，也行。
0: 我昨天运动的项目就是属于这个腰腹的力量练习，专门做腹肌啊，核心力量训练，
1: 卷腹啊之类的。
0: 没有，那太简单了，卷腹都可以自己做。你花钱找教练，教练都不会让你做卷腹了。
1: 这高难度的得是不是？
0: 对呀、啊，得花花的，显得这个课花的值。
1: 上钢管有的时候都得。
0: 说啥呢？
1: 我这两天倒是看有个医生在小红书上教你说，久坐的人以及到中年之后，就你觉得你的腰腹的肉开始增多了，然后就是那种提腿，然后手臂在你的腿下拍手的那种。
0: 一大大。
1: 对，但他说你这个拍啊，你不可能身体是松懈的拍，没有用。你全身是那种就是站军姿那种感觉去拍，那才有用。然后包括我们平时就是大家在走路的时候不要都腿下去，就你不自觉，你自觉的你就要收腹，就无论你坐着站着你就自觉的收腹，时间久了你其实它就有，你的腹部就不会那么软塌塌。
0: 当然你看无论是健身的人也好，还是学跳舞的人好，这个身姿挺拔真的是真的是能看得出来。
1: 或者有些军人你一看那个姿势就是神采奕奕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当然没有这样的条件，就是你不能去跳个舞啊，或者没有这样的这个能力啊。
1: 怎么没有能力？你看小书上教你那个操自己家做呗。
0: 那不一样、你自己做的标不标准规不规范是另外一回事了，是不是？
1: 我昨天在家不是看那个，我推荐给你那个低智商犯罪那部电视剧吗？我晚上在看那两集的时候我就没有坐下，那两集我一直在坐，就是在动，然后我就做完就饿了、
0: 楼下烦死你了。
1: 没有，我底下有铺那种瑜伽垫，里面有声音的，咱毕竟还是要注意一下，别被楼下投诉啊。
0: 所以呢，就是关于动起来这个事儿啊，咱们真的是找准。但有的人真的是我特别理解，很忙、很忙，然后呢他没有时间，或者说晚上一下班回家以后就是想躺着休息，坐着或者躺一会儿、玩一会儿，你说你这时候再把他给搞到什么去运动啊，健身啊，跑步啊，他会觉得很疲劳。
1: 量力而行吧。其实有的时候像你说的，你每次运动完其实你更就是他能缓解疲劳，但不是说那种就是超出自己身体负荷式的练习，那肯定不行。
0: 你看天骄老师他从来都不运动、是不是？
1: 你怎么知道人家从来不运动？
0: 他从来不运动，
1: 他也运
0: 运
1: 他也动。他之前不是买自行车，还就是信誓旦旦的说、家离单位这么近，我每天骑自行车来。就当时买的那一个月骑了两三天、然后自行车就闲置了。
0: 是吗？
1: 到现在你见过他骑吗？
0: 你这玩意儿，你说有的是有钱人真很可恨呢、
1: 买完不用是
0: 吧？太浪费东西了，你送人呢、你倒是。
1: 他这等着呢，你看
0: 是不是？你或者你放到这个办公室啊，大家轮着来骑啊，135246啊。
1: 然后你有的时候，你看你就摸你的这个手臂，或者说摸你的，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人是不是运动的？他这个手臂上如果运动，他可能会更硬实一些，有肌肉嘛。那如果没有运动的，你感觉身上这个肉都有点囊囊踹的感觉
0: 啊。然后呢？那关于你说关于这个说摸起来这个肌肉的感受啊，我跟你说。就是应该是五一假期、五一假期我不是生病了吗？
1: 哎呀，
0: 后来去外面放松，做一下理疗，做一下这个推拿，
1: 这一天挺费钱的。
0: 然后这个就是一搭手啊，人家就说小帅哥，
1: 哎呀，这小帅哥这三个字应该自己脑补的吧？
0: 你是不是有健身基础？
1: 哎呀，这句话我都有点怀疑呢。
0: 然后我说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呢？他说因为他是比如
1: 你一进来给我送钱我就得这么夸你啊。
0: 因为后背啊就不是趴着嘛，他首先第一按你的背的部位的肌肉的时候，他觉得是有肉感的。
1: 有肉感，
0: 这个肉感
1: 肌肉感，
0: 对，不是那种肥肉啊，不是那种软软的，是有肌肉的。
1: 他怎么说小伙子干什么体力活的啊？
0: 刚搬完砖、
1: 对，也是有体力嘛。
0: 对呀、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你穿的塑形衣、身材的服装你能看得出这个人的体型、你就有的时候你一碰一摸你也能看得出他肌肉的含量、大概是有没有运动基础的。
1: 明白。
0: 你说你这一摸这跟个气球似的，
1: 敢摸你哪里敢。就有的时候咱说人啊，就是有要对自己，倒不是说咱非得卷成什么什么样，就是为了身体健康的考虑，人还是要稍微动一动啊。
0: 对 对
1: 就即便你说你不愿意运动，那你也站起来，别一直久坐。
0: 是的。
1: 有些事儿我不理解的是什么呢？昨天在贵阳有网友爆料、这个事儿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有一个女子在河边放生、你知道她放生的是什么吗？奶茶。
0: 那不叫放生奶茶，那叫倒奶茶，
1: 那叫污染河道啊，
0: 那叫扔垃圾啊。
1: 没，它不是。

0: 他是买的那个就是好好的都没打开的奶茶，买了好多杯放在那个门口，就是放在那河边还念经，一边念经一边把这个奶茶呢新的打开盖一个一个往外倒。
1: 哎呀，又拜完了之后又开始倒，这怎么里面有沙和尚啊？
0: 然后后来呢，这个当地的水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呢，就是接到了相关的视频的一个举报，然后就说这个你这往河道里倾倒这些杂物，你这个叫污染河道水环境啊。
1: 嗯，
0: 这个哪有什么风俗啊什么，还有你说你的放生，你这是不是太无知了？
1: 嗯，
0: 然后现在相关部门就想联系到这个当事人进行一个劝导的教育。
1: 嗯，
0: 这个是不是9年义务教育都没做好啊，这朋友。
1: 嗯，这不
0: 所谓放生什么矿泉水放生奶茶，我真的想知道这些人你们小学念没念完。
1: 听了应该是有些人的话，然后呢可能就是要做这样的事儿，当然他没有考虑到这个，
0: 去测一下智商吧，好不好？
1: 他相信啊，嗯，有河神。
0: 自己跳进去吧，开玩笑啊。但咱就说你这奶茶你往外放，你这纯纯污染环境啊。
1: 所以就是
0: 不理解，
1: 你说你像原来你说放个鱼放个乌龟，你这种从养生从放生的这种情绪上我们是能理解的啊，你家里不想养了你想给它放生怎么样，但是你说这个奶茶你它放河神能喝吗？
0: 你是不是觉得咱们有好多事情就这种新闻出来你特别不理解？我真的不理解，
1: 不理解。
0: 锦月就说了，今天的西三环呢妥妥开出了西二环的感觉。
1: 哎呀，
0: 迟到了。
1: 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今天这样呢，不理解不理解，
0: 因为今天外面下雨啊。
1: 哦，
0: 下雨的早高峰，那有些人原本不开车的现在也开车，所以路面上堵啊。
1: 你看现在的西三环啊，
0: 哎呀，
1: 从
0: 是不是跟西二环差不多？
1: 从泉州到淮安大桥，
0: 嗯，
1: 双向或者说单向吧，
0: 嗯，
1: 单向可能有这个往南二环的方向，不是说啥呢？往湾边大桥的方向更明显一点，排队的更明显一点。
0: 对对对，就往常你在看西二环和西三环的时候，它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分嘛。
1: 嗯，
0: 你今天再看，你看那上半段，感觉它俩都分不出来谁是二环谁是三环了，
1: 不分伯仲啊。
0: 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班的主播呀，今天早上应该也是风雨兼程风雨无阻的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 咱不知道他今天的是骑车来的呀开车来的呀还坐地铁来的呀。
0: 不可能骑车来，以我对他的了解肯定运动量还没我高呢。
1: 看起来感觉好像是
0: 风尘仆仆
1: 很平静啊。
0: 想问一下天骄老师，平时有运动的习惯吗？
2: 我每天都在运动啊。
0: 比如什么运动呢？
2: 比如说
0: 购物买东西的运动，
1: 还是打孩子
0: 逛街。
2: 你知道吗，我这每天这个做节目，你说咱这工作量已经每天连续说话对吧，
0: 连续说话也算运动。
2: 是是，当然了
0: 啊，也算啊，腹式呼吸，对
1: 不对？是吧？
2: 然后我回了家，这说话也不停止，中午说完，晚上说。
0: 那孩子又说妈
2: 说
0: 不用说这么多话，就听听你说话也是。
2: 啊，然后时不常的时候，有时候还得动动手脚。
0: 哎呀，手掌都疼。
1: 那镯子听说之前碎了一个，是吧？
0: 戒指，
2: 戒指
0: 碎了一个。就关于这个运动的问题，我记得好像某人呢之前买自行车的时候也信誓旦旦说为了增加运动量，家离这么近呢咱骑车来。
2: 是，
0: 就现在那车现在还在吗？
1: 卖了吗？
2: 准备擦擦了。
0: 就是没有。
2: 是你就说我那车好不好看吧。
0: 好看呢，好看有什么用？你倒用它呀。
2: 哎呀，
0: 物尽其用啊，它是摆件吗？
2: 好的
0: 啊。那关于这个运动啊，我们最近这个朴教练特别有心得。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朴秘书比以前更加挺拔和英姿了？
1: 这是什么音效啊？
0: 这个就是有点言不由衷啊。
1: 是不是昨天吃火锅吃太多了，有点撑啊？
0: 到今早还打嗝。我
2: 刚才外面听到一个词儿，帅小伙，我就想笑，你知道吗？
0: 是不是？那就是对于这个健身这方面呢，因为朴秘书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他，就是已经坚持大半年了，几乎每天都有去运动。
2: 你怎么知道他去了呢？
0: 他每天都跟我说呀。
1: 他每天在我们家都查监控啊。
2: 他说就去了，那我也天天运动的。
1: 我们家那监控他有账号密码，可是直接登录呢。
0: 但是他能看出来呀，就是他起码一进来，小伙也不生病，然后起码是挺拔，
1: 倍儿帅。我跟你说，
0: 整个状态就是那种，就是你感觉到健身人的那种活力了。
2: 是，
0: 但你每天我感受不到你这个健身的活力啊。
1: 每天就病殃殃，是不是？
2: 一直都有活力。
0: 他不是病殃殃，他就那种。
1: 他不叫有活力，他是有火。
0: 他逛街是有活力的，
2: 对，
0: 两三个小时可以不停歇。
1: 是啊，
2: 你看看
1: 迪士尼一年去好几回，是不是？
0: 所以这种他也算是一个被动的运动，逛街嘛，对不对？
1: 逛街也是，
0: 也能算运动。
2: 所以我是不太喜欢那种，就比如说大家没事遛弯，然后绕一地儿一直走，我可能
0: 有目的。
2: 哎，对，我可能今天我要去这儿买个什么东西，要去那儿买个什么车，吃的喝的，可能能走下去。
0: 你听我们节目听这么久，你也别不花钱，回复好物下个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时间来到了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在西二环游戏路大桥一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沿线出现了缓行，在东二环连攀高架往鼎宇高架双向都是在走走停停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亮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北二环鹤林高架往火车站的方向，平山往象山隧道的方向车辆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另外我们来关注到南二环在北园高架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是车段缓行，西三环在红塘往

0: 徐渊州的方向，需要各位保持足够的耐心了，因为确实排的队伍是比较长，东三环古山大桥桥面的双向也都出现了缓行。那此时此刻的路面上依然是在下着雨，而且呢雨势还是不太小的，能见度依然是不高，依然提醒到各位开车在路面上的车友呢，一定要注意保持您安全的跟车距离，谨慎驾驶。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提醒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相关优惠票价将于5月15日起陆续发售。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显示，中国民航局的内设机构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成立，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体系等工作。假期过去，虽然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但是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10日、5月11日至5月31日，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过1242万张。当地时间12日，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的知名产品。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25日起正式上架开售。英国方面11日综合多位市场分析师的消息显示，欧洲三大能源公司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道达尔能源在美已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而引发的能源市场动荡当中获得巨额额外利益，大约在33亿美元至47.5亿美元之间。
5: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5: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5: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6: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7: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

0: 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09了，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畅心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的，我们会在这里跟大家来聚焦保险，无论是车险、人身险还是财产险，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向我提问了，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心876就可以找到我们，留下你的问题。今天呢是外面依然是下着雨啊，所以呢整个福州的路面交通情况呢都是比较复杂的，各位开车在路面上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咱们心态放平和啊，有任何最新路况也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后台来进行插播。先来关注一条路况，探路者36号提醒各位，在橘园洲的出城方向是拥堵的，桥面上呢是比较挤，提醒一下各位了啊。确实我们看到橘园洲啊，目前呢整个的交通状况呢这边压力是比较大的，而且三环从金辉的淮安半岛开始，一路呢往红塘大桥的方向，往橘园洲立交桥的方向都是在排队的，而且队伍排的是比较长，一直从金辉淮安半岛排到了快到橘园洲立交桥的位置了，所以大家保持耐心吧。那二环沿线呢就更别说了啊，现在三环已经堵得像二环一样了，有点像在市区的感觉啊。那整个的二环沿线呢，无论是东二环的双向，还是我们北二环，还是西二环，现在已经完全的都连起来了，包括二环快速路啊，大概在二环快速路就是高盖山公园这个位置，双向开始出现了排队啊，所以提醒大家保持足够耐心，今天各位开车在路面上，咱们一定要这个心态放平和。这不是微信后台吗，看到很多小伙伴说哎呀这已经迟到了，反正都已经迟到了，咱也没办法，是不是？这个大家都开车在路面上，原先骑电动车的，原先坐地铁坐公交的，可能因为下雨，雨水还比较大，今天呢都开车了，既然咱都开车了，咱就互相礼让一下吧，咱们既然迟到了，咱们就心态放平和一些吧。回到节目当中，在昨天呢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对于孩子来说怎么去买保险啊，今天呢我们就把重点关注到父母身上。咱们总说呢要让爸妈安享晚年，可是随着父母的年纪增大，身体大不如前，慢性病像摔倒

骨折、突发大病是越来越常见了。一旦生病呢，不仅爸妈遭罪，高昂的医药费、陪护费也是压垮子女的重担啊。很多人觉得说是父母年纪大有慢性病都买不了保险，只能靠子女来兜底。今天呢，我就带着中老年的专属的指南，不管是50岁、60岁还是70岁，不管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哎，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病种，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保险。花小钱，咱们可以给爸妈养老来进行兜底，让父母老有所依，让子女能够轻松的尽孝。所以呢，如果说哎，给家里的父母的保险没有配置齐的，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去进行保险的配置的，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您要听好了。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今日提醒。

首先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首先来关注到的是50岁到70岁是中老年意外大病高发期，摔倒、骨折、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都会超过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时间来到了9:21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来自于畅行八七六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呢，我们保险的重点呢会关注到的是爸妈啊，对于父母来说，到底什么样的保险更加适合他们？咱们自己也可以去想一想，回想一下啊，回忆一下，给他们买了一些什么样的保险，到底买对了吗？是不是有需要一些更替更改的方案，对于他们会更加的好呢？所以在这一小节啊，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可以摒弃复杂的险种，专门为中老年去定制了像三高、糖尿病均可投保的，保费亲民，保障更加的实用。高到底该如何的去进行组合呢？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居民医保了，这份保险呢一定是要进行优先办理的。那这是一份国家给到的基础保障，无论年龄，无论健康状况，必须来去办理。基础呢就是报销，对于这个医保的整个的一个报销的一个兜底啊。可以说我们的基础就医呢基本上有医保来进行兜底，那额外的就是需要其他的商业险种的一个加持了。第二份要关注到的保险呢叫做中老年的意外险，我所说的只是保险的一个名称啊，大致的名称，可能你放在不同的保险公司啊，它会有属于它不同的名字，但是我们主攻的

就是中老年的意外险。这份意外险呢，在不同的保险公司价格可能不一样啊，但是上下价差不大，大概呢就是在一两百块钱左右。这是一份专属保障，像摔倒、骨折、意外受伤、就医、手术全额报销，专门解决中老年最高发的风险。三个保险叫做全惠民保啊，惠民保，这个闽呢是福建的简称，闽惠民保啊，全民可投。这是一份由政府指导，不限年龄，不限慢病，无需体检，一年的大概几百块钱，像大病特效药都会进行一个全额报销，也是性价比的天花板。那惠民保和百万医疗最大的区别就是报销的起付额不同，像惠民保大概是在4万块钱开始启动，那百万医疗呢是超过10000元开始启动。所以呢，如果说哎可以投保百万医疗的，咱们依然是首选百万医疗。如果有一些像慢性病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呀，或者之前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病种啊，其他的保险已经是被拒保了，那这个时候惠民保就非常适合你。这份保险呢叫做中老年防癌医疗险，这是一个慢性病的首选。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均可投保，专门呢是保障癌症的治疗，保费低，保额高，兜底大病风险。所以呢，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啊，给到大家的一个一句话的总结。首先，如果是50到60岁的人群，咱们呢首先要买医保、意外险、惠民保，这样可以进行一个全覆盖的意外大病。那如果对于60到70岁的人群呢，就是医保加意外险加防癌医疗险，慢病专属，精准兜底。对于70岁以上的人群呢，就是医保、意外险加惠民保，投保简单，保费也更加的亲民。所以听到这儿呢，如果说您还没记太清楚，还有任何其他的疑问需要帮忙的，以及在理赔真正买完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向我求助了。微信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吧，留下你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好了，时间来到了9:30，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探路者251号，提醒到大家目前在西三环往菊园洲的方向，那如果呢有从54北那边想上三环往菊园洲方向的，提醒大家赶快绕道通行，因为呢那边确实堵的交通压力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大家呢赶快绕道通行，从西三环往菊园洲方向想要从54北上三环的，咱们都选择绕道吧。另外呢，整个今天的交通状况呢都是比较复杂的啊，无论是整个的二环沿线，还是三环，还是二环快速路，都是交通状况比较挤。二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一路呢是从东二环三高路往这个连潘加油站的方向啊，在鳌峰大桥双向都是排队的。那再往前走呢，整个的东太河也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那再往前走呢，我们会发现啊，在从北二环中路刚刚过了汽车北站就开始出现了排队啊，往900医院的方向，整条都是连接起来了，可以说北二环和西二环，往900医院的方向的这个车主呢，大家要保持足够耐心，因为呢一直是处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同时呢，在北二环中路和54路的交叉路口，这个信号灯处呢也是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从秦湖路和54路的交叉路口排到了这个省老干局啊，排到了省老干局，提醒大家。那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西二环，西二环呢就重点是说到的是在从北二环路铜盘路往900医院的方向啊，这边呢一直是排队的，从这个是在红山镇的西凤社区门前，队伍呢一直队尾排

0: 到了亨利伯纳广场，所以呢这是北二环和西二环完全连起来了。同时我们再往前走呢，会看到在宁化双向宁化地铁站啊，就是在国货路和工业高架这个交叉路口这边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是从国货路工业高架一直排到了茶亭街道，双向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国家大桥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是在游戏洲大桥远洋乐提港上桥处的位置，以及看到南江滨匝道口位置往南江滨立交往这个游戏洲大桥的方向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在江滨西大道啊，我们看到江滨西大道队伍呢一直是从三线洲大桥排到了南星商场门前，排到了解放大桥的门前啊，所以呢整条队伍呢也是排得比较挤的。那反方向呢，我们看到重点是在这个重点应该是在江滨西大道，大概是在云天阁的附近啊。三线洲大桥一直排到了之前路的交叉路口。所以呢此时此刻整个的交通状况呢都是比较挤的，大家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提醒的，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做出这个对于其他车友的提醒，也这个提前谢谢各位了。那开车在路面上，提醒各位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本来呢路面就比较挤，咱们谨防事故的发生。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有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工作日每天上午九点钟到十点钟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探讨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对于车险、人身险还是财产险，大家呢有任何的疑惑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向我提问了。今天呢，我们重点跟大家聊到的是对于爸妈啊，对于咱父母到底该怎么进行保险的组合呢？上一小节说完了啊，如果说大家还有没听清楚的、没听明白的、想要提问的，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留言了。这一小节呢，咱们来说点真实的案例啊。张女士的父亲呢是有高血压的，糖尿病，那所以呢一直呢就以为自己是买不了这个商业保险，后就没有进行任何保险的配置。后来呢突发重病住院，花费十几万，全部都是自费承担。那配置了中老年意外险和惠民保之后呢，第二年父亲意外骨折了，就医的费用是全额进行了理赔，大病的特效药也能报销，一年呢仅仅花了几百块钱，彻底减轻了家庭负担。

的这就是真实的案例，其实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啊。那可能或许是你没有关注表保险，所以大家呢可能知道的不是很详细啊。看一下微信后台大家的问题啊。

这位叫做 MU 的朋友啊 MU 啊 MU MU 的朋友，他说爸妈有三高，糖尿病真的能够买保险吗？完全都可以呀，因为我给我们家人买了，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其实各位可以了解一下惠民保啊，惠呢是优惠的惠，敏呢是我们福建的简称敏，保是保险的保。惠民保包括防癌的这种医疗险是基本上是没有太高的健康限制的，是可以进行直接投保正常理赔啊。当然了，无论买什么保险，咱们都要做就是提前做好这个健康告知，就是健康就我们要告诉他我们有什么样的个病种，提前告诉你了，你给我买了保险，后续我出什么问题你就得进行全额的理赔，这可以理解为叫做先小人后君子啊。

小青说，中老年的保险一年保费贵不贵呢？真不贵，其实真的是挺便宜的啊。一年的保费，一个人的大概就是在1000块钱左右，1000多吧，1-2000啊，最多2000了，1000多块钱，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的投保的份数，那可能年龄高一点，保费就相对会涨一点。那买保险一定是越年轻越便宜啊，而且呢，普通家庭呢，对于这个保费的承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绝对就是妥妥的花小钱进大桥。其实呢，也是给你自己减轻了负担，所以呢，这就是。这是为什么叫撬动杠杆呢？就是我们要提前做好规划。有些时候呢，就是你没有做好规划，导致你后续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再去现去解决问题，你就要花就是更多的一些代价了。无论是从金钱上的，还是从精神上的，代价可能会更高。所以中老年的保险呢，大概就是一年1-2000块钱，1000多块钱就能搞定了啊，2000块钱都要不了。就是你想想我们买什么呢，就首先咱们医保都已经有了，对不对？那我们要买的就是可能百万医疗，能买就买，买不了咱们就退而求其次去买惠民保，然后再加上意外险，可能一年就是1000块钱左右是足足就够了啊。

明天他说爸妈年纪大了，现在买保险还来得及吗？当然来得及了，70岁以下都是可以进行配置的，越早买越早享受保障，可以规避掉你的突发风险啊。那60岁以下的人群呢，那你可选择的范围就更广了，你像50到60去买这个1%

0: 疗是完全没问题的。那60以上呢，根据你的病种，如果说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病种疾病啊，或者说是一些慢性病，那可能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惠民保，那去来替代这个百万医疗。两者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它的一个保险的起付额是不同的。那像刚刚之前我们说到的，像这种癌症的专属的保险啊，还有像意外险啊，那对于年龄就没有太多的一个要求了，这两份保险都是可以随时来进行购买的。基本上给大家都介绍的清楚了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了，其实尽孝呢不是等到父母生病了咱们再四处借钱，而是我们要提前做好规划的保障啊，让父母能够安心养老，让自己呢不用再负重前行。那一份专属的保障就是你给父母的，给爸妈的晚年底气，也是给自己的生活安心啊。所以呢一个家庭能够稳稳的幸福，就是要提前做好规划，才可以更加的安稳。下一小节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聊876带给各位的一系列的福利啊，还有任何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了，看到之后呢也会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一一帮各位进行解答。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

0: 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是来自于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这一小节呢，要跟大家来重点分享到的是八七六带给各位的福利了啊！眼看的夏天就要到来了，虽然这几天呢，咱们福州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下雨，但是呢，这雨水停了之后，这天儿马上瞬间立马就热起来了，家里空调就得开起来。各位的空调被都买了吗？所以今天呢，首先本周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叫做冰井寺的有机的蚕丝被啊，夏凉被。那这款夏凉被呢，是可以水洗的蚕丝被。都知道蚕丝呢不压身，而且呢盖起来非常的保暖又很透气。那如果呢家里没有一款舒服的被子，我觉得真的是寝具真的很重要，包括舒服的枕头、舒服的被子、舒服的四件套、舒服的床单、这个床垫，还有整个舒服的床，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最大的问题呢，可能就是睡眠对于我的困扰了。所以呢这些东西呢，我是非常的谨慎的在进行挑选。那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这款蚕丝被呢，其实在夏天真的很舒服很好用，非常柔软透气啊。所以如果你喜欢有需要，微信后台可以直接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详情的链接页了。除了这款蚕丝被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一些礼盒啊，包括像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这个两支装正装啊，只要520元，包括 SK2 的面膜，前男友面膜，还有呢我们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加气垫的礼盒，这三个礼盒呢全都是520元啊。所以呢接下来520啊，这个呢据说是传达爱的日子，各位有需要的也可以微信后台直接买起来了，无论是给自己留还是给家里人给朋友送，都是完全可以拿出手的，因为品牌相当的过硬。

0: 跟大家说到的呢，就是旅行的回复了啊，各位可以直接来回复旅游，回复旅行都可以。我们在6月1号的时候呢，将会带大家进行川西的大环线之旅。这趟行程呢是一个双飞8日游，那我们可以游览到稻城亚丁，可以去到整个川西的6大雪山，包括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来自于川西一种独特的美啊，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景点呢都是其他景区无法去替代的。首先呢，我特别感兴趣的一定是稻城亚丁了，很多人都会关注在这儿。我们呢会在这个地方住2个晚上，在香格里拉镇啊。那香格里拉镇的海拔大约是在2900米，相对海拔比较低，那我们呢就反应也不大，没什么太大的反应。那进出景区更方便，而且呢会有7到8小时待在这里，让你沉浸去感受，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那我们刚刚说到了有6大雪山，哪6大呢？大家应该听过了哈，像贡嘎、雅拉，还有夏诺多吉、央迈勇、仙乃日、四姑娘山，6大重量级的雪山。这次我们一起把川西的雪山博物馆让大家一一感受到啊。而且整个全程的住宿呢，我们都会安排在低海拔的地区，除了在乐山市的一晚较高之外呢，其他的住宿点海拔均在3000米左右，会循序渐进，适应高原。而且全程最重要的，我们是全程零购物啊，全程零购物，无论是进店也好，车上的推销也好，完全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跟着我们出去玩，尤其是你没时间想要给父母报团的，又担心他们乱买东西的，这个团就很适合他们。首先比较高端，但是价格又很优惠。我们双飞8日游啊，全程双飞8日游，那我们成人的价格呢，只要就是4980块钱。如果爸妈年龄在60周岁以上，我们只要4700块钱，所以价格相当的给力了啊。微信后台呢，各位有兴趣的直接来回复旅游，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到具体详情，可以随时来进行报名了。那时间来到了9点55分了，在节目的最后啊，依然要提醒到大家，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如果有任何和保险相关的问题，欢迎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留言，微信公众号来搜索畅行876，留下你的疑问，我们都会一一很和各位进行联系的。
1: 之地沈阳沈阳市。
0: 那今天的整个交通状况呢，在路面上呢都是比较复杂的，依然要提醒到大家，咱们稳驾慢行，保持一份良好的心态了。
1: 谁让你等？
0: 好了，感谢收听，我是天骄，在明天上午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五里亭立交桥往火车站方向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缓行啊，排队到了联攀高架的上桥处，反方向往白湖亭方向在鳌峰大桥的上桥也是缓行当中，时速保持在20公里左右。过江大桥的游西洲大桥从金山一侧往台江的方向，在金山上桥处的位置比较慢，过了刚上桥的这个汇流处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西二环到北二环沿线，这会儿的陆庄高架桥上桥往游西洲大桥方向，队伍尾巴已经延伸到了铜盘高架的上桥处了，这段排的队伍相对比较长，时速保持在20公里左右缓行。市区内呢，在江滨西大道解放大桥的这个路口往五一路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的五四东街路口往五一路的方向也是等待信号灯的车辆是有点大，目前排到了湖东路口，大约需要2个灯次左右才可以顺利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特林家居建材广场，
1: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4: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接下来一个小时由我陪伴您在出行路上。关于路上发生的一些缓行路段或者是事故消息，各位可以接下来补充。当然，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无论您是买车卖车还是维修保养，包括您要维权，都可以来找到我，热线是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
0: 车市头条，
3: 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日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公众号发文表示，近日河北、北京、安徽等地接连发生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需要广大驾驶人警醒警示。夜间高速公路行车，驾驶人容易疲劳，反应时间延长，加上视线受限，事故容易多发。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时刻注意前后方车辆，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用灯，谨慎变道，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行驶。其实也不只是在高速公路上啊，只要我们开车在路上，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要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广州市人工智能发展办公室印发《广州市人工智能产业2026年工作要点》，其中提出开展人工智能百模培育行动，支持企业联合科研院所，围绕汽车制造等优势产业，聚焦行业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运维服务、供应链管理等环节，研发行业垂类模型和专用小模型，完善自动驾驶汽车运行环境，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建设，促进交通、公共服务还有物流、商业等功能无缝衔接，加快推动枢纽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重点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等智能硬件产品的研发推广，推动车载端侧大模型应用。所以主要就是说的是要完善自动驾驶的运行环境，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建设。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通用汽车计划在全球信息科技部门裁减数百名白领员工，以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呢，为导入具备人工智能、还有软件开发以及新型数位技术背景的人才腾出空间。知情人士表示说，这一波裁员规模大约是500到600人，管理层已于周一上午陆续通知受影响的员工。通用汽车表示，这一次的人力精简是 IT 部门转型计划的一环，目的是让公司在未来竞争中维持

技术优势。所以就是通用汽车启动了 IT 部门的重组啊，你在全球裁减100名员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在日前前天啊5月12号发布的数据，截止到今年4月，韩国汽车累计出口量达到了7654.8万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

我们再来关注到企业方面的消息啊。首先要来说到的是，根据美国媒体报道，首批中国电动汽车已运抵加拿大，奇瑞和吉利率先在车辆运抵加拿大境内，标志着中国车企正式进入北美市场。那么其中呢，奇瑞首批的150辆车主要是用于测试认证和试驾项目。奇瑞计划在未来3个月内再追发运1000辆啊。那么首批10家经销商门店预计是6月底开业。那么吉利旗下的豪华品牌路特斯运送了这个18辆的莲花。18辆的莲花纯电 SUV 啊，还有路特斯莲花呢，已经通过加拿大机动车安全标准认证，6家特许经销商已经在3月份开业了，年底还会新增6家。那么今年1月，加拿大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将中国产的电动汽车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00%大幅降至6.1%，那么同时设定每年4.9万辆的进口配额。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京东物流在港交所公告，第一季度营收是605.8亿元，预估是585.1亿元，同比增长2.9%。第一季度净利润是8.8亿元，同比增长95.2%。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宇树科技发布载人变形机甲，定价是390万元起。那么根据官方介绍，这个产品呢是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可以变形民用交通工具。那么体重呢大约是载人后是500千克啊。那么宇树官方发布的视频显示呢，这个变形机器人配有一个载人座位，可以切换双足和四足两种行动姿态。哇，已经变有这个载人机甲了啊！我近距离接触这个宇树机器人，还是在去年的福州11国际车展上啊。那其实宇树的这个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来讲的话呢，在其实很多的这个展会啊，包括像我有一次在东街口的时候，这个机器人还在路上溜达啊，相信很多的市民也应该有看到。那这个是宇树的人形机器人啊，那这个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宇树的载人变形机甲啊，定价390万元起。OK， 稍后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所以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现在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什么品牌、什么车型、什么配置、上班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

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接下来来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啊，来您好。
1: 嗯，大家好。
0: 嗯，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朋友啊，来看到这个是24年的迈腾至尊版，7000公里啊，24年的迈腾7000公里，黑色的车，2.0排量的。
1: 这个应该在13多。
0: 13多是吧？这个应该很好卖吧？
1: 是。
0: 这个公里数很少就是了，没怎么开啊。然后虽然是24年的，但年限也才一两年的时间。好，继续来看到这个是21年的凯美瑞2.0G 豪华版，9万公里，白色车。
1: 21年的。
0: 嗯，9万公里哦。
1: 这个应该是在，也是在叫在9万多。
0: 9万多，这个公里数算是偏多吗？
1: 听上去是挺多，但是对于日本车来讲的话，应该是不会多，
0: 也不会多哈。而且听上去，其实你算一下，21年到现在也5年时间，9万公里好像也合理，是不是？
1: 是，
0: 对，其实也是合理。听上去好像9万，因为现在老觉得21年好像很近，其实也已经5年以前了。
1: 嗯、
0: 再来看到这个是零度24年6月上牌的1.4排量4万公里白色的车。
1: 4万公里零度。
0: 嗯。
1: 24年的。
0: 24年4万公里零度，
1: 这个应该在10万左右。
0: 10万左右，好，继续来看到这个是，这个是伊兰特21年上牌22款1.5排量4万公里。哦，这款伊兰特好像还挺好看的，就是那个前脸挺大的那个，好像是。嗯，
1: 这个应该在4万左右。
0: 伊兰特4万左右是吧？
1: 是。
0: 现在像伊兰特这个车还二手车好卖吗？
1: 这种车型还相对来讲还可以，
0: 就是它车型车款型比较新一点，是不是？
1: 是。
0: 嗯，好，我们最后看到的这款车是18年的科沃兹，18年的手动挡，1.5排量，85000公里。
1: 18年的科沃兹。
0: 嗯，
1: 这个应该在2万左右。
0: 2万，这还能到2万哦，手动挡哎。
1: 是。
0: 好。
1: 哦，这个是科沃兹。
0: 科沃兹雪佛兰。嗯，
1: 这个应该是在1万5左右。
0: 1万5左右哈，好，参考一下哈。感谢林评估师，谢谢您，拜拜。
1: 拜拜。
0: 感谢林评估师。这个价格呢，各位小伙伴参考一下喽。现在手动挡的车听到的是越来越少了啊，可能有的话也真的就是20年以前，甚至是更早的了。各位小伙伴，如果还有要评估的车辆啊，可以继续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平台。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小伙伴这会儿可以在876微信后台回复旅行，来看一看我们带各位这一次打卡的8天7晚的川西纯净之旅。这个4980的价格，各位小伙伴5月15号之后就没有咯，5月15号之前报名才能享受早鸟价4980，超级超级划算。8天7晚去川西，还是个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的团，你自己算一算多值，你就往返机票都多少钱了？往返机票我算你2500不为过吧，或者我就算你2000吧，2000块钱不为过吧？你7个晚上，一个晚上300的住宿，3721，又是2000块钱，不为过吧？这都4000了，你这8天当中，每天这个车这样接驳，这几个小时，你是不是要给司机钱？你这些景点是不是要门票钱？你这个早中晚餐是不是都要花钱？你想想，还是个纯玩零购物的团，真是超级超级超级香了。这算完，这都是赔本买卖，都不能算啊。所以这次各位抓紧抓住。

0: 这次机会哈，59岁及以下是4980，60周岁及以上是4700，还能再便宜980块钱，因为有一些景点的话门票是有优惠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这给大家算特别的细，我们都没有赚大家这份钱，可见我们的这个团是多有品质多良心。各位在876微信后台回复旅行，可以看到每一天的行程安排。我们这次是宜宾进出双飞直达，而且呢航班的时间也很好，福州过去的呢是中午到下午的，然后从宜宾回福州的是下午到傍晚的啊，所以非常好，不用大家早起，而且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也会有一些安排，所以超级划算。我们这次是经典环线不走回头路，一次性走遍川西的精华景点啊，包括去稻城亚丁呢，这个亚丁是深度体验7到8小时的沉浸式体验，所以各位这个团真的超级的香，包括想去这个四姑娘山的，我们这一次雪山盛宴直接打卡6大雪山，一次性打卡啊，把川西的这个雪山博物馆就搬到你眼前，所以我就说超级值，超级值得去，不仅仅是价钱上的值啊，也很值得去。所以各位在876微信后台回复旅行，可以直接下单啊，直接把这个位置给锁住，也可以把这个链接发到您的家人朋友群，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合一合这个时间，6月1号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这会儿缓行的路段呢，基本集中在了省立医院的这一段啊，在五一东大路口往五四北的方向，排在五一路上的车比较多，基本排到德贵路了。另外，五四庆城路口往五一路的方向也差不多排到湖东路。另外呢，在东大路上往这个817路的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啊，大概需要等1到2个灯次。除此之外的817路啊，817路现在是往群众路，往群众路的方向，往南门多的方向，目前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因为这边路比较的窄啊，所以路上都是车，时速大概保持在25左右。等灯的话，各位顺序通过就好了，因为这边路面比较窄，一共一个方向才2个车道，所以大家不要频繁的变道哈，就按照这个路线有序行驶就好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

0: 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关注到的是新上市的车型啊。首先来说到的是，从一汽奔腾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全新中型车悦翼08，有更多的官图发布出来了。根据之前消息来看呢，这款车呢定位是品牌旗舰轿车，而且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并且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同时这款车会在今年年中完成上市。外观方面呢，它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星河飞瀑灯组啊，让它有着非常高的一个视觉辨识度。同时呢，它前机舱盖隆起的多条金线，再配合格栅下方的一个叫梯形的啊贯穿式进气口，适当增加了这款车的运动气息。除此之外呢，这款车还针对配置不同提供激光雷达的模组，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官方公布的这两款配色分别是紫色以及绿色。车身侧面来看呢，这款车配备的是无框的低风阻后视镜、半隐藏式的低风阻门把手以及无框电吸门，搭配19英寸的密辐式轮圈以及橙色的刹车卡钳，所以整体营造出了比较强的时尚感。尾部方面呢，采用贯穿式的尾灯组，而且配备的是电动的掀背式的溜背尾门，所以它的视觉层次感是比较丰富的，也提升了这款车的装载能力。车辆内饰来说呢，非常的简洁啊，采用环抱式的座舱设计，然后配备的是窄条幅式的全液晶仪表，悬浮式的大尺寸中控屏，那配备的是高通骁龙的 8295P 座舱芯片以及双幅式多功能方向盘，让它整体有着非常好的科技感和时尚感。而且这个方向盘不大啊，我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比较喜欢比较小一点的方向盘，小尺寸的方向盘。动力方面呢，根据之前的消息来看，提供的是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总成供选择。那么纯电的搭载最大功率是202千瓦的驱动电机，那么增程搭载的是1.5排量的发动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是70千瓦，配备的是27.8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WLTC 工况下的纯电续航里程是178，这么精准的吗？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150以上是至少的，如果增程的车型来讲，不然的话真的是有点鸡肋啊，我个人认为。 OK， 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明天要上市的传祺 M6 MAX 啊，明天5月15号上市。新车呢在外观和内饰层面都进行了升级，定位是一款减噪型 MPV。外观方面呢，26款的传祺 M6 MAX 前脸换新啊，它改用全新的直瀑式的格栅设计，整体来讲很大气。我好喜欢这种 MPV 车型前脸厚厚的，然后用直瀑式这种格栅，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大气，然后很好像除了大气没什么，就是很大气，然后很有整体感啊。就配合 MPV 这种比较大尺寸的这个车型来讲，我个人觉得很合适啊，很统一。那车辆尾部和现款是保持一致的，依然是贯穿式的尾灯样式。内饰方面呢，整个中控台设计采用的是全新的悬浮式的方形中控屏幕的样式，取消物理按键，方向盘呢改为滚轮式的按键，操作更加的简洁。同时呢也改为怀挡设计，它增加了无线充电面板。新车的前排2排提供座椅加热和通风模式，后备箱空间呢是324升，四座

状态下拓展到了1100升。动力方面，它继续延续了这个现款车型的动力，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77马力，最大扭矩是270牛米，匹配的是7DCT 的双离合变速箱。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

0: 雷神 X8 将于5月22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五款配置车型，预售价区间为30.29到38.99万元。蓝图泰山 X8 采用家族式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中央蓝图品牌 logo 以及两侧狭长灯组，让它有着较强的辨识度。智能配置来看，新车首次搭载华为激光雷达系统，配合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硬件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感知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同时，这款车还配备新一代鸿蒙座舱与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支持高速领航、城市 NOA、 自动泊车、遥控泊车、主动避险、交叉路口预警等功能，并支持持续 OTA 升级。内饰方面，这款车配备华为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其中前排配备双15.6英寸 2K 显示屏，二排提供双享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支持最大145度躺倒角度，支持前后最大200毫米滑动行程，并提供覆盖颈部到小腿的32点按摩和全球首发的揉捏式机械按摩。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还配备21.4英寸二排吸顶屏和13升双开门冰箱等配置。动力方面，插混车型将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新车提供800伏高压平台加5C 超快充。这款车的纯电续航里程为190公里、300公里和310公里，亏电油耗分别是100公里6.8升和6.5升。纯电车型将配备12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 ，5C 超快充下常温12分钟可完成0%到80%不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

0: 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会在5月22号上市的吉利银河星耀7。这款车之前呢已经开启预售了，一共推出了4款车型，售价区间是 11.28 到 14.28 万元。外观方面，银河星耀7延续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前脸标配纵向的这种直瀑式的格栅，搭配前格栅的星环灯，两侧这种虎式的 LED 大灯哈，棱角非常的分明，就很有态度的一双眼睛。内置双透镜加眉状日行灯，前包围加入金属质感的装饰件点缀。车身侧面的线条舒展修长，采用溜背式的车顶勾勒出轿跑姿态。那么车窗的环绕镀铬装饰条，还有新车呢拥有是18英寸以及19英寸的轮圈可以选择。车尾的造型是比较厚重的，配备大气感十足的旭日东升的贯穿式尾灯。灯组的两侧采用 C 字造型的设计，后包围镶嵌镀铬装饰条，外观的颜色呢提供玻璃蓝，还有漆晕黑、玄铁灰以及千段银，还有定窑白，一共是五种颜色。内饰部分采用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全车大面积的软性材质包裹，车内提供白色、棕色和灰色三种内饰配色，搭载的是 15.4 英寸 2K 的悬浮中控大屏，加 16.6 英寸的 WHUD 的苔藓，装备银河 Flyme Auto 2的智能座舱系统，同时呢还提供了16扬声器 Flyme Sound 无界之声大师版音响。智能驾驶方面，新车拥有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3 方案，功能覆盖高速 NOA 领航辅助。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的是雷神 AI 电混 2.0 系统，提供两驱还有 EAWD 的智能电四驱两种版本。四驱车型呢，采用的是 1.5 排量的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是312千瓦，综合扭矩是526牛米，零百加速只要5.4秒。那么同时呢，配备的是28.3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220公里。两驱版呢，采用的是 1.5 排量发动机加前置单电机，综合功率达到222。综合扭矩呢是376，零百加速是7.8秒，同样配备的是28.3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230。其实它的纯电续航达到200以上，我觉得就完。我个人觉得哈，200以上基本上可以覆盖大部分的，就是你城市通上班、上下班通勤不是特别长的那种的，基本上一周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啊。你如果一天的上班控制在20-30公里以内的话，20公里以内啊，30公里以内的话，五天的话，350、150、200公里的话，一周真的是蛮够用的哈。所以我觉得200以上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就是我充电特方便，我回家我就插上充电，哎，那这100以内你也可能也够哈，是不是？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小伙伴哦，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川西啊，去川西打卡川西的经典景点，比方说稻城亚丁啊、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这些精华景点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行程。我们5月15号，也就是明天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价4980，而且我们是纯玩零购物的团，一价全含。所以各位啊，千万要抓紧这次机会，6月1号发团，8天7晚不走回头路啊，不用转机，不用早起，从福州轻松出发，一次性打卡川西所有的精华景点。所以各位小伙伴，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你没有去过川西，我真的很推荐你这一条线路啊，很值得，价格很合适。然后这个时间呢，6月1号真的是没有特别多的游客啊，玩起来体验感也会比较好。然后住宿来讲呢，价格也会便宜一些，因为如果你旺季的话，我们不可能有4980这样的一个价格，4980还纯玩零购物的团，还去这么远的地方啊！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哈，可以把回复旅行之后，把这个链接您可以详细的看一下，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发给你的好朋友啊，你们约上3-5个朋友，大家一起参与到我们这个团当中来，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好一些，就省得你们自己再去规划行程了，然后大家一块儿。

出去玩呢也有个伴儿啊，大家拍照啊，拍一些 vlog 呀，拍一些视频啊，拍一些转场啊，拍一些出片的照片啊，对不对？也有人可以大家一起玩啊。但是我发现其实现在一个人出行还蛮多的，我们几乎哦，几乎我们876的这个旅行团几乎每一次成团里面都有单个人出行的，你有的时候还不止一个团里可能有两个人都是单人出行的，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你一个人的话，你找朋友大家都要合时间比较麻烦，那我就跟一个比较好的品质的团吧。你像我上次去去哪儿来着，去那个青甘对吧，就有一位机场的小伙啊，在机场上班，这个平时工作也很忙，要约朋友约时间也比较麻烦，自己也懒做攻略，哎呀就参与到我们的团当中来也省心对吧，人家团友也很热情，大家吃饭都一起，拍照都一起，所以他玩的也很开心啊。所以大家无论您是一个人出行还是想约朋友家人一起出行，都可以参与到876的这个旅行团当中，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行可以直接了解详情，也可以来下单报名。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喽，我是瑶瑶，接下来是锦明直通车，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时间来到了11点钟啊，目前福州市区主要路段通行整体表现还是井然有序的，但是提示大家，在东街口的相关路段有较多车流，尤其是54庆城路口一路往省立医院方向排队缓行中，后方是几乎要甩到了湖东路，以及此刻的杨桥路、达明路路段呢，一路往通湖路的方向行驶，这边流量也是偏大的。除此之外，来看看此刻的817路。是在阜医院门口，是东南北双向都有出现较多的车辆在此排队汇集，在走走停停当中。那这边呢，过了群众路之后，通行就会有所好转。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城市环线和过江大桥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以李，前来刷新资讯。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活动，相关的优惠车票将在5月15号明天起陆续发售。那么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子之后会标注一个敬爱的敬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的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

0: 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坚决规制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一方面加强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查办力度，保护企业创新成果，另一方面加强事前保护，持续完善商业秘密保护规则体系，研究制定重点领域的保护标准，完善新兴产业的保护指引，探索建立商业秘密管理体系的认证制度。上半年超百款联名信用卡停发之后，银行的信用卡市场又迎来一则重要的节点性事件。在昨天上午，中国银行的信用卡发布了公告，缤纷生活 APP 将会在今年6月30号的24点起全面停止服务，相关的功能已经全面迁移到中国银行的 APP。那么这也是银行业内首个即将关停的国有大行信用卡 APP。从公开信息来看，缤纷生活是中行信用卡的官方客户端，可提供信用卡的基础功能服务、移动支付服务、积分及分期的商城、商户优惠活动资讯等内容，服务于用户的生活场景和消费场景。那么这个 APP 在13年前推出。昨天晚上，张雪机车发布了820R2机油泵的升级说明。那部分的820R2启动后处于怠速状态时，机油泵有概率出现供油不畅。那么820R2目前停止生产，暂停交付。新机油泵已经完成了测试，问题全部关闭，并且修改了模具。新的模具会在本月下旬完成，届时将会通知820R2的车主前往门店进行免费的更换。新的机油泵将会彻底关闭供油不畅的问题。而为表歉意呢，张雪机车将会给予车主两种补偿，送两次保养以及发动机的质保延保一年。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的身份证就可在校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和节假日都开放。这意味着从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这次全面取消预约，不仅开放工作日，还明确通行校门，社会公众刷身份证就能够步行入校。而近三年期间呢，武大入校政策经历了全面预约、周末免预约、全面免预约的三级优化，获得了众多网友的点赞。校方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的服务社会，促进校园资源共享。目前车辆仍然是禁止入校的，具体管理措施以现场指引为准。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以礼。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啊。那么目前福州的这波准静止风仍然是静止在咱们福州市的上空，所以这段时间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的。而同时从全省范围来看呢，全省各地多地也已经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有的地方甚至也发布了次生灾害的一些预警，各位注意行车的安全，特别是途经山路山道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交通相关的话题。福州市交通运输局是修订了福州市轨道交通的乘客守则，包括优化票务优惠政策、强化乘车秩序的要求、调整行李携带标准、完善票务的违规管理。那目前福州市的轨道交通发展的非常迅速啊，已经开通运营线路6条，总运营里程达到了205.7公里，轨道交通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方式。那么为适应线网扩张之后乘客的出行行程和换乘的需求，这次修订不再对乘车时限进行具体约定。那么这次修订呢，解除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调整为成年乘客

0: 和免费带领身高 1.3 米及以下或学龄前儿童的乘车。同时在行李方面也是放宽了要求，结合运营实际，携带重量在20到30公斤或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在 1.4 到 1.6 米的物品，不再要求购买与乘客车资等额的车票。当然同时这次的修订还明确了轨道交通内乘客的文明守则，包括禁止占座、禁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禁止吸烟含电子烟，也禁止在列车内进食，但是婴儿和病人除外。有冒用他人证件等行为三次以上的，可纳入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而同时在交通建设方面呢，东南汽车城大道工程，也就是荣泰酒店到大邑小学段的项目施工，目前也是进展顺利。目前该项目计划今年年底完成道路右幅的拓宽施工，实现一阶段的交通导改施工，2029年3月全线建成投用。那么东南汽车城大道工程呢，是地处三镇核心联动区，全长是6.9公里啊，起于荣泰酒店门口，下穿福银京台高速，与规划到福州至福兴快轨共线，终点到大邑小学，总工期是36个月，也是该片区近年来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综合性最强的主干道的升级改造工程。按照城市主干道建设，红线宽50米，规划主道双向6车道，辅道双向2车道，设计时速是40公里。以后这条路也会成为一条非常不错的景观大道啊。当然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不忘记回复我们节目当中的关键词。这段时间咱们在向各位推送的是我们川西之旅，6月1号出发，8天7夜的一个行程，川西纯净之旅啊，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在5月15号，也就是明天之前报名，还能享受到我们的早鸟价，59周岁以下的只要4980，60周岁以上的4700元。满20个人，我们会有工作人员随行，封顶是28人。所以想报名赶紧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报名。那么这条路线平常我们主持人在互相聊天的时候啊，也是非常推荐，都表示很想去，哪怕自费也愿意去啊。这个8天7夜的行程总共5000块钱不到啊，而且是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啊，这个体验也只有在我们的早鸟价优惠补贴之前才能够享受得到。所以您之前有咨询过，现在下手千万不要犹豫了。满15人成团，封顶是28个人。带各位去哪儿呢？稻城亚丁啊、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星都桥、礼堂、康定、乐山和梅山的核心区域，一次性就能把川西的精华景点全程走完。而且这回我们的行程非常的人性化，早上出发的时间是在中午，而回程的时间是在傍晚，也就是说早上你不用赶早赶飞机啊，傍晚到福州你就能吃晚饭了。全程安排的酒店也是尽量保障大伙儿的一个休息和身体健康，选择的都是一些低海拔的酒店啊，让你的高反反应会轻微很多。所以不用犹豫，直接发送关键词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济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留下了哪些问题啊。首先一位车友留言说，想了解一下啊，现在从鼓楼区天泉路往二环方向是不是不能够直接上铜盘高架了？有没有说是几点到几点不能上啊？这要怎么去了解呢？刚好在前两天咱们也邀请了民警上线，专门提到了在二环沿线的垂直路口能不能直接右转上高架桥的问题。不论是从民警路面执法的观察角度来说，还是对路面影响最小的角度来说，都不建议大家在和这些高架桥上桥垂直的相关路口您直接出来右转上高架。因为首先你得横跨很多车道，其次呢有可能你还会跨下导流线，那么第三就是最最重要的一点，安全的问题，你 你如果跨压很多条车道的话，容易对后方车流造成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大大增。

加了发生概率事故的一些概率啊。所以目前呢，咱们福州交警对一些二环垂直、二环沿线的一些路口，都是设置了一些护栏也好啊，这三角锥也好，或者重新施画了一些标志标线，就是为了防止大伙儿从那些路口出来直接啊右转上高架桥。包括铜盘高架这儿也是如此，包括昨天我们在民警上线的时候也提到了，镇武路出来也是不能右转直接上游西洲大桥的啊，这个确实非常非常危险。目前这些举措呢，应该是没有所谓的高峰期的限制啊，护栏设置在那儿，您往那儿一看啊，如果您要拐过去，车辆会跨压导流线，您就直接别犹豫走桥下辅道是最为安全的。那目前到底会不会有早晚高峰的限制呢？这个举措已经实施了，不同的路口实施了不等长的时间，那民警也会根据现场的车流情况进行一个优化。我们说福州市的交通管理啊，现在慢慢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了，各位行车时一定要注意标志跟标线的指引，千万不要跨压导流线，这样有可能会发生事故，然后有可能还会被民警直接拍照处罚，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了。然后一位李先生想了解一个驾驶证记满12分的一个问题啊，这要怎么办啊？听说要去学习。首先注意的一点是，您的驾驶证一旦被记满12分，您就直接别开车了啊，因为您的驾驶证状态是处于一个暂扣的一个状态，虽然说纸质驾驶证还在您的身上啊，但是面临公安机关的执法的时候，您的驾驶证的性质就是处于一个暂扣。您应该直接到这个咱们的大队啊，去参加7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相关知识的学习。学习完之后呢，你要进行科目1的考试，考试合格完之后，记分才会予以清除，就会发还您的机动车的驾驶证啊。考试不合格，您就只能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的。当然我们说这满分的学习啊，这只是针对一般的私家车主来说，如果您是运营车辆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型的车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B 证的车辆的话，那你线下学习的时间可能还有所不同，它一定分线上跟线下两种学习的途径，都囊括这两种形式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自己的分被扣光了。时不时查阅一下自己的12123的账户，发现有扣分，在这个12分以内的，您是可以参加学法减分的啊，也能够免除啊您的一些麻烦，所以这还是很有必要的。看看这位马先生想了解一下这个，想了解咨询一下过户的事儿，想把名下的一辆旧车过户给儿子，因为自己已经买了一辆新车，旧车放在那儿，原本就是打算给儿子开，现在儿子已经考完驾照了，也开始工作了，想了解一下这旧车怎么过户，要备哪些材料，车子要不要开到交易现场啊？父子间的这个车辆过户啊，可以算作赠与啊，但是我们不太建议你走赠与的这条路线，因为赠与呢比较麻烦。您是需要有一个赠与的声明，然后拿着这份声明找到公证处去进行公证啊，这样才行。但是呢，这可能会花费您一些时间，然后公证可能还会产生其他相应的费用，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车辆过户都建议您走交易类的这条轨迹，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您可以开着您的车啊，载着您儿子直接来到咱们的机动车交易登记大厅，比如说有一些二手车交易现场，咱们都会有一个登记交易服务站嘛，比如说青口那儿啊，你到拿到那儿啊，然后呢进行现场的一个查验，然后呢去办理一个交易的一个过户的方式，钱嘛无非是扣一些税啊，这钱反正您父子之间就是左手到右手的事儿嘛，是吧？走交易类就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两个人同时到现场，然后呢民警会现场确认一下您的交易意愿，就可以直接办理过户了，这是可以一站式办结的啊。那如果您走这个赠与的话，您就必须得先拟声明，然后到公证处去进行公证，然后拿着这个公证的文本再到咱们的登记服务站去进行这个车辆的过户的一个登记，这是比较麻烦的啊。当然有人说，这个我如果说走这个交易类，我明明是要赠与啊，但是你既然建议我们走交易类，那是不是比如说我就1块钱啊就交易了我的车子，这当然也不太符合实际，是吧？车子残值多少还是要有，基本上有

个市场定价的啊，不要太夸张，不要太夸张啊，就可以用这样的价格完成一个交易。反正父子之间嘛，您左手到右手，钱转来转去的一个事儿啊，本来就没有太麻烦啊，是可以一站式办结的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关于驾驶人体检的问题啊，这个我人在外地啊，能不能在当地医院体检，把体检报告寄回来呢？不用啊，现在体检这

0: 您就可以到这医院进行体检。体检完之后，您什么都不用干，因为医院会自己把体检信息上传到公安交管系统。只要医院做的是驾驶人体检，这系统都是连通的啊，医院就会自动上传您的体检信息，你也不需要拿到纸质的体检报告。当然体检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时间差啊，体检完首先体检得出结论要录入是吧，另外呢这个录入完之后你得上传到公安交管系统啊，这可能会有一个信息传递的时间，这是一个办公的正常的流程啊。您体检当天体检完之后呢，可能过个两三天啊，过个一两天，您就可以1123去申请在线申请期满换领驾驶证的业务了，然后系统就会自动核查您的体检信息啊。如果没有上传，那可能再多等一两天，一般来说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啊。审核通过之后呢，您就可以选择邮寄的方式领取新的驾驶证啊，实现跨省通办，这还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啊。不需要回到福州来体检，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这医院具备啊驾驶人体检资质，有做驾驶人体检的医院啊就可以了。您可以向当地医院来打听打听，很多正常一点的大医院，我们说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体检的一个服务，好吗？这是关于驾驶人体检的一个问题。此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交通事故的处理的问题。我的车停着被撞了，肇事车跑了，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算对方逃逸呢？这当然可以算对方逃逸了。首先这个您可以拍摄一下啊，您车辆现场的损坏的一些部位啊。另外，找到停车主管单位，最好去要一下监控啊。然后拿到相关的证据之后呢，直接去选择报警，那交警来到现场啊。当然，这分两种情况来说。如果您是事发时您就直接报警，那比较简单；如果是事后的话，您最好把证据先固定和保留下来。然后呢请交警来定责，反正这警你是一定要报的。另外也可以寻找一下目击者啊，看看有没有探头之类的。逃逸方通常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啊，通常是承担事故的全责，对方直接全责。然后您可以直接联系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提供完对方肇事车辆的基本信息，您可以申请代位追偿啊。对方如果不认的话，保险公司先赔你，然后保险公司会向对方的保险公司至少从交强险层面先赔。这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儿啊。另外还有车友想了解一下，我的新车被追尾了，虽说修好但成了事故车，卖二手车时肯定要贬值。哎呦，又是关于车辆贬值的问题。贬值损失我能不能向责任方索赔呢？通常情况下来说，对方肯定是不乐意赔的，哪怕你起诉到法院，法院都不一定会支持，因为法院通常的情况上来说，只要你的车辆这个没有所谓的结构性的损毁，一般来说呢，只要恢复原状，能够正常使用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说，法院通常情况之下会这么判啊。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做过很多次的解释。极端情况之下，法院是会支持的。比如说，您车辆受到结构性的损坏了，啊，得换大件了，车身结构也好，发动机也好，变速箱也好，受到很大的损坏，那你可以要求对方这个贬值损失。几种情况之下吧，几种原则。车损特别大的啊，车辆特别新的，那这个是可以去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对方赔偿贬值损失。但是具体贬值多少，如果您是在福州，那么比较麻烦，因为根据我们了解，目前全省好像只有厦门有做这个车辆贬值损失的鉴定，当然对方是有资质的啊。只有厦门有做，你可能还要把车开到厦门去做一个贬值损失鉴定，然后根据这个鉴定的结论啊，向法院提请您的一个诉讼请求。那如果说车损不是特别大啊，那这个基本上赔不了，基本上赔不了啊，我们只能这么告诉你。好，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管业务和事故方面、违法方面有任何想咨询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 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

0: 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时间来到了11:30，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啊。目前福州市区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已经是良好有序，包括稍早之前排队缓行的五四胡同口，一路往东街口省立医院方向行驶，此刻已经是正常。那现在雨势暂歇啊，不过路面还是相对湿滑，特别是在一些接近山区的一些路段，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谨防发生事故。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7: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3: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不要忘记我们的520快到了，我们的商城的大促仍然在继续当中，特别是现在换季晚上睡

0: 觉的舒适度您是否考虑过呢？夏天特别是这个季节，好像你感觉不论盖什么被子都不太得劲儿，盖薄一点好像有点凉，盖厚一点呢好像又太热，怎么办？那不用着急，我们最近给各位推荐上新啊，蚕丝被，这也是过去备受好评的一款产品啊。夏天盖着清爽不闷汗，又能保证合适的维度啊，是被子当中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但是想买到一套好的蚕丝被还是比较难。那今天我们带来这款蚕丝被是来自于长白山脉，也被称作矿泉蚕丝，因为在这儿长大的蚕宝宝喝的都是天池水啊。普通蚕丝被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打理，但咱们这款蚕丝被是支持水洗的，而且支持机洗，洗后不会变形不结块，还能保持蓬松透气。用的是滨景丝的面料啊，手感顺滑，耐磨不勾丝，平常不小心刮到也不怕。这款有机的蚕丝被啊，吊牌价1999元，但是咱们今天这福利也是打满，双人蚕丝被一条339，您带走就能入手100%的杂蚕丝下被了。今天再加30块钱，就能升级成一个礼盒款，不论是送妈妈、送爱人，就是又有心又有面子。2米乘2米3的双人被啊，背面是拟真丝面料啊，加背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选，一被一码可溯源啊，但是只有100条的库存，各位赶紧回复关键词好物来下单吧，不要忘记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呢。而且夏天这被子主要是很容易滋生细菌，很多普通下被为了抗菌都会添加一些化学的抗菌剂啊，刺激皮肤不说，效果也不好。那这个蚕丝被就不一样了，天生自带抗菌的本事啊，而且抗菌率是大于等于99%的啊。所以您的这个被子如果盖了很长时间，或者您没体验过蚕丝被，都可以体验一下啊。这个马上520了，这个蚕丝被您可以带走，吊牌价1999，明明白白的标着。但是今天双人蚕丝被339您带走，300多块钱，两车不到啊，再加30块就能升级成一个礼盒款。赶紧回复关键词好物来下单吧。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1: 我开得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3: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请您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5: 交通业务到
0: 好，到底算谁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案例，也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所导致的。但是今天这到底算谁的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发生事故之后人员伤亡的赔偿费啊，到底应该给谁？这归属钱应该给谁？这个问题平常我们在节目当中较少去涉及啊。但是今天我们要通过这样一起案例跟各位来分享分享啊。这事儿是怎么一个事儿呢？一位老先生啊，在接外孙的放学途中遭遇到交通事故死亡了。后来保险公司赔偿家属死亡赔偿金是67万多。那因为赔偿金的分配问题，这个死者的女儿啊，不是死者女儿，就是就产生纠纷了啊，要求分得一半的这个份额的赔偿金啊，这个诉求到底能不能得到支持呢？这个原告啊，我们说这死者的女儿啊，被告是他的继祖父啊。那么事儿就是刚才那个事儿啊，这个死者在接外孙放学回家的途中遭遇到交通意外死亡，因为这家庭关系啊，确确实实相对比较复杂的。那么最后保险公司赔偿了死亡赔偿金是67万余元。那么死者的女儿啊，就主张作为独生女有权分配死亡赔偿金，而这个死者的父亲继父啊，也就是这个原告他的继祖父啊，无权参与分配。在庭审当中呢，这就说了，为什么说啊这个死者的继父啊要求分得相应的赔偿金的这个份额呢？因为死亡赔偿金当中包括哪些呢？

医疗费、丧葬费、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食宿和误工的费用，以及给他的继父的这个生活费，应该予以扣除。另外，死者死亡之后呢，毕竟家中还有一些亲戚啊，无人照料啊，自己呢又住在老年护理院当中啊，家里的亲戚里还有一些这亲人当中啊，还有一些这个三级智力残障啊，没有生活来源，所以保险公司赔到的这笔钱，应该在扣除完相关的抚养费和护理费之后扣除。那么这个死者女儿就不答应了啊，觉得这事儿啊不对啊，不能这么去办啊，毕竟呢我们是这个父女关系，又是亲生的父女关系啊，这个按照继承的这个顺位啊，赔偿金应该由自己来独享，这事儿就闹上了法院了。那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案件争议的焦点就在于说，近亲属能不能参与分配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以及死亡赔偿金应该如何分配。因为这个被告呢是这死者他的继父啊，是原告的继祖父，他们又没有这个血缘关系，只是法律法定角度的这个继父继子的一个关系。那原告是死者的亲生女儿啊，这是有一些亲疏远近的关系在的。那么法院就认为这个案件争议的焦点就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作为近亲属能不能参与分配死亡赔偿金的问题。另外，这个死者他的损失到底有多少呢？啊，各项的损失加在一块啊，共计是81万余元，主要包括医疗费啊，被抚养人的这个生活费以及死亡赔偿金。那最后前面我们说到，这个保险公司赔付的比例，赔付的金额是67万，按照损失的这个赔付比例一除，实际赔付比例是82.7%。那么现在死者女儿主张，这赔偿金应该是要进行相应的分割的，不能全部都给他的继祖父，那法院就得对这事儿来做出一个处理。我们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但其实再难断法院也得断，其中就离不开一个法字和一个理字。那法院根据当事人关系的亲疏远近、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和生活来源等等的因素，最后做出一个裁定，这个67万余元给这些近亲属啊，它的分割比例是4:4:2，也就是说最后这个死者的女儿分得了11万多块钱，那么死者的近亲属呢是分得了22万多块钱，剩下的部分作为一些其他的成本支出。为什么说到最后法院只判了死者女儿67万当中她只赔得了11万呢？这到底有什么说法呢？那法官呢就给出了相应的说明了。我们得说这死亡赔偿金它到底是个什么性质，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和分配的规则啊。死亡赔偿金是侵权人为了弥补死者近亲属因死亡而遭受的未来收入损失进行的经济赔偿，所以死亡赔偿金的分配主体应当是死者的近亲属，这是关于死亡赔偿金它的一个性质啊，不是别的，而是弥补死者死亡他的亲属而遭受未来的收入损失进行的经济赔偿。那根据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啊，什么叫做近亲属呢？哪些人算是近亲属？包括什么呢？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这些都算是近亲属。那从广义上来理解，这个父母不仅包括亲生父母，也包括了养父母以及具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呢，不仅包括婚生子女，也包括了非婚生子女、养子女以及具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所以在实践当中，司法界目前已经形成了共识，不能过分机械地理解近亲属的这个概念，还得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来进行解读。比如说死者和某一亲属之间是否具有抚养义务，

包括与死者生前生活的紧密程度和经济依赖关系，都能作为死亡赔偿金分配的相关的法律依据。那回到这个案件当中来看啊，这原告也就是死者的女儿，虽然说她想主张啊全部获得保险公司赔付的死亡赔偿金，但是法院经过调查，经过和被告进行的一些调查取证，就发现一个问题：死者的养父啊，平常和死者是生活在一起的，而且养父呢年岁已经很大了。你想，这个死者本身都已经有外甥女了，他的养父年纪得多大？至少是90岁往上了吧？而且养父自己的家庭当中经济状况也不太好，养父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他的后代子女还有一些智力残障人士，在未来也是不可能会有太多的这个经济上的支撑的，经济来源收入都是有限的。那又和死者基本上是生活在一起，死者基本上在生活当中也承担了大部分对他养父的这个抚养的一个义务，这是一个事实。而死者的女儿呢，你说女儿啊，过去啊老的这个家庭观念当中叫什么女出嫁从夫啊，这是一个比较朴素的说法，当然在现代社会啊这个已经相对比较淡一些了啊，但是这个女儿已经自己组建了家庭了啊，自己有正当的一些收入了啊，平常也没有和死者经常生活在一起，可能死者只是给这个他的女儿承担一些日常抚养外孙女的一些义务，其实也就是生活当中的所谓帮帮忙，帮你带一下，帮你看一下，帮你做个饭，帮你哄一哄，也就是这么一层关系。在生活上啊，死者和女儿之间的交集并没有死者和他养父之间的生活密切度高，尤其是死者的养父在老年护理院期间基本上都是由死者去探望的，去照顾的。那他的养父因为缺少这收入来源，那么死者也基本上承担了比较多对他养父的一些经济支持。那综合考虑到这一点，加上养父这个身体年老多病，经济条件差，经济上对死者的依赖关系比较大，那法院最后才按照这个因素做出了裁决，按照4:4:2的比例进行了相关的分配。死者的这个独生女最后获得了67万当中的11万的一个赔偿，那剩下的50余万啊，就是由他的养父和他的其他的亲属来进行一个分配了。那关于死亡赔偿金啊，在理论跟实践当中其实涉及到两个问题，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以及权利人之间的分配。那关于权利人其实没有太大的争议，就是什么人能够获得这个死亡赔偿金的赔付的一个权利，刚才我们所说的近亲属，但是亲属跟近亲属之间这个比例该如何分配呢？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啊，这就得看法院对于死者及其家属生活状况的一个了解。前面我们说过，死亡赔偿金它的性质是什么呢？死者死亡导致他亲属本来应该获得的收入，未来的收入就没了，这算是一种损失，所以死亡赔偿金其实赔付的是这些方面。虽说死者近亲属之间有固有的法律关系，包括有抚养的关系，有被抚养的关系，这些都算是法定的关系，但是也是分几个等级的，就像我们说继承的顺位一样，有第一继承人，第二继承人，对吗？但是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不能仅仅机械的按照继承的顺位来进行分配，因为实际情况可能和法律的规定有出入。就比如说今天分享这案例当中啊，虽说死者啊是原告的亲生父亲，但是死者他的养父同样啊有获得死者死亡赔偿金的这个权利，因为前面说到的近亲属也包括了养父母、养子女都算在其中。而且从实际生活来看呢，这个经济依赖程度啊，养父对养子的经济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养父缺少经济来源，又年老多病，平常这个死者就对他多有照料，那死者一走

0: 他的养父的生活也许就会遭受很大的冲击。那综合这个角度来看呢，法院并没有回避死者子女他获得赔偿的权利，只是在赔偿的比例上做了一些区分，把影响较大的他的养父的部分多给了他一些死亡的赔偿金，一方面是一种经济上的一种补偿，另外一方面也算是情感上的一种反哺。所以作为这个死者的独生子女，也应该体谅自己已经过世的父亲他本人的一个意愿。我们常说那句话，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会如何去分配这笔钱。所以既有法律依据，又不外乎人情，死亡赔偿金的分配更加尊重死者生前实际的生活状态。在这个角度来讲呢，有时他是不受法定继承顺位的限制，也能避免近亲属因为受害人死亡而使其生活水平显著降低，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那么特别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化解矛盾纠纷的时候啊，尤其是这一点能够有效地维系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好，今天我们通过这一起简单的案例啊，跟大家说清楚了死亡赔偿金，法院在处理死亡赔偿金的纠纷的时候大概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原则。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来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8: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
9: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

0: 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2: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大家好，我大董。在节目的一开始，同样要提醒大家，虽然今天的雨势小了一些，但是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现在的通行情况虽然不错，但是视线仍然是不太好。尤其呢，您往高速口去走的话，进入这个隧道里，山区还是有雾出现呢。在这种视线不好的情况之下，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其实说到了距离，你有没有发现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其实特别特别的近？包括呢，现在你可以去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会发现每个地区和地区之间它不同的风景会产生心灵共鸣的这种距离啊。今天我们带来大家8天川西纯净之旅，6月1号出发，8天7晚不走回头路，一站式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精华的景点，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四川的美景，川西的风光啊。也许呢，您在电视剧里或电影里看到，其实川西这片神秘的土地之上，它孕育着不少独特的风景。你去好好吃一吃当地的美食，看一看独特的自然风貌的川西美景，非常的棒啊。最为关键的点来了，我们是纯玩零购物，零购物啊，是一价全含的。5月15号之前报名享早鸟价，59周岁以下是4980，60周岁以上4700，满20人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28人。我们坐的是豪华头等舱旅游大巴，一排才3个座啊，特别特别的宽敞。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发送俩字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大家都知道蚕丝被轻薄透气、轻肤舒适，特别夏天盖着呀，既清爽不闷汗。但是想要 买到一条合适的蚕丝被呢，太难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长白山脉矿泉蚕丝，因为在这里长大的蚕宝宝喝的都是天池水，纯天然，品质有保障。普通蚕丝被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的问题，咱们这款呢，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不会变形，手感顺滑，冰丝面料耐磨又不勾丝，平时呢不小心刮到也不怕。吊牌价是1999，今天我们给大家抢到了100条频率的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就能入手100%蚕丝被，今天加30元给大家升级礼盒款。精美礼盒包装，无论是送妈妈送朋友，又有心又有面子。2×2.3米的双人被，背面是真丝面料，加在一起是4斤的重量，多款颜色可以选择。而且我们在这里做到一被一码可溯源，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售完为止。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俩字儿好物去下单。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来关注几条新闻啊。当前福州已进入汛期，为了进一步做好防汛准备工作，近日北三环雨水管网清疏工程全面启动并完成。据了解，北三环雨水管网长200米，是片区重要的雨水排放通道。施工单位采取了高压冲洗加人工清理相结合的施工模式，使用高压水枪反复冲刷管壁和结块的淤积物，同时严格按照有限的空间高危作业标准，安排人员进入管道内部精细清掏，确保全覆盖不留死角。沙县小吃在全国有近10万家门店，过去大多呢是就地取材，如今240多个小吃品种中，绝大多数核心都是出自于沙县本地。这两年，为了让遍布全国的近10万家门店都守住正宗的沙县味道，各级政府提出了小吃原料本土化的战略。今年沙县的供销农场已扩展至11个，流转经营土地1.1亩，27家企业集群发展，带动全区106家食品加工企业。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开始发售。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的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警察证、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证的中国公民，在享有原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13到14日两天，北方多地热力加码，炎热将会达到鼎盛时段。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而江南、华南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本周五开始，冷空气会大举南下，各地纷纷迎来大跳水。呼和浩特将从今天的33度降至不足20度。冷空气南下的过程中，还将会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碰上，中东部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电影《绵羊侦察团》发布中文推广曲，腾格尔发送送别，由经典旋律全新改编，独特的嗓音赋予这首歌别样上头的感觉，老歌新唱，氛围感拉满，魔性的舞蹈动作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扭动身体，扭掉所有的悲伤和烦恼。而电影中的小羊侦探又是呆萌又脱线，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常常七手八脚，带给人欢乐无限。影片7月16日本周六全国上映。早餐是一勺酸奶和1/4勺的果酱，午餐是4勺米饭、2片黄瓜和1片白豆，晚餐是2勺鹰嘴豆泥、1勺芝麻和1个鸡蛋。去年5月，巴基斯坦记者被以色列行政拘留名义逮捕，在无正式指控和审判的情况下关押近1年，近日获释。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让他瘦了几10公斤，家人几乎认不出他。他表示，狱中食物少得可怜，还经常遭到殴打。当下，韩国银发离婚的情况正在增多，银发单身家庭也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现象。据报道，韩国统计厅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结婚30年以上夫妻的离婚数量首次超过结婚不足5年的新婚离婚。这也是自1990年相关统计启动以来的首次。韩媒分析，这一变化主要受到人口结构转型的影响。韩国统计厅官员也表示，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提高，高龄人群的结婚与离婚都变得更加活跃。近日，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驱车1600公里维权引发了关注。买家收到190元的榴莲后，以发霉为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比对照片发现证据造假，遂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

中证实买家是恶意欺诈，最终平台退回了程先生的款项，恶意买家也被刑拘。健康的交易环境不能只靠商家来死磕维持，也不能把这些成本转嫁到普通人生意人身上，需要更加平台、商家、消费者等所有利益相关的方携手共治，共同维护良好的网购生态。好，几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8: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恩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13号，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目前已对接招商项目线索260项，其中88个项目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已梳理全市投资机遇清单超600项，将在全球招商大会上发布。5月12号，位于鼓楼区恒利商城商场的福州市内免税店完成线上渠道开通后的首笔订单。福州市免税店经理表示，该店已开通线上渠道，旅客只要持有60天内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出境的有效机票，在网上商城完成出境行程及购票证件的核验，就能在线上完成免税商品的挑选、下单和支付。出境当天，凭借提货人出入境有效证件、购物凭证及乘机凭证，在机场提货点即可现场取货，全程轻松便捷。近期，河北、北京、安徽等地接连发生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夜间高速公路行车驾驶人容易疲劳，反应时间延长，加之视线受阻，事故易发多发。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注意力，时刻注意前后方的车辆，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用灯、谨慎变道，切忌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行驶。北京发布消息，近日，北京市东部发展带路临线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公布。据了解，这是一条纵贯北京东部的南北向高速公路，又被称作北京的6环半，串联起通州、顺义、密云等地区，向东还可辐射带动廊坊北

三线，还将衔接起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燕高速、畅通路、京哈高速等多条高速快路，可有效缓解六环路的交通压力。5月13号，大疆官方商城上线多款产品的优惠活动，运动相机及消费级无人机等多款热门产品。根据官方活动的页面，5月13号至5月20号期间，欧萨三标准售价2299元，较首发价降价1200元；全能套装版售价3099元，较首发下调1400元。2023年10月，欧萨三发售时的标准官方售价3499元，全能套装为4499元。2025年双十一前夕，官方曾首次降价至2799元。当地时间12号，日本知名零售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的油墨原价格的价格飙升，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知名的产品。新产品包装将于5月25号正式上架。自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受阻以来，印刷油墨和塑料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石脑油价格是攀升。石脑油又叫化工清油、粗汽油，是石油产品之一。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依赖进口中东。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告，确认停泊在该省波尔多尔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了感染事件，是由若如病毒引发。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约90岁的乘客疑似肠胃炎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后，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联合国内多家的科研机构，成功研制出量子计算机原型9章4号，首次操控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远超255个光子的9章3号，再度刷新光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求解高新玻色取样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时的54次方倍，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子计算机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0: 13: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全方位就业奖补政策，护航高校毕业生迈入职场。月球土壤纤维样品进入中国空间站。全国多地先爆热，再加入降温群聊。韩国银发离婚数量首超新婚离婚。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来自福州发布。从一次性发放数十万元的落地补助，到覆盖日常出行的免费公交和地铁，从面向顶尖人才的重金求贤，到惠及广大高校毕业生的万元生活补贴，福州呢已经构建起一套分层分类、精准供给的金字塔式人才奖补体系，用真金白银的诚意和数字赋能的效率，开启了一场场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

的生动世界。目前呢，沙县小吃在全国有近10万家门店，过去呢大多是就地取材。如今呢，240多个小吃品种当中，绝大多数的核心食材都是出自沙县本地。这两年，为了让遍布全国的近10万家门店都守住正宗的沙县味道，当地政府呢提出了小吃原料本土化的战略。从盘活闲置土地起步，今年呢，沙县的供销农场已扩展至11个。流转经营土地1.1万亩，目前已建成6万多亩小吃配料种养基地，1600亩的三产融合示范园里，27家企业聚集发展，带动全区106家食品加工企业。来自央视新闻，把月球土壤做成纤维，理论上呢并不复杂。研究团队呢将月壤比作太空白砂糖，借鉴传统拔丝地瓜的熔融拉丝手法，在高温下融化成液滴，再牵引成丝。但难点在于月球的高真空微重力让常规设备是无法运转。近日，记者从东华大学了解到，一件由月球土壤制成的纤维实验样品搭乘天舟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它将在舱外暴露平台直接受高真空、强辐射、极端温差等空间环境的长期验证。为从源头提升螺蛳粉的口感，让米粉呢更加的爽滑 Q 弹，今年春天起，广西呢在柳州余峰区推广种植万亩的米粉专用稻，种子是由广西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提供，亩产可达1500斤，产量呢是比普通的食用水稻高20%。一般的稻米呢粘性较高，蒸米饭好吃，不适宜做米粉。其实研究团队呢，从2008年就开始选育新品种，一轮轮筛选，反复试种，桂纶野、桂峰粉稻品种呢是脱颖而出。来自猫眼电影。电影《绵羊侦探团》近日发布了中文推广曲，腾格尔版的《送别》由经典旋律全新改编，独特的嗓音呢，赋予这首歌曲别样的上头感觉。老歌新唱，氛围感拉满，魔性的舞蹈动作也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扭动身体，扭掉所有的悲伤和烦恼。而电影中的小羊侦探呢，也是呆萌又脱线，在探寻真相的过程当中呢，常常七手八脚，给人无限欢乐。影片于本周末5月16日全国上映。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这两天呢，应该说呢，北方呢多地是热力加码，炎热呢将会达到鼎盛时段。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而江南、华南等地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从明天周五开始，冷空气将会大举南下，各地气温纷纷迎来大跳水。呼和浩特呢将从今天的33摄氏度降至不足20摄氏度。冷空气南下的过程当中呢，还将会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撞上，中东部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国际方面，来自环球网，当下呢，韩国的银发离婚正在增多，银发单身家庭也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统计厅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结婚30年以上的夫妻离婚量首次超过结婚不足5年的新婚离婚，这也是1990年启动相关的统计以来的第一次。

0: 近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的法律提案最早呢或将于今年的夏季出台。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呢，围绕具体的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然存在分歧。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1-2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8: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9: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0: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电影。由蓝宏春执导，是以侨批文化为背景，讲述了孙子呢为了寻找失联的阿公，揭开了家族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羁绊，融合了潮汕的亲情和海外乡愁。这部电影呢已经成为了五一档电影的黑马，豆瓣的评分呢超过了9分，而且呢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票房破亿的纯方言电影。好的，安利完电影之后呢，我们再来安利一下旅行。旅行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看了刚才这一部阿嬷的情书，你可能会去想去潮汕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那么你看过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会让你想到我们的川西呢？其实呢也有不少。这次呢我们畅行876向您推荐的是经典的不走回头路的线路，串联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唐礼堂，还有康定、乐山、梅山核心区域等等，一次性呢走遍川西精华。5月15日呢是我们的早鸟价的最后报名期限，所以赶快抓紧时间了。59周岁以下呢是仅4980元，60周岁以上呢是4700元。您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报名或者了解详情。好的，去年的非常受人关注的音综声名远扬的合集生来倔强呢马上就要和我们见面了。先前听到了一首合唱曲，下面要请出我们的冠军微靖宇带来第一首的独唱单曲了，We are。

来自声名远扬的冠军威靖宇在首张合集当中呢为您送上的 We All。 好的，下面为您推荐的产品呢是马上就能用得上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福州的夏天非常的长，所以在夏天非常适合的轻薄透气的亲肤舒适的夏被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需要的。想买一条合适的蚕丝被呢非常的难，那么今天这条被子的蚕丝呢来自于长白山脉，也被叫做呢是矿泉蚕丝，因为呢在那里长大的蚕宝宝喝的都是天池水，纯天然，品质保证。那么这款有机的榨蚕丝的夏被呢吊牌价的是1999。那么给朋友们抢到了100条的畅信876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呢仅需339，再加30元呢升级成礼盒款，精美包装，无论是自己盖还是送人都是非常的有新意。尺寸呢是2米乘以2米3的双人被哈，背面呢是拟真丝面料，加背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重量，有多款颜色可选。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下单吧。畅行876上精品好物，福州广电优选。来自陈卓璇，如你如我。

0: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演。
2: 13: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恢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3:3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疏通堵点，便利出行，福州市今年计划贯通11条道路。我国成功研制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香港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月车南下累计预约进港约5000辆次。韩国政府称绝不允许三星电子罢工。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来自福州日报。今年我市呢计划贯通11条道路，目前已有10条进入在建状态。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福建省城市断头路贯通工作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要求，福州呢遵循以小投入解决大问题原则，聚焦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群众出行和实际生活需要的断头路问题，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早惠民。近日，位于鼓楼区恒力城商场的福州市内的免税店完成了线上渠道开通后的第一笔订单。福州市内免税店的经理表示，该店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渠道，旅客只要持60天内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出境的有效机票，在网上商城完成出入境行程及购票证件的核验，就能够在线上完成免税商品的挑选、下单和支付。出境当天呢，凭提货人的出入境有效证件、购物凭证及乘机凭证，在机场提货点即可现场取货，全程轻松便捷。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的科研单位，成功研制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身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远超255个光子的9章3号，再度刷新了星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求解高斯珀色取样的问题呢，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来自每日经济新闻，近日呢，大疆官方的商城上线了多款的产品优惠，涵盖 Pocket 系列、运动相机及消费级无人机等多款热门产品。根据官方的活动页面，5月13日至20日期间 ，Osmo Pocket 3标准版售价呢是2299元，较首发价格呢降价1200元。全能套装版售价3099，较首发价下调1400元。来关注猫眼电影，今天告白，明天恋爱，来自泰国的纯爱系列电影《错时告白》开启预售，即将于5月20日和全国观众见面。影片呢讲述了互相暗恋的盖伊和朱恩，总在不适合的时机阴差阳错的错过彼此的故事。影片整体的气质呢青涩，又带着一丝无厘头，曾在北京电影节展映上被赞初恋这件小事后呢最动人的泰国纯爱片，也是今年520告白节约会的不二之选。来自央视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据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的消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跨境交通往来呢是持续升温。最新的数据显示，自粤车南下实施以来，跨境自驾出行的需求呢是稳步增长。截至今年的4月底，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呢，已经约有7000宗的申请获批，累计预约进港呢约5000辆次。从车辆在香港的停留时间来看，约90%的粤车在香港逗留1至2天，反映出呢短途旅游、探亲访友、商务往来等跨境出行的需求较为活跃。国际方面，首先来自韩国媒体。据韩国媒体5月13日的报道，韩国财政部长具润哲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韩国政府对三星电子

0: 未能达成解决方案呢，深感遗憾，但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允许发生罢工。韩国总理办公室也发布声明，政府呢将密切管控局势，并积极提供协助，确保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对话能够继续进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导致罢工的发生。近日，日本知名的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将暂时把旗下的14款产品的包装呢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了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的知名产品。新包装的产品呢将于5月25日正式上架。自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以来，印刷油墨和塑料生产所需要的重要原料石脑油价格飙升。石脑油呢，又叫化工清油、粗汽油，是石油产品之一。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依赖中东进口。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最脆弱的。
1: 13:4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春日海海》。这支乐队呢，确实和春天呢有着不解之缘。春天呢，就是适合出门逛逛，看一看，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在春天得到。好的，在六月初呢，我们就要带领大家去川西了。这一趟呢是，一价全含的纯玩零购物之旅，含行程、所有门票及必须产生的景区的交通车辆。全程不进购物店，不推销自费项目，甚至呢，导游是不允许在车上推销独特产品的，所以呢，您可以放心的出游。全程也是2+1的头等舱旅行车，在旅行过程当中呢，确保你可以半躺着，可以充电，可以享受舒适旅行。组团15人成行，20人呢将安排工作人员同行，封顶28人，全程舒适。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情，或者报上大名。来自 By2 缺席。

0: 好的，来自 Bytru 送上的缺席。那么在今天节目临近尾声呢，我们最后要向大家隆重推出的是对于长达半年夏天的福州来说呢，非常需要的一款产品。
1: 嗯，
0: 芳菲肯定是家里有，对不对？
1: 对，就是蚕丝被吧，怎么说，你夏天的时候你一开空调你开不开空调睡不着，但是你开了空调又觉得晚上半夜会很冷
0: 啊，就所以就需要这么一条呢，
1: 对，
0: 厚薄适中，能够让你保持一个适当的温度的这么一条被子。
1: 对，而且很轻，蚕丝被它最重要的就是很轻，它在身上是没有什么感觉，然后保暖性又够。
0: 所以呢非常适合呢福州的我们在长达半年的夏天呢来使用。我们刚才提到过哈，价格是原价是价格不菲的，它是有机榨蚕的蚕丝夏被，吊牌价是接近2000元。但是这一次呢是有着非常不一样的折扣给到大家。
1: 价格非常的划算哈，一条只要339块钱，
0: 对，
1: 真的很划算了啊。
0: 100%的真蚕丝被哦。
1: 啊，对，这个价格的话，我前几天有看一个就是视频，博主就有推荐，他说这个蚕丝被在身上真的是很舒服，跟其他被子不太一样。
0: 对
1: 啊，但是呢，平常真的价格太高了。
0: 这里呢再向大家强调一下，推荐的这个款式呢是2米乘以2米3，是双人被哈，双人被，所以呢，339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被面呢是拟真丝的面料，大概加起来差不多就是4斤左右的重量。
1: 对，4斤左右的重量，大概夏天也非常合适。
0: 而且呢，还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
1: 对啊，而且就是520马上就要到了嘛，这个时候不管是给爱人或者是给妈妈选一个好的被子，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嘛。
0: 被子也是有着非常好的谐音哈，一辈子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好的，那么今天沈间这个时段就差不多暂告一个段落了，用这首特别版本的新的祈祷来点一个逗号，稍后呢芳菲继续陪着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

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郎。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北京时间的14:03，欢迎来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工会稳岗就业服务启动新一轮课程。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欧盟成员国对涉煤使用年龄有分歧，拟让儿童延迟使用涉煤。12306购票页面将出现禁字，60岁及以上淡季周中购票有优惠。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11号，福州市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新一轮服务首场活动 AI 人工智能短剧创作课程在市工人文化宫职工产业互联网工匠学院开讲，数十名职工在讲师指导下免费学习从剧本创编到 AI 生成的全流程。职工可通过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或在易福州 APP 内福州工会服务入口查看详情并免费报名，每场活动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从一次性发放数十万元的落地补助到覆盖日常出行的免费公交和地铁，从面向顶尖人才的重金求贤到惠及广大高校毕业生的万元生活补贴，福州已构建起一套分层分类精准供给的金字塔式人才奖补体系，用真金白银的诚意和数字赋能的效率开启了一场场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中国石化5月13号宣布，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

0: 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攻关团队创新地质理论认识，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形成寒武系琼竹四组页岩气富集层藏刃石，为我国页岩气勘探开辟了全新战略接替阵地。为从源头提升螺蛳粉的口感，让米粉更爽滑 Q 弹，春天起广西在柳州余峰区推广种植万亩米粉专用稻，种子由广西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提供，亩产可达1500斤，产量比普通食用水稻高20%。一般的稻米粘性较高，蒸米饭好吃，但不适合做米粉。研究团队从2008年开始选育新品种，一轮轮筛选，反复试种，桂野粉、桂丰粉稻品种脱颖而出。近日，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驱车1600公里维权，引发舆论关注。买家收到190元榴莲后，以发霉为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比对照片发现证据造假，于是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最终平台退回了程先生的货款，恶意买家也被刑拘。健康的交易环境不能只靠商家死磕来维持，也不能把这些成本转嫁到普通生意人身上，更需要的是平台、商家、消费者等所有利益相关方携手共治，共同维护良好的网购生态。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早餐是一勺酸奶和1/4的一勺果酱，午餐是4勺米饭、2片黄瓜和1勺白豆，晚餐是2勺鹰嘴豆泥、1勺芝麻酱和1个鸡蛋。去年5月，巴勒斯坦记者被以色列以行政拘留名义逮捕，在无正式指控和审判的情况下关押近1年，近日获释。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让他瘦了几10公斤，家人几乎认不出他。他表示狱中的食物少得可怜，还经常遭到殴打。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近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将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人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北京时间的14:16，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啊，那前面一直有跟大家说，我们这次的行程是去这个川西，6月1号出发，福州直飞宜宾，8天的这个川西纯净之旅，8天7晚不走回头路的啊。大家想去的朋友哈，这个现在早鸟票价，今天已经14号了啊，15号之前报名的价格会更划算一些啊，59周岁以下的是4980元，60周岁以上的是4700元啊，所以价格方面还是很划算的。如果你自己去川西的话，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哈。但是呢，第一，你去到那个地方啊，川西的它的地理的环境可能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啊，它各方面的这个路况你可能也不太清楚。而且呢，就是说平常啊，我们去海拔高的地方可能会有高原反应啊，也不太适合长时间的开车。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没有去过海拔高的地方啊，咱们还是选择跟团会更加的舒适，会更加的安全一些，对不对啊？那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安排啊，就是特意为了一些啊可能没有去过高海拔地区的朋友啊，让他们更加的舒适啊。那首先我们2晚啊，就住在比较低海拔的地方啊，比如说连住2晚香格里拉镇海拔约2900米的地方，低海拔的地方啊，进去景区也更加的方便，你7-8个小时都能待在景区里面慢慢感受一下哈。我们都说啊，就是香格里拉是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呢，就是啊，稻城亚丁啊、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理塘、康定、乐山、梅山的核心区域，我们都有去啊，一次性呢都能走遍川西的一些精华。还有呢，大家比较心心念念的雪山啊，6大雪山，我们这次也是一次性的打卡啊。低海拔的地方住宿，所以大大降低大家高反的风险哈。除了乐山是1晚较高之外呢，其他住宿的海拔均在3000米左右啊，所以呢你是逐步的适应高原啊。有很多朋友想要带自己的父母去，但是又害怕父母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啊之类的这些基础疾病会让在高海拔地区不能适应啊。那其实我们这次安排住宿就是比较低海拔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没有去过川西，想要去体验一下的啊，不管是你自己去还是带父母去啊，这个行程还是比较舒适的啊。大家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旅行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全程是纯玩团零购物的啊。大家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安排了。

好，北京时间的14:23，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在福州，你如果夏天不开空调，真的太难以忍受了但是呢，你开了空调，晚上的时候如果不稍微盖一点被子真的很容易着凉很多朋友就会在夏天的时候患上这个空调病。所以呢，我们这个夏天除了这个开空调之外，还是要盖一层薄薄的被子。那这个时候被子，我们对被子的需求，首先它要轻。第二它要透气就夏天盖要很舒适，不能说我在空调房里盖一层厚厚的被子也是不太舒服的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蚕丝被它除了贵它确实没有其他的毛病是不是？第一它很轻，第二它保暖效果又好，对不对？又不会闷汗能保持在一个合适的维度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被子界的天花板就是蚕丝被了，但是它平常真的挺贵的夏天的这个蚕丝被夏被的话，吊牌价是1999元我们今天给大家抢到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的福利，一条只要33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那如果你说你要送人，不是自用的话，你可以再加30块钱换成这个礼盒款。520马上到了嘛这个时候是送给爱人、送给妈妈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呢，如果你是送人，咱们就加30块钱；如果是自用咱339块钱就可以拿走了，好不好？价格很划算哈，大家都知道蚕丝被价格平常真的是贵的，而且我们是100%的真蚕丝被比平常我们就是说是蚕丝被里面掺杂的一些其他东西来说，我们这是100%的，好不好？那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济足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 7.0 上线了，人事、财务、 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心理大咖萨提亚的一首小诗《我决定》。我决定，无论他人是否认可我，我都要珍视自己。我决定，无论他人是否爱我，我都要爱我自己。我决定，无论他人是否理解我，我都要理解我自己。我决定，无论他人是否接纳我，我都要接纳我自己。因为我的生命属于我自己。我决定，从今天起，除了我允许，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我。我决定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温柔而坚定，自由而安宁。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8: 好，北京时间的14:36，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方飞。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疏通堵点，便利出行，福州市今年计划贯通11条道路。

路。中央网信办为短视频内容标注划红线。以色列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引争议。四月汽车销量前十仅一款油车，未来十年中国汽车销量或达2.4亿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13号，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目前已对接招商项目线索260项，其中88个项目包括台资项目14个，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已梳理全市投资机遇清单超600项，将在全球招商大会上发布。2026年，福州市今年计划贯通11条道路，目前已有10条进入在建状态。相关负责人表介绍，按照福建省城市断头路贯通工作3年行动方案2026年至2028年的要求，福州遵循以小投入解决大问题原则，聚焦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群众出行和实际生活需要的断头路问题，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早惠民。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五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此次中央网信办为短视频内容标注划红线，据介绍，目前 B 选项标签共有6个，包括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北京发布消息，近日北京市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至京哈高速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公示。据了解，这是一条贯穿北京东部的南北向高速公路，又被称作北京的六环半，串联起通州、顺义、密云等地区，向东还可辐射带动廊坊北三线，还将衔接起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燕高速、厂通路、京哈高速等多条高快速路，可有效缓解六环路的交通压力。电影《森中有灵》预售已开启，在三个东北的春天里，看尽东北人的情与义。连家海、于和伟氏与王秀义、高圆圆氏长达40年的爱恨情仇，影响了两家人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的命运。搅局的复仇者更是将故事带向了无法预测的方向。影片由正直编剧、导演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2项大奖。5月20号全国超前点映，5月23号全国上映。以色列议会5月11号晚以93票赞成、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法案。法案批准设立特别军事法庭，专门审判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中被捕的数百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据报道，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将设立在耶路撒冷，相关庭审向公众开放并进行直播。法律界人士评估称，由于涉及的相关被告、证人和证据数量庞大，审判本身可能会持续数年。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确认，停泊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由诺如病毒引发。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

0: 并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后，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油价走高，燃油车市场份额萎缩，四月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仅一款燃油车。麦肯锡报告称，中短期内燃油车不会快速退出，约63%的燃油车消费者下一辆车仍会考虑燃油车。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零售渗透率突破60%，未来几年中国车市新能源渗透率渗透率有望稳定在70%。此外，中国汽车市场还有四大趋势，未来十年乘用车累计总销量预计2.4亿辆。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从蓝图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大型 SUV 泰山 X8 将于5月22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5款配置车型，预售价区间为30.29到38.99万元。蓝图泰山 X8 采用家族式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中央蓝图品牌 logo 以及两侧狭长灯组，让它有着较强的辨识度。智能配置来看，新车首次搭载华为激光雷达系统，配合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硬件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感知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同时，这款车还配备新一代鸿蒙座舱与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支持高速领航、城市 NOA、 自动泊车、遥控泊车、主动避险、交叉路口预警等功能，并支持持续 OTA 升级。内饰方面，这款车配备华为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其中前排配备双15.6英寸 2K 显示屏，二排提供双享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支持最大145度躺倒角度，支持前后最大200毫米滑动行程，并提供覆盖颈部到小腿的32点按摩和全球首发的揉捏式机械按摩。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还配备21.4英寸二排吸顶屏和13升双开门冰箱等配置。动力方面，插混车型将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新车提供800伏高压平台加 5C 超快充。这款车的纯电续航里程为190公里、300公里和310公里，亏电油耗分别是100公里6.8升和6.5升。纯电车型将配备12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 ，5C 超快充下常温12分钟可完成0%到80%不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

0: 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北京时间的14:52，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啊，那说到6月1号啊，咱们要出发去这个川西啊。说到这个川西啊，真的是很多朋友梦想啊，一定要去的地方啊。就不管是我们年轻人，还是爸爸妈妈们啊，对川西都是有一定的向往的。所以呢，这次6月1号出发，8天7晚不走回头路啊，玩转这个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理塘、泸定桥等等的精华景点。而且呢，亚丁呢是连住2晚低海拔的酒店，所以你带着爸爸妈妈出去啊，你也不会担心会有这个高反的问题，高反的风险会更低啊。那而且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嘛，59周岁以下的4980元，60周岁以上的是4700元啊。咱们是5月15号之前报名，有这个早鸟价，就有这个价格啊。那后面啊就不太清楚了，会不会涨价哈？所以呢，大家如果想报名有这个假期的话啊，提前报。报名啊。那还有呢，就是说连住2晚的香格里拉镇啊，海拔也是大概2900米左右，低海拔进出景区更方便啊。所以呢，想去的朋友呢，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就可以看到啦。

0: 芳菲。
1: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嗯，对啊，那问一下文琪啊，你夏天会就是在空调房里盖被子吗？
2: 那必须的哈，你不知道夏天把这个温度调低一点，盖被子有多舒服。
0: 对，就感觉好像更好入睡了。
2: 对，
0: 嗯，啊，那你都盖什么被子啊？
2: 夏凉被。
0: 夏凉被啊，夏凉被，那其实蚕丝被也算是夏凉被的一种了，其中一款。
2: 嗯
0: 嗯，但盖起来会更舒服。
2: 蚕丝嘛，就是比较轻薄一些，
0: 对，轻薄
2: 透气一些。
0: 嗯、
2: 然后呢，蚕丝被就唯一一个毛病就太贵了。
0: 对，真的，平常1000多，你让我买下去，有点确实太难了。
2: 对、如果能够有价格好的，那真的很不错哈。
0: 是啊，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哈、啊。今天在我们平台，只要339，你就能拿走100%的这个蚕丝夏被了。
2: 夏被特别好，
0: 哎。
2: 嗯，而且我们这次还给大家升级成礼盒了，所以如果您要送给接下来的520哈，送给妈妈，或者是送给爱人，或者是送给爱人的妈妈，都是很有心意、很有面子的。
0: 对，
2: 下个月端午节，
0: 嗯，
2: 对不对？
0: 这个时候也得送礼物，
2: 哎、你要提一个礼物上去，刚好夏天来了，你提一个这个过去也是很有面的啊。
0: 是
2: 有这个2×2.3米的双人被的，这个面料呢是这个拟真丝面料的，所以就很舒服、很亲肤的一款。但是我们的库存好像还蛮少的，我看了一下。
0: 才有100条，
2: 嗯，特别少。我们这听友下2个星期、2天就估计快要卖完了哈。
0: 哎，
2: 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了。
2: 嗯，
0: 那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文琪了。
2: 好的，
0: 嗯嗯，好的，拜拜，
2: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下午好，北京时间下午的15: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要注意到的是，现在下了鳌峰大桥，一路要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有小段缓行。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下午的15:03，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我市入选全国首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福州市内免税店线上首单落地，出境旅客可以线上下单，在机场提货。签约主播单飞遭索赔300万元，法院认定违约并调减高额违约金。福建省渔业海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举行，海上救援神器齐出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商务部日前公示首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的名单，福州市成为福建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方案立足福州产业基础、港口优势和山水资源三大禀赋，明确提出打造汽车出口枢纽、越野文化消费中心为两大核心目标，力求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州经验。为了顺利推动试点工作，福州还将根据试点方案成立工作专班，研究制定汽车消费创新、二手车出口等专项政策，压缩赛事审批、出口通关时的限额等等，并优先将重点项目纳入市级库和三星试点项目清单。最近福州鼓楼某商场内的免税店完成了首笔线上订单，消费者吴女士通过线上平台购买的商品将送至福州机场提货点，她计划在23号提取商品之后飞往澳大利亚。该店的经理表示，旅客凭60天内福州机场出境的机票在线核验之后就可以选择免税商品了，出境当天在机场提货点来提货。线上渠道已经接入中免海南官方商城出入境免税板块，涵盖酒、香包、化妆品等多个品类。主播杨某与传媒公司签约之后擅自注销账号并且撕开新号直播，被诉违约，法院认定合同有效，杨某行为构成了根本违约，传媒公司索赔300万元的违约金，但是法院以公司没有及时止损且没有能够充分举证损失为理由，对违约金的金额予以调减，最终判决解除合同。台江法院针对此案的判决明确了直播行业中经纪合同的违约边界，提醒主播与经纪公司需要恪守契约精神，也为后续类似纠纷的处理提供了

裁判参考。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福建在连江黄岐渔港举行了渔业海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暨浮渔救治志愿者联盟建设推进活动，演练模拟渔船进水、火灾、碰撞、中毒等险情，开展搜救、灭火、转移、救护等科目，动用各类救助船10余艘及无人机、救生艇等装备20多件。浮渔救助志愿者联盟自2021年成立，已经有526艘船、43家社会组织加入，覆盖全省沿海。活动现场表彰了救援船舶代表，并且为新加入者授牌授旗。全省首个无堂食外卖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发布，由厦门集美区市监局与集美大学共同起草，填补了相关标准的空白。规范明确，外卖店铺名称需与线下招牌一致，并设置无堂食专用标识，鼓励接入名厨亮灶的系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了马上探店查三观的系统，整合资质、卫生、信用数据，实现网络餐饮一码通查。同时，泉州市的市监局启用泉州网餐马上共治的平台，方便市民、骑手等举报外卖平台资质未核验、虚假信息、幽灵外卖、后厨卫生差等违规行为。铁路部门将于5月15号开始推出老年旅客周中购票的优惠，年满60周岁以上、持指定有效证件的老年旅客，在5月29号至6月30号间，周一的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端午假期除外），购买部分动车列车组的车票，可以享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持有特定伤残证件的中国公民，可以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9折。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还可以获得3倍积分，用于兑换车票或者升席。13号，卫冕冠军广厦队在2025至2026赛季中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1/4决赛生死战中，以91-67大胜山西队，从而在3场2胜的赛制中，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4强。半决赛，广厦队将对阵深圳队，后者在1/4决赛中以2-0击败浙江队。根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受到中东局势严荡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的影响，日本某食品的企业决定从5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上销商品包装改为黑白包装。企业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而后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受到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彩色油墨采购尤其困难。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很难想象哈，曾沛慈的这个面容最近在互联网上还是很火的，就是到了年龄还能够保持少女的感觉，确实是着实很难得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

6月1号出发，8天7晚的行程，整趟行程没有走回头的路，所以算是一站式可以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世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精华的景点。这趟行程很贴心哈，我们会在亚丁连住2晚低海拔酒店，给各位7到8小时深度游玩的时间，这也很够了哈，时间是妥妥的。然后呢，高反的风险也会很低。除了接送机之外，咱们整趟行程的旅途也是很舒适的，可以躺着充电玩手机，那长途躺着休息也很舒服，2+1的头等舱旅行车。整趟行程我个人觉得很大的一个亮点，那就是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包括了各个旅游景点的门票，还有里面的一些接驳车、观光车都是包在里面的，所以这个价格很 OK 哈。在明天之前报名还能够享受一个早鸟价的优惠，59周岁以下仅4980元，60周岁以上4700元。这个团咱们满20个人会安排一位工作人员随行，封顶也才28个人，算是一个精品小团，品质团玩得更自在，省去了一个大团等人的一个麻烦哈。其实旅行哈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成本了，因为咱们都是抽空去旅行的嘛，最怕的就是早上集合的时候，比如说35个人的一个大团、40个人的一个大团，甚至是45个人的一个大团，早上在出发之前什么事情就要浪费很多时间呢？那就是集合。哎，数人，1号房齐了没？2号家庭齐了没？数数数，数完10分钟过去了，15分钟过去了哈。人越多其实就是体验感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当然人多它可价格可能会更低一点。那我们这趟哈主打是一个品质，28个人封顶的一个团，那想报名的小伙伴可以先行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旅游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我们这趟行程还是很舒服的，是宜宾进出双飞直达，而且是中午的航班，那回来是下午的航班，所以都是睡到一个自然醒，从容出发。我们早上出发的航班很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收拾的很仓促。曾经有一次旅行，咱们遇到过一位团友哈，年纪比较大，带着是假牙出门的，然后呢上午收拾行李的时候发现这个假牙可能是放在了卫生间里面就忘记带了，然后呢还要去联系酒店再寄回，就找了半天，所以挺麻烦的。这趟行程哈，咱们出发呢是福州到宜宾，中午12点出发，上午就慢慢悠悠的从福州到达机场，然后呢下午3点抵达宜宾。从宜宾回到福州也是很休闲的时间，是下午3点多出发，然后呢晚上5点半6点左右就抵达福州长乐机场了。航班的时刻不起早也不贪黑，回到家里的晚上正好吃一个晚饭，收拾收拾第二天还可以上班去哈。中间是省去了中转的一些折腾，把整个好的状态都留给风景。这趟行程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打卡的地方就是会去到一个所谓的雪山盛宴的打卡，6大雪山在6月份咱们一次性打卡完毕，会打卡贡嘎、还有雅拉、夏诺多吉、央迈勇、仙乃日、四姑娘山6大重量级的雪山，让咱们这些南方小土豆哈，把这些川西的雪山博物馆直接搬到咱们的面前疯狂拍照，让您拍个够。我们的整个住宿各位可以放心，我们基本上多数都是安排在低海拔的地区，除了乐山市一个晚上的海拔较高之外，其他的住宿海拔点均在3000米左右，算是一个循序渐进适应高原的一个过程。如果你感兴趣本趟行程，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长行876回复关键词旅行来看一下整趟行程的规划吧。继续听歌，这里是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好，下午的15:30，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城区的各个主干道以及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

0: 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下午的15:3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市民参与科普活动，增强防灾减灾意识。连江无边海带在大连示范养殖成功，超60家企业入校招聘，助力毕业生平稳步入职场。福建7名首席质量官技能大赛巅峰对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福州市各地积极开展宣传科普活动。当天上午，省市水利部门在闽后岐山湖公园举办主题活动，介绍防洪排涝成效，普及防灾知识，市民学习了应急避险知识和救生设备使用。在昨天下午，市总工会联合福州大学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消防先进工作者为师生讲授消防安全课，并指导灭火器实操。同时，鼓楼东湖社区联合救援组织开展了防灾主题宣讲以及防汛演练。此外，市海渔局前日在闽后祥谦镇开展宣传活动，向渔民普及渔业安全知识。由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与连江县相关企业联合培育的全国首批无边海带，最近在辽宁大连首次示范养殖成功，迎来创收，实现从北上买种到两种反哺的跨越。无边海带是观雾海产主要选运的海带品种，待连续3年测产验收通过之后，将被认为是新品系，后续将向农业农村部申报水产新品种，并且根据无边海带的推广养殖情况，相关部门会进一步做好育苗工作，培育出更多生长快、产量高、品质优的高优品种，持续做大做强做优海带芯片。最近好年华据福州2026届毕业生及2027届实习生专场招聘会在福建商学院马尾校区举行，活动由福建商学院、市人社局、马尾区政府联合主办，汇聚超60家优质企业，覆盖商贸物流、汽车制造、信息技术等行业，满足毕业生求职

与在校生实习的需求。招聘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与企业深入交流。校方表示，将会继续开展校企证的合作，推进校园招聘等活动。本次招聘会成效显著，许多学生达成了初步意向。福建省首届首席质量官质量治理技能大赛决赛已经在最近在福州举行，来自全省七名企业首席质量官从416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展开质量理念与实战能力的对决。选手们结合企业经验，分享了各自的质量管理故事与模式。参赛者表示，大赛为企业提供了展示与交流平台，未来将继续筑牢质量生命线。这次大赛由省市场监管局、省总工会主办，共吸引了338家企业的416名首席质量官参与，包括多家上市公司和质奖企业，体现了赛事的广泛影响力。国家文物局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发布会上表示，正在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以摸清博物馆藏品的底数，提升管理水平。该局副司长指出，15五期间将加强博物馆建设统筹规划，制定建设标准，严控规模，强调科学评估与可持续运营，同时强化藏品管理是重点。今年已经部署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并推动修订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规范全流程管理及文物退出程序。副局长介绍，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将会在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届时将发布更多推介成果，启动文物出境展览项目，并举行帮扶签约仪式。眼下正值食菌季，各季接连发布预警，提醒广大群众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但是美食当前，怎可放过？于是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比如大蒜变毒，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蘑菇有毒，没变色就是无毒。这个方法靠谱吗？不靠谱。专家表示，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等都是不科学的。还有人使用人工智能来辨别蘑菇的毒性。专家表示，蘑菇由于生长在野外，颜色、大小、形状都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目前 AI 在蘑菇的辨识上还是比较困难的，需要构建更大的数据库才行。

针对红迪厄4号游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防控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时没有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的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下午的15: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呢，天气就要热起来了，所以空调也要开起来了。这两天空调有没有洗啊？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经常能看见小伙伴在问啊，哎，今年的这个洗空调活动有没有？我看了一下，好像咱们这边876号现在是没有的，可能只能去网上找一些平台再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了。空调洗空调没有，但是在空调房里面盖的被子哈，咱们这些还是有的。夏天热的时候盖着被子，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出汗啊，出完汗盖着被子，被子里面都是细菌，有些被子呢就是晒不干净的，所以我们最好是找一些能够让本身就能够有一些抗菌率的功效的被子，在像是一些天然的蚕丝被，它的就是会带一些自带抗菌的一些本事。那我们这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蚕丝被哈，它的抗菌的率呢是大于等于99%的。很多人的一床被子一盖呢就是很多很多年，所以呢被子它里面的这个干净程度哈，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那假设说您想给家里换一床被子，或者说刚好呢马上520了，想送给那个他，或者是在接下来的端午假期要送给重要的人一份礼物的话，这个蚕丝被我觉得是可以纳入计划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呢是有丝的一个蚕丝夏被，吊牌价格是1999元，2000块钱吧，明明白白标着的哈。那我们今天频率有一个专属的福利给各位打到，我们是直接拿到了品牌的直供价，双人的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元，就是300多块钱，两折都不到的价格，可以入手100%的真蚕丝被。另外呢，您还可以再加30块钱，就是到369元，就给大家升级成一个礼盒款，到时候送人就比较有面了哈。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有心意还有面子。2×2.3米的双人被，背面呢是拟真丝的面料，很舒服。加上整个背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重量，而且还有多款颜色可以选择，一被一码可以溯源。各位可以看一下，平时去商场300多块钱顶多是买一个普通的化纤的被子，但是今天同样的价格咱们是可以直接拿下100%的蚕丝被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好物来看一下这个被子到底符不符合您的心意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郎。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路面上绝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非常畅通的状态，大家出行选择就近的路线就好。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各位好，这里是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除了周二以外的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千年桐开花，福到夏日飞雪，夏季蛇出没，收好防蛇指南，福建拟遴选约30名高层次人才，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每年五月初，群山环抱的福州城总会被一层层素白的花雪覆盖，这是千年桐赠予城市的夏日浪漫。上周末，不少市民游客走进鼓楼区福道公园打卡盛放的桐花，沉浸式感受这份清新治愈的初夏景致。千年桐更是福州乡土植物，在我市山区广泛种植，除福道公园之外，金鸡山公园、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状元岭、古山古岭、福清石竹山等地都是观赏千年桐花的优质点位。园林专家表示，若无强降雨天气，千年桐最佳赏花期还将持续一周，市民可以抓紧时间欣赏这夏日清新风景。夏季蛇类活动频繁，近日一条1米5长的蛇进入到了连江一居民家中，连江消防接警后迅速到场，在墙角缝隙里发现该蛇，使用专业工具将其捕获并带到野外放生。消防提醒，家中遇蛇勿擅自处理，应拨打119求助。福州多山的环境适合蛇类栖息，夏季蛇类易误入民宅，本地常见蛇种中赤链蛇、草花蛇等基本无毒，而眼镜蛇、银环蛇、竹叶青等有毒。登山协会建议，户外活动应穿高帮鞋，避开草丛，不徒手翻石，若被蛇咬伤需减少活动，立即就医。福建省启动第11批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申报，计划遴选约30人。6月25号截止，重点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成电路等五大领域人才入职时间可放宽至2024年1月1号。申报分3类。国内引进个人、海外引进个人及创新团队。海外人才需要有境外3年以上工作经历，团队需有1名带头人和2名以上核心成员。支持政策方面，团队补助300万元，海外引进个人200万元，国内引进个人100万元。五月份以来，福建武夷山进入春茶采摘初至关键时节，茶农想抓农时采茶青，忙初制，从茶园鲜叶采摘到工坊加工制作，从坚守古法制茶技艺到现代化茶科技赋能，武夷山传承千年的茶叶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焕发勃勃生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2号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此案对维护在线音频网络音乐平台市场公平竞争，防范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审查认为，此项集中可能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为减少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依法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及集中后实体作出5项限制性承诺，不得提高服务价格或降低服务水平，不得降低免费内容比例，不得达成或维持独家版权授权，不得向汽车厂商、 厂商搭售或限制采购竞争对手产品，不得限制主播多平台入驻或分发作品。开普敦大学研究揭示了巨型钻石的成因，这类罕见巨型钻石形成于岩石圈地幔异常富铁的区域。团队通过分析金伯利岩中的橄榄石，发现它来自于地表150公里以下的富铁区。该区域具有热液蚀变海洋地壳的同位素特征，是俯冲物质堆积形成的。金伯利岩浆与此富铁区作用，生成橄榄石和石榴石巨晶，巨型钻石便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结晶而成。当地时间13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无力推进该议程。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大家好啊，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在除了周二以外的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和大家见面。啊，熟悉节目的朋友会知道了，这个时间点呢又是和大家推荐旅游的时间了，因为今天已经是5月14号了，马上就要到5月15号了。大家可能会说，这不是一句废话吗？不是的，因为在5月15号之后，我们这个旅游的价格就要往上走了。只有在15号之前，我们依旧是一个早鸟价格，超过了15号之后，咱们这个价格就要到5000以上了，一次要上升几百块哦。6月1号那天，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川西玩吗？我们用的是正常的航班时间哈，不用转机，不用早起，从福州轻松出发，直飞宜宾，8天川西之旅。6月1号出发，8天7晚，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去到的是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礼堂，还有泸定桥等等非常漂亮的景点。这次的行程呢，我们所有的同事哈都觉得非常不错，大家也非常的想去，当然我们是没有这个机会了。虽然我们很想自费去团建哈，但是这个工作性质啊确实是不允许。但收音机前的您呢，完完全全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公司去一次团建，是不是挺好？刚给大家强调哈，5月15号之前报名能够享受到的是早鸟价格，59周岁以下只需要4980块，60周岁以上呢是4700块，满20个人呢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28人，品质团玩得更加的自在。想要报名的朋友，大家可以发送旅游这个关键词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报名。那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去川西呢？首先我们这样的一个直飞

航班，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出发的时间是中午的12点，还有呢到下午的3点之间到，回来的时间呢是下午的3点多，然后晚上5点多到。这个航班时刻特别好，对不对？不起早不贪黑，回程到家刚好吃晚饭，省去中转的折腾，把好的状态全部都留给风景。冲着这样的一个航班时间啊，大家都可以报名。那我觉得其中一个特别特色的是沿途啊，给大家一次性打卡到贡嘎、雅拉、夏诺多吉、央迈勇、仙乃日、四姑娘山六大重量级的雪山。这一次您可以来一次雪山集邮，想要去到的朋友呢，一起在我们的官微畅行啦876上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哈，回复旅游这个关键词，记住了，明天之后价格就涨，现在依旧是涨早鸟价，明天之后价格就要涨了。想去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了，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出发喽。

把音乐正在直播当中。这两天呢，因为这个温度忽上忽下的，所以家里的被子呢用的可能还是之前偏薄款的冬被啊。对，我们家还在用冬被呢，但是呢感觉孩子睡觉的时候刚开始都是一身大汗，所以这两天呢在想换一床轻薄的被子了。蚕丝被大家有没有兴趣啊？夏天盖着清爽不闷汗，又能保证合适的维度，是各种被子当中的天花板一样的存在哦。不过呢，如果想买到一条合适的好的蚕丝被，还是呢要好好的睁大眼睛挑选。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蚕丝被了，来自于长白山脉，也被叫做矿泉蚕丝。因为在这里长大的蚕宝宝喝的是天池水，纯天然，品质有保障。普通的蚕丝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的问题了。但是呢，咱们这款蚕丝被支持水洗、机洗，洗了之后还不会变形、不会结块，依旧保持蓬松透气，并且呢，采用的是冰锦丝面料，手感顺滑，同时还能做到耐磨又不会勾丝，就算平时不小心刮到也不怕。说到勾丝这事儿呢，我特别有发言权。我们家之前用的一个床品呢，就是特别容易勾丝。勾完之后呢，本来看上去很漂亮的床品哈，就是没法躺。为什么呢？躺起来不舒服。好了，我们今天的这款有机蚕丝夏被吊牌价是1999块钱，我们给大家抢到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块钱，就能入手100%的蚕丝夏被了。今天呢，如果再加30块，还会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是送给谁，都是体现出你的心意又有面儿啊。2米乘2米3的双人被，背面呢是拟真丝面料，加背面呢大概是4斤左右的重量，也有很多款颜色可以选择，一被一码可以溯源，库存不多，只有100条，售完就没有了。大家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去下单吧。记住呢，添加客服微信哈，每一单还可以再给大家减掉5块钱。好了，斑马音乐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记住回复好物或者是回复旅游，总有适合您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缓行的路段是西二环陆庄高架往900医院的方向，以及东二环福马路五里亭立交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还有鳌峰大桥往五里亭方向。更多路面上的通信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

0: 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受多重因素影响，今年福州市场榴莲更好吃更便宜。早出杨梅抢先上市，目前身价颇高。2026两岸海峡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在平潭举行，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最近榴莲价格跳水成为热门话题，随着新季榴莲集中上市，福州市场榴莲价格大幅下降，受到产地气候良好和国际冷链班列增开的影响，今年榴莲品质更好，价格更便宜，多家水果店和线上平台榴莲售价明显下调，销量大幅增长。业内人士指出，降价主要因为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且运输效率提升，使得榴莲更快更顺畅地进入国内市场。五月份冬葵、杨梅等品种已经提前上市，商家称新技术可以让部分杨梅提早约一个月。福州商超中冬葵、福宫以及云南杨梅是主流，但价格较高，每公斤在48元到100元之间。商超负责人解释，早熟依靠大棚控温控湿技术，并非使用激素，随着各产区杨梅陆续成熟，价格将逐步下调，五月底到六月初是购买实惠优质杨梅的最佳时机。近日，2026两岸海峡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在平潭开幕。开幕式通过文艺形式展演海洋文化魅力及平潭的南岛语族研究价值。两岸专家学者围绕南岛语族研究、海洋文明传承等议题进行主旨演讲，提供学术与实践参考。活动期间还举办了海洋文化嘉年华主题展览及实地考察。5月13号上午，福州市盲校内掌声雷动。几天前在北京夺得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冠军的福建女子盲人足球队再遇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一场以绿茵逐梦不负韶华为主题的荣归座谈会在此召开。活动现场，全国人大代表、海峡两岸助残志愿者协会会长用相信、感恩、努力六个字深情勉励队员们，拼搏的汗水、社会的关爱与真挚的感恩在此刻交汇，照亮了这群姑娘的成长之路，迈向六月全国锦标赛乃至更广阔的未来。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政务数字化与办公信息化深入推进，硬盘作为核心存储介质，更新迭代愈发频繁。很多人以为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就万事大吉，实则不然。普通删除仅能清除数据索引，原始信息仍残留在盘片或芯片中，专业恢复工具可以轻松复原。硬盘如果闲置时处置不当，就有可能成为数

数据泄露、失泄密的隐形炸弹。闲置硬盘的妥善处置是守护数据安全的关键防线，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将每一块闲置硬盘都能安全地功成身退。第二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将于8月2号到9号在杭州滨江体育馆举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三支来自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队伍将参赛。这项赛事将亚洲的顶尖大学球队汇聚一堂，它不仅是高水平竞技平台，也为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体育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契机。期待各支球队相互交流、同场竞技，并进一步深化彼此关系。据乍得方面13号消息，该国一处燃料库12号晚发生火灾，造成200多人受伤。据了解，火灾发生在阿贝歇市南部。据当地卫生部门统计，各医疗机构共收治了206名伤者，目前仍有53名伤员在接受医学观察。据了解，乍得副总理已率政府官员前往事故现场评价火情、评估灾情，并要求地方政府在10天内将位于市内的油库全部搬迁至郊外。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

0: 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又到了好物推荐的时间咯。现在呢，马上就要到5月20号这个日子了。5月20号呢，这个数字在咱们中文当中的谐音是520，我爱你吗？所以呢，这个日子也被叫做表白日哈，也是向心爱的人表达爱的好日子。那在表达爱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送上一份小礼物，特别是夫妻之间、情侣之间，一个小小的礼物，增进一下彼此之间的在意程度，对不对？对齐一下颗粒度。主要是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特别划算。为什么划算呢？活动价520块钱，走一个谐音，并且呢是两瓶正装，150毫升乘以二，两瓶正装只要520块钱。官网150毫升海蓝之谜正装的精粹水，平时的价格是1400多块钱。虽然说呢，我们这个有效期呢不到一年了，大概到明年的3月份，但是价格香啊，只要坚持用啊，绝对是不可能用不完的。海蓝之谜呢这个品牌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哈，他们家呢除了价格贵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但是呢价格贵产品也要好，对吧？确实他们家的东西也确实好用啊，所以说呢，当我们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之后，是不是这样一个产品就看上去更可爱了呢？这个精粹水呢，大家不要把它当成普通的爽肤水随便的拍一拍哈，它呢藏着非常多的用法，解锁了之后才不算浪费它的贵价成分。日常修护呢，我们是用掌心按压，洗完脸之后用3到5滴在掌心搓热，从我们的下颌线一直往上慢慢的按压全脸，后续呢叠涂精华面霜吸收力会更好，干敏肌早晚用维稳效果也非常好。如果您是急救前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呢您可以选择湿敷，那在换季泛红啊熬夜暗沉的时候呢，用湿敷的方法5分钟，红肿啊干痒啊都会快速的缓解。当然妆前打底更加好，因为妆前的护肤咱们要简单，如果你这个水能够牢牢地扒在脸上，所以呢再干燥也不用担心卡粉浮粉。总之呢，海蓝之谜精粹水的用法多种多样，大家只要记住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咯。好了，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音乐吧，希望在下班路上呢能给大家带去一份好心情。

0: 斑马音乐基本上呢也到了我们这一个小时的尾声时间了，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传统环节和两位帅哥交接的时间。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咱们呢是6月1号出发去川西旅行的线路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前两天呢，熊亮和征南还跟不同的两位美女聊了聊这个线路哈，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个线路有没有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1: 价格，
2: 太实在了。
3: 不然嘞，现在我们买东西都是看价格先嘛。首先第一个，这个东西如果我有需要的话，或者我可去可不去，可买可不买，首先我看价格。如果价格我觉得哎呦还挺低的，这个时候啊会勾起我一点点的欲望啊，就想说到底去不去呢？
0: 是，
3: 然后再回一个关键词旅游，哎，了解一下。
0: 对，而且呢，是从明天，因为明天15号了嘛，过了明天之后就不是早鸟价了。那我就在这儿不说透露高多少，我了解到还高蛮多了，
3: 是吗？
0: 肯定在5000以上了。
3: 是的，现在很多旅行社也好，还有一些就是跟咱们一样啊，在招募，然后呢，希望说跟自己的一些朋友们啊，或者说是一些客户，然后去旅行的。这两天我看到大概有3-4条我朋友圈里边的。都说涨价这个事儿，也不知道为啥，
0: 因为过了那个时间点啊，机酒都贵了。
2: 因为现在的机票已经宣布涨价了，
0: 好像说5.1之后这一小段时间叫做淡季。我刚刚还看了一个消息哈，老年旅客5月15号开始会有一些12306上线的老年旅客的淡季优惠，就他买车票能享受部分车票能享受9折。
2: 是，那是动车票，但是机票现在不是那个油价的问题吗？然后
0: 对，因为呢飞的人呢还是更多一点。就是旅行如果去到比较远的地方，特别是川西那一带，那如果你要坐动车过去啊，有的很不是很方便的。
3: 就像我之前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一点，我觉得 去旅游一定要用冲动这个词来
2: 是
3: 形容自己，就是有的东西它不需要冲动，你我们要克制，哎，得要权衡利弊。旅游这个事儿啊，为什么说之前有一个词叫说走就走，非常的流行，就很多人的心态以前都是太多顾虑了，哎呀我一会儿没时间，一会儿呢，你不断的，如果你真的不想去，我说实话会有100种理由告诉你这个行程你去不了，但是呢你内心里边非常坚定的说我真的想去这个地方，你就立马行动，这个成功率啊基本上100%。
2: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3: 对，
0: 我记得多年之前有一次国庆节，我也是10月2号的那一天上午醒过来之后临时决定去了咱们国内的一个城市。你也知道那一下临时买的机票
3: 贵呢。

0: 对，临时订的酒店、
1: 哎、贵呢。
0: 对，但是你让你早上想好了，你下午就已经在那儿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说走就走的冲动、
1: 嗯、因为现在咱们的交通非常非常的发达，
0: 对，
1: 一天都可以转好几个城市，
0: 是
1: 不像以前哈，
0: 特种兵打卡。问一下楠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哈？
2: 特种兵打卡，我基本上每一次出去这种远途旅行
0: 都是特种兵打
2: 卡。就像这个五一的时候在跟熊亮在说嘛、嗯、跟熊亮去说要不要出去一块儿去玩一下、
1: 嗯、
2: 然后后来先开始我是去做攻略，后来做完攻略之后发现做完攻略不能去啊、
1: 嗯、
2: 然后到了当天的时候、嗯、我又直接我就去了，我说不行，不能给自己找任何借口，该放松的时候就去放松、嗯、
0: 对，这就是说走就走。
1: 去了之后发现说其实还是挺美好的嘛，
2: 美好，
0: 因为你只要
2: 人多不多，
0: 你只要离开自己生活工作这城市、嗯、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风景啊，尤其是风景差异更大一点的，人土人文风景差异更大地方，就觉得哦放松。
1: 像这种风景类的啊，属于那种视觉上的变化和冲击、嗯、真正的是你的心理上的变化。
0: 对，你就必须做一个交通工具，
1: 真的是这样的，
0: 你不能就在这附近太近了、嗯、要远一点。是的，
1: 什么叫世外桃源，我的另外一个城市都叫世外桃源。
0: 对，
1: 对我来说
0: 旅行嘛、
1: 啊、
0: 就是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去别人待腻的地方玩一玩。
2: 我觉得这次如果各位能够把这个时间给腾开的话，真的可以去一趟川西、嗯、
0: 我们都觉得这条线特别好。
2: 对，如果是没有去过这种海拔相对比较偏高一点的地方，我们再给你形容什么哦，你感觉这个空气很稀薄，然后离得稍微近一点点啊，那你是没有任何的体验感。
1: 是这样的，真
2: 的，
1: 这个地方我们这条线去的时候哈，就哪怕年纪大一点点都没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海拔并没有非常高，包括我们的住宿方面的话，它都属于什么呢，
0: 留了两天的时间，
1: 它住都在两三千这个海拔这个
0: 2600多吧
1: 、嗯、
0: 好像2600，
1: 不影响，
2: 对，它不会让你有高原反应、嗯、但是你可以看得到那样的美景。
0: 对，所以就期待大家报名咯，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就好了。好了，今天讲了两位帅哥啊，加班了多五分钟啊，因为现在啊马上要进整点了，不能再多讲了，
1: 以后我们就不说旅游了。
0: 好，现在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畅行876的快乐回家节目，是由熊亮和真男继续在876来陪伴各位，请您不要走开咯，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六点整点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这会儿已经到了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整体通行还是相当不错的，每条道路呢时速都可以控制在40公里以上，各位就近选择出行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也欢迎您及时反馈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

0: 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根据国家数据局消息，国家层面将支持各地积极挖掘特色数据资源与场景需求，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培育数据流通服务机构，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当地时间13号，国际金价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它的价格报每盎司4706.70美元，微涨0.43%。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9.368美元，涨幅为4.41%。当地时间5月13号晚上，黎巴嫩卫生部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10: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跳

0: 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1: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4: 快乐回家了，
3: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郑满。
3: 今天大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说昨天前天，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
4: 什么感觉？
3: 就我嘴巴好像张不开，
4: 因为熊亮牙疼
3: 牙疼疼了我今天应该第四天了吧，重点是它有点肿，然后我想说是我的大牙是蛀了呢，还是说是因为口腔溃疡之类的。
4: 所以你今天有去看吗？
3: 没有，然后我就问了我一个朋友，
4: 还在硬挺。
3: 对，
4: 你这所有的病全部都靠熬呗。
3: 我真的是这样的，我很少就除非我真的不舒服或什么的，我才会去比如说去买药啊或吃药之类的。但昨天晚上呢，我有试了一下，用那个什么叫西瓜霜之类那种的喷雾直接喷在那个
4: 用处不大。西瓜霜它只是单纯的针对那个叫什么口腔溃疡，除了口腔溃疡之外，西瓜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3: 是，所以我说话的时候可能没有太用力，但是大家也应该听不怎么出来啊。太用力的话呢，我这个扁桃体好像还有点发炎了这两天。
4: 但是好，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也提醒一下熊亮，有的时候这种病咱不要去硬撑
3: 不要硬撑。
4: 发烧感冒的它只要不是病毒性的，那你其实撑一撑是没问题的。但像你这种牙疼，我觉得还是趁早去看。
3: 对，
4: 因为牙疼它不是你撑一阵子就能解决的问题
3: 万一它真的是牙齿的问题，那痛起来那真的要命啊。
4: 哇，能痛到神经里边。
3: 真的，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之前有一颗智齿，因为我那个智齿只拱出来一个角那一个角刷牙又刷不到，然后它又全部蛀掉了，然后就一直往神经里边痛，然后痛到那个牙神经，哇，两周之后那个牙还在痛，然后我就实在没办法了，已经痛得没有知觉了，半个脸是麻的，我就去往那边，医生说敬你是一条汉子呀，然后最后把那块肉割开，然后把那个牙拔出来了。
3: 很痛，牙疼真的是要命啊！但是还好有一点的是，我从小到大就从我记事开始到现在目前为止我的牙还真挺好，就没有说关于去花钱在牙齿上面去做一些治疗除了贴片让它变白一点点。真的很多人牙齿好像都不太好哈，
4: 是
3: 这个跟遗传也是有关系的。
4: 而且现在很多的一些牙科医院各位你们有没有就感觉就是进去之后没有1000多块钱你走不出来
3: 那也不一定了，看牙齿本身的问题
4: 我到那边之后反正医生总是会让我花掉这个钱。之前去了一家非常知名的一家医院在这儿
3: 我
4: 也不报的
3: 我懂。首先第一点你牙齿本身有问题，第二点的话呢你长得很像是很容易掏钱的那种。
4: 他上面我那天我是刚好刷到了一个团购然后我之前里边不是补过一次牙嘛，然后补的那个感觉他现在又稍微有一点点松开了，然后我说再二次进行补牙吧然后过去之后我看了一下在某音上推了一个团购，上面写的398然后你就可以补牙。我在想哇，补牙400块很便宜啊，我说去一次吧。去了之后先生您这颗牙的这个状况是没有办法用我们这个的然后那您现在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补呢，我都已经躺这儿了你说我补不补，最后一补又花了1200哇我当时心里边真的就觉得上当了。
3: 牙齿方面的话它确实比如说不同材质的它价格也会有所不同。
4: 是
3: 咱们有一位听友非常成功咱们听友都是人才开玩笑在各个领域遍地开花。咱们有
4: 什么程度呢？398万的那个机甲说买就买。
3: 390万。
4: 390万。
3: 是这个他呢是牙科医生，然后呢自己开的那个叫诊所。老大了，我从他那个小小的一间，也不叫一间，真的是小小的一间，到一个连着3层楼的不叫独栋就是类似那种店面，
4: 自己开的，
3: 对，然后再到现在呢，它的面积又重新扩容，我的天！因为我从那一次开始，我的所有的牙齿，包括我家人、我妈的、我弟的、我弟的孩子的牙齿都在他那儿但是呢，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它的服务非常好，
4: 是，
3: 所以呢，我们听友真的是卧虎藏龙。来，今天我们节目中来说一说，方便的话，我们也可以匿名说一说你们的职业到底是什么

0: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你说我们今天问问大家，你们的职业这个会不会有点冒昧啊？还好吧，
2: 我
1: 跟你说，咱们就可以来说一说，说不定我跟你讲哈，我们就是你的客户啊。
2: 对，是这样，很多的朋友都很愿意去分享一下自己的职业，因为现在职业跟职业之间的壁垒虽然有，但是大家基本上会有的这种合作的可能性。
1: 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呢？大家有时间的时候也愿意去参加一些局聚会，
2: 对，
1: 泡茶等等的，是因为呢，大家可以互通有无，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行业当中进行一个很好的融合
2: 是，所以也希望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让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职业哈。如果有可能的话，回头我们有需要，大家都可以互相的了解，互相的帮助。
1: 如果各位你们是个开餐饮店的哈，说不定呢，咱们就招一波朋友啊，听友
2: 去你家吃饭，
1: 去你家吃饭去，你就打个好的折扣，漂亮的就行。
2: 除了去吃饭之外，还想偷点食，能不能在家里边烧菜好吃点？
1: 对对，这个我们晚高峰就这么的自由，好不好？大家想说什么，也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分享你的个人生活也行，
2: 是
1: 包括呢路况消息呢，我们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都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提醒各位。
3: 好划算，好划算，好划算，真的好划算，今日推荐。
1: 我问一下周南啊，像咱们本周的四个产品当中，如果说只让你花一份钱，你会买哪一款产品？
2: 今天如果真的只让我花一份钱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一下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
1: 真的，我也是一样的。
2: 因为今天我这个确实家里边第一块没有了，第二我觉得精粹水它作为夏季脸上出油比较多的一个男生而言，它是一款非常好用的一款单品。
1: 是因为海蓝之谜他们家主打的是那种就抗衰型修复型的，所以呢它的价格本身定位就比较高，那确实它的产品效果也是得到大家的认可，毕竟你这一瓶得要花个一两千块钱去买它使用它，如果体验感或者说没什么效果的话，我跟你说这个还能成为大品牌吗？不太可能。所以呢，如果各位平时舍不得啊，且想要拥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的朋友啊，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一瓶呢是150毫升，咱们今天520块钱拿走的是两瓶，相当于呢打了2点多折是吗？
2: 是，各位可以在家里边以后拿到这300毫升的精粹水之后，你想湿敷就湿敷，而且呢，海蓝之谜作为一个实打实的国际大品牌，也是无数女孩子心目当中的白月光。今天呢，给到各位的是520专属的一个福利哈，大牌美妆咱们一进到底，所以给到各位的价格只要520块，直接两瓶大正装你就可以拿走了。
1: 是的，像这款水啊，它虽然说叫精华水，但是它99%的都是精华啊，配1%的水，你想一想这个比例的话就知道了它的含金量是有多高。人家卖个1-2千块钱，说实话哈，正常正常，因为毕竟啊技术在那个地方摆着啊，成分在那个地方摆着，口碑在那个地方摆着，所以各位家里边的水精粹水用的差不多了，咱们不妨花个520块钱，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好物啊，520块钱就可以拿走两瓶。
2: 是这个精粹水呢，你要比那种普通的那种爽肤水啊，就那种随便拍拍，要比那个效果要好太多。
1: 那当然了，价格也不一样啊。
2: 日常修护你可以用那个掌心按压法洁面，然后洁完之后，然后取大概3到5滴，掌心搓热了，然后开始在脸上慢慢的推揉推揉，用完了之后你会感觉到它的吸收力，哇，真的可以翻倍的。包括你在上完精粹水之后再用一些面霜啊精华呀，能感觉到脸上的吸收效果都特别的好。
1: 而且呢这款啊，它特别适合什么样的女生朋友啊，就你的肌肤水又不平衡，然后你平时化妆的时候呢很容易拔干，或者说特别容易出油，导致你的妆花得很快。
2: 是，
1: 像这位朋友的话，你就特别适合他们家的这个精粹水。今天推荐的520块钱，解决咱们肌肤问题多好。它主打的是维稳，以及在补水上面呢是最基础的。它为什么叫维稳呢？它就让你的肌肤不太稳定的肌肤，因为我们的肌肤状态如果不稳定的话，它才会有那种什么水油不平衡啊，或者说你平时很容易发干啊，对不对？那它呢在维稳方面呢有比较卓越的一些表现，所以很多人用完它之后呢，为什么说平时也特别爱化妆了，就上妆之后也更加服帖等等的，因为你的肌肤整个环境变好了，所以呢水油平衡。

0: 衡，你这样的话肌肤健康之后，你再上一些所谓的粉底也好，或者说你去化妆也好，你整个状态就不太一样了。
1: 是，所以在这儿也跟各位说一下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今天给到各位的一个破价，150毫升的大正装，两瓶的价格只要520块。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海蓝之谜他们家呢，除了精粹水之外呢，今天还给各位带来一个单品，就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华乳。那这款精华乳呢是125毫升的，同样也是一个大正装，今天下单额外赠送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气垫一个，24克的，也是一个大正装的一个气垫。
0: 是的，这个精粹乳啊，也是他们家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这个精粹乳加精粹水，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组合。
1: 对，
0: 这两个用完之后，你再上他们家的那个叫什么气垫，
1: 日常护肤一步到位
0: 啊！对，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你看才多少钱？1040块钱，把他们家的就这几个好产品都带回家了，
1: 可以说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一个大礼盒了
0: 啊。这个东西跟各位说哈，你平时要去买，真的会舍不得，也会犹豫。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给各位报完之后呢，有需要的朋友啊，特别是女生朋友们，赶快可以闭眼冲了。下周我们就换品了，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啊，这个我觉得就看各位了。这个蚕丝被，因为每年到季节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各位推荐一下蚕丝被这个事情，因为家家户户每个人用的被子的时长不一样，有些人刚刚去年买的，有。现在可能用了2-3年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家的被子用了2年以上的话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来一床新的呢？
1: 是，
0: 可以回一下好物啊，339块钱到手，而且只有一种规格，你去给我买大的冲，2米乘以2米3的
1: 双人被。其实夏天的这种稍微薄一点的，咱们叫蚕丝被也好，或者叫空调被也好，这种夏天的被子是很容易滋生细菌的。你别看家里边开着空调，但是你盖着的部位，它有的时候该出汗还是会出汗，然后被子你拿去洗的话，其实也很容易滋生一部分的细菌。普通的夏凉被基本上都是做了一些抗菌处理的，那这些抗菌呢，有的做的不太彻底，或者说它的那个抗菌处理会到你的身上刺激你的皮肤，那蚕丝被呢，它就是天生自带一种抗菌本事的，抗菌率还是相对比较高一点。所以各位如果没有体验过蚕丝被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给到各位的蚕丝被全部都是来自于长白山脉的蚕丝，被称之为矿泉蚕丝。除了它的蚕丝品质好之外呢，这个蚕丝还有一点特点比较好，就是我们这款蚕丝支持各位去水洗、去机洗，洗后这款蚕丝它不会变形、不会结块，不会洗完之后你这个被子开始变得到处是跑这个丝，然后再盖上去体验感不好，这款蚕丝被不会有这个问题。
0: 说实话啊，说到这个蚕丝被啊，说实话我本人真的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呢，我们这边在跟大家分享产品的时候呢，他这边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说咱们这一款的蚕丝被呢还真的不太一样，因为蚕丝天生就是自带抗菌的本事，而且呢抗菌率高达大于等于99%。所以家里都有小孩的，或者说有这种老年的朋友啊，我觉得特别是父母这一辈的，他们真的很舍不得，被子都一样盖啊，然后保暖性也有，就没有必要换。但是你知道咱们床上的很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和螨虫，因为睡觉的时候咱们被子里边有温度，起床的时候呢，如果你把那个被子直接捂在里边的话，是不是会有潮气，但是咱们人是感受不到的，除非它非常潮。所以呢里边细菌其实是有的，太阳来的时候咱们还是晒一晒啊。那如果说用了好几年了，这个被子确实我觉得可以换一床，才花个33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的床品进行一个很好的升级。我觉得这后面这一段我就有点夸张啊，说的是啊，对于女生来说呀，它还藏着那种美容的玄机啊！
1: 最主要是它能保证你睡个好觉，睡得好了，你的皮肤可能自然就好了。
0: 这个写的很夸张啊！我这个虽然不了解，他说什么蚕丝是动物蛋白，富含18种人体无法合成的氨基酸，所以睡一夜就相当于给全身敷了一个蚕丝面膜。这个真的是有点夸张，太专业了，我也不太相信。但是呢，我觉得说，如果家里边的被子用太多年的时候，它里边确实会很多细菌，哪怕你大太阳暴晒，也不一定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杀菌的效果，
1: 做不到彻底根除嘛。
0: 所以呢，我觉得是可以去换一床的，300多块钱是吧？咱们来一床这个蚕丝被。而且是那种大床的双人被，2米乘以2米3的，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平时他们卖的话呢，要卖到1900多块钱，相当于2000块钱了，1999。
1: 吊牌价上面就已经标注好了1999，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是339。你也可以去市面上去找找各种各样的蚕丝被，你看一下他们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在这儿我们也是向各位做出承诺了，我们这一次呢是给到各位的100%的一个蚕丝被，

0: 当然它的这个面料呢是一个这个叫做拟真丝面料哈，里边所有的填充物是百分百真蚕丝，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还给各位配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盒，你要想送妈妈呀，送爱人啊，你想送谁啊，其实这条被子拿去送人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那你得要加30块钱、
0: 哦、加30块钱邮费是吗？
1: 对，加30块钱他就可以给你配整套礼盒、
0: 哦、
1: 礼盒款的，这个拿送人比较合适，那如果自己家里边用的话咱们也是不用。

0: 回一下关键词好物，然后呢去下单就可以啦。哎呀我的天，
1: 除了这些单品之外呢，今天你回复完好物之后呢，你
0: 还
1: 能看到还能再看到一个，就是 SK2 他们家的前男友面膜。这款面膜呢是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跟各位去主推的一款面膜哈。平时如果在家里边突然间说，哎，明天有一个重要的会议你来参加一下吧，小李小熊啊，你们两个来参加一下，但是
0: 我是大熊
1: 一段时间熬夜皮肤状态特别差，想要去临时应急，那前男友面膜一定是你的不二之选。
0: 真的，我这两天心情状态并不是非常稳定啊，所以呢晚上休息呢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家里边虽然说没有这个前男友面膜，但我有别的面膜，我都会真的看到自己照镜子的时候，我的天，那肌肤状态啊真的是，但今天好很多，
1: 要去补一下
0: 啊，我就会用两种面膜，然后去给自己去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洁也好，还是说补水也好，让状态会好一点点。所以面膜这个事情，你不要说它有多有用，它真有用，哎，但是要有多有用啊，让你突然间剥了个鸡蛋一样的那种感觉的皮肤状态，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款 SK2 他们家的面膜，它确实，它是急救型面膜，
1: 是
0: 啊。第二个呢，是它用完之后呢，第二天它确实能够让你肌肤跟你昨天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所以它的价格本身就比较。比较贵，那咱们的520块钱到手呢20片，相信各位应该在任何渠道都没有拿到过这个价格，
1: 平均每片面膜算下来只要26块钱，
0: 对，
1: 还有就比你市面上平时要用到的一些面膜啊，打完折之后确实还要贵一些，但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面膜上脸效果真的特别的好，有用过的基本上都会说，哎，这款面膜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贵，除了贵这个缺点之外，它没有任何的缺点，你就直接买回去之后尝试一下，感觉这面膜可以多用。
0: 以前在用这款产品的时候，那个叫做，哎呀，用
1: 心理滴
0: 血，用一片，哎呀，我的这个心理滴血。然后现在呢，哎，如果你买520块钱到手20片，那真的跟你平时用别的面膜，
1: 是
0: 心理上基本上没啥感觉，只有感觉是，哎呀，我的天，我也可以让
1: 能尝试
0: SK2 他们家的前男友面膜自由了。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好物哈，就可以了。
1: 现在很多面膜其实30块钱左右一片，这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均价一点的一个状态了。300块钱左右一盒面膜嘛，你也能见到很多品牌其实都是这个价格。
0: 稍微大品牌的话呢，它要这个价格。那一般的那种品牌的话，其实价格现在面膜领域当中它价格也是参差不齐的，
1: 百几十块钱的，
0: 有便宜的也有贵的，对，看品牌，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这款 SK2 的前男友面膜，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同样的关键词是回复好物哈，给到各位的价格也是520，这个价格520块。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这会儿的北三环园中互通东往西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
0: 是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那另外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游西洲大桥这个位置现在出城的方向有故障车停靠在最右侧的车道，在这呢提醒一下大家开车慢一点点咯。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6: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蜃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投。

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到东二环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排队。在南二环的话，单方向的从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方向，目前时速也是降到了25到30公里左右，其余路段还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One, two, three, go！ 哎，真的有一个工作，如果说叫躺平式挣钱
15: 啊，
14: 你会选择吗？
15: 躺平式挣钱，那怎么挣啊？是兜里边揣着好几把钥匙的那种，
14: 你啥都不用动
15: 啊，
14: 你就躺那睡觉。
15: 然后有人给我钱
14: 啊，对，
15: 我甚至都不用去收租
14: 啊。然后呢，那个吃的啥的，他也都给你准备好。
15: 那我必须得去啊！有这么好的事儿，你说不躺白不躺啊！反正天天在哪儿躺不是躺、啊？
14: 你都不问一下什么事儿吗？
15: 我好害怕你给我埋了个大坑。
14: 对、啊，躺在那儿就可以被绑起来，在那个地方动都不能动，厕所都不能上。我就跟你说，你还躺不躺？
15: 这肯定不躺啊，这完全躺不住啊，这厕所都不让上，我觉得有点夸张啊。
14: 开玩笑，开玩笑，没有了。但确实哦，是有一个近期咱们有看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消息啊？说的是航天卧床志愿者。
15: 航天卧床志愿者，这个是真的假的？
14: 真的，
15: 真的。
14: 招募志愿者，
15: 哦、
14: 就躺着睡觉啊。就比如说啊，让你该吃饭的吃，厕所也上，
15: 该去的去。
14: 但是这。

0: 些啊都是要在床上进行的，
1: 你就全部都得全程躺在那儿。
0: 对，
1: 就招这么一个志愿者。
0: 对，
1: 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是真实消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今年的5月到8月要开展这个卧床试验，现在依然是在进行招募当中。最初呢，卧床时间它是不会超过60天，就是你需要躺60天，这60天你只要躺完了，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你可以获得大概2万到7万元不同的餐食补助。
0: 躺不了一点，躺不了一点，你想想，
1: 一个月最少10000块钱，
0: 我也不躺啊，这多难受啊！我躺着，我想站起来也不行。
1: 他不影响你干其他的，就是你可以选择躺着，但是你躺着你可以选择我在这躺着
0: 看手机嘛，刷刷剧嘛，
1: 躺着刷手机，我可以躺着看剧。我觉得这会儿
0: 躺不了一点，说实话，
1: 这会儿特别适合我二大爷。我二大爷在床上躺2年了。
0: 这说实话哈，就这个志愿者的一个招募，能够去报名的，那确实我觉得勇气可嘉，确实叫英雄帖，英雄，也算是为了。
1: 科研是
0: 科研做出一份的自己的贡献，虽然说有钱哈，这钱也虽然说也没有很多，但是呢我是觉得说这个事吧，要是我还真干不了。因为我首先第一点，我是一个就是很爱动的人，我每天如果躺那个地方，哪怕吃饭啊刷剧啊等等他都给你弄得好，但是你躺那儿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筋骨上的活络啊，我觉得就特别难受。
1: 对，这个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说这么多开玩笑的啊，如果要真给我的话，我可能我也是躺不住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家有没有躺过，我在家里边一旦躺的时间超过了30分钟，我就感觉不行，背有点疼，我就得反过来趴在那儿。
0: 对，
1: 我没办法做到人一直在那儿躺着呀。
0: 但是这个应该如果你侧着或趴着什么应该都还好，
1: 侧着趴着也行，
0: 应该我不知道啊，我感觉反正你就不要离床嘛，也不要坐起来，应该就躺在那儿。
1: 王者在哪儿打不是王者峡谷里啊，那我选择躺在那儿把这2万挣了。
0: 你还真别说，这个是咱们两个观点啊，就是咱们两个人觉得好像哎呀我是做不了，但是也有很多的网友却想去跃跃欲试，想试一试，这感觉
1: 真的可以去选择尝试啊。各位现在跟大家说一下，他主办方呢还报销你所有参与选拔志愿者往返的路费，就是先网上报名，网上报名，然后如果选拔过了之后，然后说哎，那你来我们这儿来尝试一下，就是现场给你来一个体检，现场体检的话来回路费都给你报掉。
0: 这个我觉得都不重要了，真的。这我想说的是，重要的就是他如果说是3天，我可以去尝试一下。
1: 3天这叫测试吗？这能出什么数据啊？
0: 我就很想知道他有没有3天的这样一个测试。如果有的话，我可以报名。
1: 3天完全都不用来找我们了，随随便便大街上谁你说来躺3天，好休天假一个。
0: 3天确实挺难啊，3天你别说哈，咱们俩都应该都干不了。
1: 应该是干不了的，
0: 因为我们这个性啊，属于那种这个猴子一样的各种串，你又爱吃，
1: 在家里边闲第一天可以，闲第二天感觉到无聊，闲第3天不给自己找点事儿干，那我觉得在家里边待着就有一种要憋疯的状态。
0: 我个人是属于那种啊，在家里边我基本上呢就没事不会躺床上，我只要上床那就是睡觉。哎，所以我白天
1: 为什么胖我知道了，我吃完了之后第一反应就是
0: 躺床上
1: 沙发上。
0: 啊，我都没有，我都是坐在那个冷板凳上，因为我家那个凳子是那种就很
1: 硬的
0: 古式的那种，就是木质的那种。
1: 哎呦，买不了一点这样的装修。
0: 哎，我家就那种，所以我都是在家里边。
1: 新中式一点不能接受，沙发不软我绝对不接受。
0: 我从起床开始就坐那个硬板凳啊，然后呢一直坐到，然后呢就该干嘛干嘛，要睡觉，我床就是拿睡觉用的啊，所以呢，我觉得以我的生活习惯啊是。你别说什么3天了，3天我还是有点官方的说法，你要1天的话我能去试，超过1天我觉得我都要疯了一样。
1: 来，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会儿大家可以留言来说一下，如果真的让你躺60天，给你价钱2万到7万，这会儿你能接吗？
0: 接不了。
1: 反正我自己发自内心的说哈，这会儿不是能不能接，是我受不了受不了的问题，我应该受不了。
0: 我要如果去躺的话，如果真躺那么久，我都觉得我都怕我那个就是精神分裂。
1: 60天他也不至于让你精神分裂了，因为他并不是没有人跟你沟通，会有人过来，没事的话近期走过来，然后跟你聊聊天啊，说说话呀，想看电视看电视，想玩手机玩手机，反正你除了不能站起来之外，想干啥干啥。就是不能站起来，你在这想打电话可以，视频电话给你把那个手机吊在半空中，你该看还是能看。
0: 难怪这个话题会上热搜啊！
1: 对，很多人在家里边说：“哎呀，能不能让我去啊？我这都已经失业半年了，我也愿意去那儿躺啊，在家里躺没人给啊。”
0: 要是问问大家吧，如果这个招募，你知道这个消息。

0: 去之后呢，
1: 嗯，
0: 你愿意去报名吗？啊，也可以来说说你的个人观点哈。
1: 是，
0: 刚才正在还问我另外一个问题
1: 啊，
0: 关于涂口红的，我说你问我这问题干啥？跟我又没毛关系，我又不涂口红。
1: 在网上今天特别火的一件事儿，它的标题是这样的，说会说话的人能当饭吃。这句话我觉得特别真实，
0: 会说话的人真的很有用，
1: 能当饭吃，真的能当饭吃。我觉得以前你看不上的一些东西，现在都能当饭吃，什么会说话呀，长得漂亮啊，这些其实都可以当饭吃
0: 啊。会说话的人当饭吃，那真的是、你说所有的职业里边啊，我真的很佩服一种叫
1: 销
0: 售，对，是一个道理。他真的能说话，能说会道，而且说你心坎里边去，你还愿意为了他说的话去买单。
1: 会说话能当饭吃，起因是什么呢？之前有一个网友啊，在单位遇到了一个事儿。他遇到的是什么事儿呢？说这个网友在办公室里边正在涂口红，然后另外一位同事就走过来说：“哎，你这个口红跟我前几天丢的那只好像啊。”
0: 啊，然后你是怎么回答？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网友心里边就觉得啊，你这是在暗示我什么吗？然后网友就在当时就做了半天，他没有想出来自己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分几种情况来进行回答。首先第一点，跟他关系还行，包括他说话的语气属于那种就还行的那种状态，正常
1: 啊，
0: 关系还可以，我就说啊，我就会回答说，你要我送给你另外一只吗？你要我送你吗？对，然后就半开玩笑是这个是一种，这个属于那种比较软性的关系还不错。那如果这个人是恶意的，他就是怀疑说这个是我偷他的吗？
1: 哎，雪亮，你这个好像跟我前两天用的一样啊！
0: 哎，对，
1: 嗯，
0: 你觉得是我偷你的吗？
1: 就直接上来就冲他，
0: 我是这种人吗？
1: 直接上来
0: 啥意思啊？对，我就直接的，因为你已经对我不礼貌在先，那我需要跟你礼貌吗？对，
1: 所以这是熊亮他要回复的话，各位微信
0: 这不是我要回复的话，是因为如果对方他属于恶意的话，我会这么回。
1: 你会这么回？
0: 哎呀，我的天，把我人设一下立马变成我是这样的人，
1: 吓我一跳。
0: 让你的话，你会怎么办？
1: 其实如果上来这样直接来问我的话，我可能首先也会懵一下。
0: 你不分关系吗？就是说是什么样的关系和语态语境，
1: 主要看他是说话是什么样的状态了。如果是一个我比较讨厌的一个同事，他可能都不会当面去过来质问我。
0: 比如说谁如果来演绎这个角色，你会让谁来演？
1: 瞬间把得罪人那个事儿给到我了。我这个人直来直去哈，就碰到这种讨厌的人，来吧，你来演绎一下，没有问题。我从来都是直接整
0: 个人。我
1: 给你挖
0: 个坑，没想到你跳过去了哈，没事。然后你会怎么办？
1: 如果是这种就是他根本就对我没有什么好感的一个同事，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好感，可能他都不会正面来问我这句话。
0: 他
1: 可能会背
0: 后散播谣言说周南那个很像是我的。
1: 对，他会背后直接来屈居你。
0: 好，那如果这种情况下被你发现，他在外边就是跟别人说，哎，好像他正南用的那个口红啊是我丢的，前两天丢的很像，什么类似这种话传到你耳朵来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1: 我可能会第一时间我就当着他的面把这支口红然后我就直接丢垃圾桶，我说我的天哪，我当时买这支口红到底什么品味，居然还能给你丢的是同样一种口红，
0: 我的天哪，
1: 我直接丢掉。
0: 你真的亏了，亏大发了。
1: 为什么？
0: 为了气他一下，自己花了几百块钱买的口红给我扔了。要是我会怎么办？我一定会人非常多的情况，同事都在我会学当面质疑，比如说这啊听说你在后边说我，说我偷你这个口红是吗？这个意思吗？
1: 把它晾晒在阳光之下
0: 啊。对，
1: 嗯，
0: 当别人来阴的时候，你必须你知道有一句话是什么？就阳谋，
1: 对，
0: 永远
1: 不要掉到一个自证陷阱当中。
0: 对，我就直接，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也不偷，对吧？但是呢，你在后面不就是毁我名声吗？你这个人这有问题，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有问题。
1: 是，
0: 对，既然有一句话叫做你无情吗？我就无意吗？
1: 这是和我关系不好的。如果跟我关系好一点的一个同事哈，比如说这会儿熊亮过来说，哎呦征南，你这个口红跟我前两天丢的那只好像哦。我就说干嘛熊亮，你这是打算把我这只也偷回去吗？我可能就半开玩笑似的。
0: 那如果跟你关系好，然后呢你跟我说这句话，我看我怎么回。你说一下
1: 啊。我说
0: 情景再现一下，
1: 干嘛你要把我这只再偷回去吗？
0: 我不，你问我啊，你问我，你当
1: 明白了。
0: 嗯，
1: 熊亮，你现在用这支口红跟我前两天丢的那支很像啊。
0: 你这个月工资多少？你买不起了，我送你了。 恭喜多少？你看，既八卦了，你表现我的大方。你看说话的艺术有没有？
1: 这时候人事听到了，互相打听同事工资，熊亮
0: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别开玩笑吧。”他也没告诉我呀，你看，不是没。

0: 事儿了。
1: 是，所以这个
2: 说话的艺术啊，有意思啊，
1: 真的是一个艺术哈。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如果这个时候一个同事他突然间出来说了，哎，你这个口红跟我前几天丢的那只好像哦，你会怎么处理呢？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说一下你的回答。

0: 好，今天我们有个话题说的是，如果同事突然间跟你说，你这口红跟我前几天丢的真的很像，大家以你们的状态，你们会怎么回答呢？
1: 是
0: 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喜欢你的人啊跟你说，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跟你说，你会如何做出反应？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分两种情况，然后来跟我们说。亮亮还提醒我们说，还记得我们上次说的那个夫妻俩人去放羊那个活儿吗？招到了两对夫妻。我今天我也刷到那个新闻了，人家是一个人一个月16000，俩夫妻俩过去的话就是32000的一个工资。
0: 如果是夫妻的话，其实我觉得还行，
1: 一年30000-40000的一个
0: 收入。你顶多你就一年的时间嘛，对吧？一年的话呢，就有这个将近40000了。
1: 对，
0: 还没有机会花什么钱，别人都给你准备好，这个叫纯纯的存下钱了。
1: 40000对于很多的三四线城市来说的话，你房子甚至都不一定是首付了，70多平方的房子你都可以直接来买一套了。
0: 对，
1: 房价5000来块钱的这种，我觉得这个活真的能干。上次在问的时候，好多人还说干不了，干不了，但实际真放到你头上，
0: 当时好像
1: 该干还得
0: 干。当时好像我们那个新闻内容里边，好像他的要求其实也是蛮苛刻的，因为那边的整个环境呢，是不是好像也并没有特别的好，
1: 就没有人跟你说话嘛。然后你要负责，
0: 有夫妻还行。
1: 对，然后你要负责去放他们出去，然后晚上再把他们接回来，而且冬天比较冷嘛。
0: 啊，
1: 这是当时的那个给出来的，你不能光让这群羊就在这一块儿，那没草了咋办？
0: 啊，
1: 你300多头羊回来之后饿死一半。
0: 如果我现在属于说没工作啊，且有对象的这种情况之下啊，那我真的会去报名，
1: 是
0: 至少呢我去一年的时间，就当是体验生活。
1: 是
0: 吧？就算我去报名，哪怕我去报名哈，我也不一定会被录取。
1: 所以刚才那个，所以刚才那个躺平那个活儿，大家能一下去5个人吗？我们可以开5排，
0: 开不了一点。我也去不了，
1: 开5排，
0: 因为那个躺的，那个跟这个还不一样，你是自由的，你知道？你在床上，就是说刚刚说到我们说那个新闻，说的是那个航天卧床志愿者的招募嘛？
1: 对，
0: 这个的话，它属于就你不自由。你的所有的活动空间都在床上，而且必须得躺着。我这个的话呢，确实啊，就不是有一定意志力的人或一定个性的人，这个跟个性也有关系的性格啊，所以我觉得我是干不了一点。别到时候哈，我30天60天我待不了，待个3天5天的我立马撤，你说我白白花了3-5天的时间。
1: 那你如果完
0: 钱也拿不到啊，
1: 肯定是这样的
0: 啊。对呀，
1: 完成实验肯定是这样的。要跟各位说一下，其实很多这种活啊，你看起来很轻松，但是你要知道，招募志愿者这3个字，它就是有门槛的。
0: 对，
1: 这种志愿者，你比如说之前就有看到，
0: 跟身体状况应该他是要体检的。这个、
1: 对。要体检的，你的身体状况必须是非常好的，但是要想保持非常好的身体状况，你都不一定能够就是说在那边能躺够这个时长。
0: 对，第一点你要去报名，第二点你保证是没工作的。因为没工作你才有30到60天的时间呢，
1: 2个月
0: 你请个假这个也比较难吧。对，是吧？啊，所以这个人群确实会比较难一点点，但是我们也到时候会跟踪这个后续的一些报道，如果有相关的信息出来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看一下咱们的判断哈。
1: 行，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持续的跟我们来探讨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哈。这会儿你正在办公室里边涂口红，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同事上来说，哎呀，你这个口红跟我前几天弄丢的那只好像哦。
0: 啊，你会怎么回答？做出
1: 怎
0: 样的反应？
1: 对，咱们来假设一点吧，就这个同事跟你关系本来也就很一般
0: 啊，也一般是不是？
1: 非常一般，就不是这种关系很好的，关系很好的那种同事基本上都不会说出来这种话了。
0: 那不会啊，关系好的话会说这种话。斗嘴嘛。
1: 哦，
0: 来这样子，你刚刚这段话呢，就是说关系一般的，我待会在6点之后来回答你。你现在先问我一下，

0: 说关系好的我会怎么回答？
1: 熊亮，咱俩关系这么好，你这个口红跟我前几天弄丢的那只好像哦。
0: 哎，丢就丢了呗，这样子你到巴西楼那边回一下好物啊，那个金穗水、海蓝之谜买一送一。
1: 咱俩这关系还要挣我个钱，你今天替我买了吧？
0: 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我们里边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些产品呢，其实确实，有买都有送，确实有买都有送啊，而且呢价格才520块钱这几个护肤品，你看。SK 2的前男友面膜20片两盒只要520块钱，折合才26块钱一片，这个可以闭眼充。
1: 还有一个呢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乳，125毫升的大正装，额外加赠一个24克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同样给到各位的价格520块。平时你要去买这套组合要4000多，今天520直接带回家。
0: 是的，包括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一瓶150毫升，两瓶到手只要520块钱，你去官网热场价格一瓶要1400多，相当于要将近3000块钱才可以拥有它，咱们只要520块钱，所以各位有需要的各位朋友们直接回复关键词好物。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半小时路面变化非常大，由西周大桥现在下桥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已经开始了缓慢游车河的状态，时速呢已经是降到了25公里左右了。那北二环四二亭高架桥面上现在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呢，时速也开始逐渐的降缓。在东二环连盘高架连接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时速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降下来，并且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要往东太河的方向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南二环老地方这会儿的齐安高架双向目前是缓慢通行当中，市区内的道路呢，目前来看的话只有这会儿的向源高架现在要往福马路的方向有一些轻微的排队，东街这会儿往东街口的方向啊，也就是往三方七巷这边，实验小学往三方七巷这一段开始出现了排队现象。三环上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13号，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

0: 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到6月21号在福州举行。13号，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今年一到四月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13号，国际油价下跌，但中东局势与全球原油库存持续下降，继续为油价提供支持，国际油价仍持续高位。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挣钱方案，
2: 快乐回家了。
1: 我是熊亮陈总。
2: 各位好，我是张楠。
1: 来看一下小白哥他的回答啊，刚才我们有问大家一个话题，因为这个视频老火了，就一位女生在涂口红，然后呢她那个文案挺有意思的啊，她说有同事突然间在后边，你在涂口红的时候，她说你这个口红跟我前几天丢的好像呢。
2: 哎呦，你说这种人真的是啊、
1: 哦！啊，这也能说得出口哈？
2: 对呀、啊，你这样
1: 你要么直接说是我偷的呗？
2: 对，你就直接指名道姓的，你就直接来说我就完事儿了、哦。你这阴阳谁呢？对不对？
1: 对啊，所以来看一下咱们听友们他们是怎么说的啊？小白哥他说啊，
2: 你再乱说，我可就拿律师函警告你这个小黑子了哟。嗯，这直接选择正面硬刚哈。
1: 啊，我要我的话，我有可能会说，哎，
2: 110
1: 诽谤，
2: 报警
1: 报警，
2: 这是回报我回报哎，
1: 对啊，这太坏了。
2: 是，
1: 有些人这种话说实话一般来说是说不出口的，除非你证据确凿。
2: 对，
1: 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会直接说，我会这么说证明是我提醒你。
2: 对
1: 啊，那如果说你没有一定的证据的话，你说这话说实话啊太冒昧了，不礼貌啊。
2: 来看一下 IMX， 他说了、他说哎呦，你的品味居然跟我一样好哦。
1: 啊，都是拼多多买的哈。
2: 选择不得罪人啊。
1: 9块9包邮哈。
2: 一下又把它放在了火上来烤，你原来也用这么便宜的咯。
1: 所以语言的魅力啊，你说了之后有些话你会让对方舒服，关系会更好。而有些话呢，你想激起对方的愤怒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用语言让他发散出一定的魅力，让对方生气啊。
2: SEA 这个回答我觉得真的给的特别好 啊，然后我就当场我哈哈一笑，然后大声的说，哎呀，谁偷的呀，偷了他的可不要再偷我的了咯。就直接这样都是选择正面硬刚的。我觉得咱们这些听友啊真的特别厉害啊，给出来这些回答谁都不愿意吃这哑巴亏，是吧。
1: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都不敢说
2: 啊，怎么说，
1: 哎呀算了不说了。啊，情感类的关乎他的回答，
2: 正面刚
1: 气对方啊。算了不说了啊，说一下有歧义啊。
2: 对，现在不敢乱讲，万一被别人听到了。
1: 我想想啊，
2: 来看一下这个。
1: 不对呀、啊，这口红是从我老公口袋里面翻到的呀。网友们确实挺有意思的哈，这个
2: 直接把对立面俩人咱们就立好了这人设，
1: 不是人设，就直接气你、你乱说我也乱说，
2: 对，
1: 行不行啊？
2: 咱们就互相就这样的
1: 啊。还有就是说这是我老公买送给我的，对，你看我有老公送你没人送，可怜了，你看你阴阳我，我也可以阴阳你啊，是吧？
2: 能用这种方法。还有这个车友说，所以呢，你现在你要选择来偷我的吗？就直接一句话就让对方哑口无言，这种回答我觉得真的天衣无缝、
1: 但是这种回答的话呢，确实看关系，第二个看对方是否有恶意。那有些如果是玩笑话的话，我觉得这倒没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把它定义成是那种不是玩笑话，
2: 不是玩笑，
1: 好不好，
2: 就是过来要怼你的。
1: 对，就稍微有点不太礼貌，他就觉得说
2: 他甚至自己都没有丢，就过来就为了恶心你
1: 啊、那也不会的，他一般就是真丢了，但是呢、他就觉得你这个跟他的那个很像，但他呢也没有证据。那如果你听到这种话的话，大家会怎么来回答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都可以啊。当你在涂口红的时候，有个同事突然间走过来跟你说，哎，你这口红跟我前几天丢的那个很像哦。然后你会作何回答呢？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0: 哎，这个声音听了是不是觉得好像这个人烟抽挺多，酒喝挺多的？
1: 如果我要告诉你这个声音是完全通过 AI 来合成的，你会有什么感觉？
0: 啊，它就是 AI 合成的。
1: 对啊，就是现在
0: 人工智能现在真的是很厉害啊！
1: 好多人都在担心说，哎，以后人工智能出来之后会不会直接代替了我所在的行业啊？你有这样的考虑吗？
0: 会啊。因为我之前我们有一次我们开完会的时候，然后呢就在那同事就瞎聊天，然后就聊到说，现在其实哦，

0: 人工智能真的非常的发达，然后呢，随之发展的时候，以后可能都不需要主持人了。
1: 很多的大模型出来，真的可以替代好多工作。
0: 对，就比如说咱们现在节目形态发生一些变化，如果念资讯，对吧，念新闻之类的，它完全就可以去模拟这个声音，
1: 是
0: 啊，只不过呢，就人工智能出来的话，它的情感略微会稍微弱一些些。
1: 哦、那是你没有用到很好的这个大模型，
0: 哦、
1: 对
0: 啊，
1: 就豆某它有一个声音大模型是需要去付费的，然后那个模型出来之后，我感觉比很多的一些配音演员出来的情感表达还要强。
0: 那我问一下啊，就这个软件，它这个付费这个标准跟咱们主持人的工资如果比的话，哪个更划算？
1: 这个不敢乱说，
0: 所以就资讯类节目的话，它其实以后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1: 对
0: 啊，但是呢，咱们互动类节目的话，那应该就不是了，因为咱们讲的都是情感啊，开玩笑。
1: 对，其实最先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很多都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些最新的一些资讯嘛。当时获取资讯的方式比较单一，你比如说我只能去看电视啊，比如说我只能去看报纸。但是后面呢，你会发现现在这种资讯类的东西，你获取越来越方便了。你打开抖音啊，里边全部都是，甚至你都不用打开抖音 APP， 它给你推送今天的热门的这种事件是什么，这种滴滴全部来。
0: 现在啊，就确实它的信息来源渠道非常多。
1: 嗯，
0: 像包括说到渠道的话呢，像我们不管是旅行方面，
1: 嗯，
0: 还是说咱们在购物方面，
1: 嗯，
0: 其实都是信息非常透明的。
1: 你要找一个好的渠道，
0: 价格如果说你用十年前或用十几二十年前的一个思维模式，
1: 嗯，
0: 来匹配现在的社会状态的话呢，那是真正叫落伍了。所以呢，就包括旅游也好，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产品啊，其实它的价格上面的优势的话，你要说有多大的优势吧，咱们不能说保证，但是呢，它一定在品质上面我们一定会进行一个很好的把关。特别是旅游方面，它的价格参差不齐，有真的特别便宜的，但是你要知道它这边有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套路。
1: 旅游它不是一锤子买卖，
0: 对，
1: 旅游它是一个体验感，你体验的好了以后，你可能回头还会继续来找我们畅行吧。
0: 像咱们刚刚昨天不是连线周周吗？
1: 嗯，
0: 他上一次带团去新疆玩的时候说，上一次新疆团都是咱们的老朋友，就跟着咱们之前的团都去过什么大环线呐、新疆呐、还有像西藏啊等等的，
1: 对，
0: 就都是老朋友。为什么呢？因为老朋友体验过，他会觉得说，哦，真的这个服务，主持人说的跟他现场体验的是完全就融合度很高。
1: 是，
0: 那当然呢，你外表也会有，但是呢，确实啊，他会有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有可能你的体验感呢会稍稍有点差别，但是差别它并不是很大，这个讲的是大概率。所以各位如果想去旅游的话呢，我觉得不妨可以，之前没有跟咱们八七六去旅行过的朋友啊，咱们旅行应该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带不同的团，然后大家可以来回个关键词旅行，然后来了解了解吧，看一下我们在6月1号的时候啊，我们周周一样的是他带队，很细心的一个女孩，
1: 是，
0: 然后带大家去川西县去旅行，但是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点啊，8天7夜，才4980块钱。
1: 如果各位现在还有年假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个年假请起来了，现在请也来得及，因为这一趟旅行呢，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真的是实实在在的，4980块钱，你就可以畅游8天7晚。按照现在来说的话，这8天7晚，你自己要去买一个机票啊，然后再连上现在的这些酒店呐、啊，再连上所有的路途当中需要花掉的一些小交通啊，这价格真的是已经帮大家是触到谷底了，并且我们一直打的都是一个品质团，所有住到的酒店全部都是网评3钻到4钻的酒店，而且所有的旅途当中也不给大家乘坐这种非常大的这种大巴车，一排挤那么老多人，人挤人。我们给到各位的是一个大巴车，它上面只有23个、25个座位，就是一横排的话就只有3个座位，所以它叫2+1头等舱大巴车。
0: 嗯，像这个旅行啊，确实大家既然去花钱去玩了，咱们品质我就是第一位。那首先第一点，这个地方是不是你想去的？如果是你想去的话呢，咱们就要考虑一下，就是整个行程安排，那些景点是不是都是你喜欢的啊，你向往的。那如果有，咱们再看一下这个价格是否合适。那最终还是要选择，选择真的很重要，别到时候花了一样的钱哈，你的体验感不好，那这个的话呢，咱们不是遭罪吗？
1: 是。
0: 所以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旅行来跟 咱们的周周啊，或者说跟咱们工作人员聊一聊，看一下有什么想问的啊，都可以去问问他，详细一点点比较好。
1: 而且在这儿要特别跟各位声明一下，这个旅行团的话，我们给各位的是一个纯玩团，你不要拿市面上的一些购物团跟我们来做对比，我们这次是纯玩，全程零购物、零进店、零车销，没有任何的推销环节，带您出去就是为了玩。而且我们会在一些精华的景点，你比如说我们这次去到的川西，这次到那儿之后，一些精华的景点我们会直接入住在香格里拉镇，入住在镇上直接住两天，让你在这个镇上可以把所有的景点、所有的山、所有的照片全部都给拍痛快，让你这次的旅行不虚此行。
0: 旅行这个事儿，其实它就是一种心态啊，一种心态，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一些灵感啊，或者说是给你带来一些不同的心境和体验，有可能你的人生观都会产生一些微变化。所以大家真的有时间，或者说挤挤时间给自己放松放松，可以出去走一走。当然呢，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跟着咱们八七路去啊，你可以去对比，横向纵向对比。那当然呢，我们当然希望咱们听友跟咱们一起去，那这样的话呢是最好的，
1: 是
0: 啊，就交朋友，都是福州人是吧？
1: 想跟父母一起出去的，或者是想给自己的父母去报个团的，这个团你也可以放心的去报名。第一，它中间没有任何的这种消费环节，所以不担心父母出去玩会不会给你买回来一些没有价值的一些东西啊。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如果父母的年纪上了60岁，价格还可以再做二次打折，4700块就可以跟着畅行八七六一块出去走这趟川西的行程了。8天7晚让你畅游川西，一些精华的景点、网红的景点，包括一些小众的景点，你都可以打卡得到。
0: 重点是价格确实还行哈。小白哥说真难是晚高峰常驻，常驻了。这一次从我们是不是4月1号开始，然后亮亮现在呢就是。
1: 小白哥怎么回事，是不是好久没有听了？
0: 常驻了。听我们俩怎么样，喜欢吗？
1: 下次这个我没有活动的时候，小白哥你可得过来啊！这好像真的很久都没有见过这些听友了。自打我到了早班之后，好多听友都已经换新了。
0: 挺好的，请你把早上那波听友给我带回来。我们晚高峰很稳定。
1: 回头替早班的时候得吆喝两
0: 下，吆喝两下。
1: 晚上见不到你们，怎么回事？
0: 行，各位。对旅游方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复关键词旅行来了解，或者呢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找一下周周就可以了。
1: 是，同时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会有专业的客服跟您一对一的对接，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南三环弯边要往罗州的方向有车辆是故障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南三环弯边往罗州方向，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
0: 是的，那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来跟大家分享啊，大家可以就是身临其境一下，如果你正在涂口红，哎，男生也试一下啊，这么身临其境啊，不是说你真要涂口红，当你你在涂唇膏的时候，你涂口红的时候，跟刚好有个同事在后边就说了，哎，你这口红啊，不是，他的语气不是这样的，他会说
1: 这个同事跟你关系不是很好哈，
0: 应该不是很好，
1: 就不是很好，
0: 你演绎一下呗，演绎一下关系不是很好的这个同事说
1: 哟。没这么不好吧？
0: 哎呦呦，
1: 没这么不好。
0: 那他没他如果
1: 没到这种程度，
0: 你个戏精上升了啊，差不多就生活一点点啊，
1: 生活一点点。哟，熊亮，你这口红，你好像跟我前几天弄丢的那个口红好像啊！
0: 你怎么这么娘呢？涂口红，
1: 我的妈呀！
0: 女生，
1: 熊亮，你这口红跟我前几天弄丢那只好像啊！
0: 啊，哎，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不是你送给我的吗？
1: 哎呦，你这么一说，我啥时候送给你了？
0: 你这人真的是，你
1: 贵人多忘事，你不能这么说。
0: 你这年纪大了是不是？记忆力这么差了是吧？好了，开玩笑。就如果你同事啊，就这么说了，说你这口红怎么跟我前几天丢的那么像呢？
1: 哎，
0: 大家会做怎么样的反应和回答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1: 再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南三环浦上要往弯边的方向有故障车辆，也是在最右侧的车道停靠了，各位提前注意避让。来，
0: 是的，那另外呢，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今天东西非常便宜，而且都大品牌，520块钱可以拿走它，而且有买就有送啊，它是 SK2 的，或者说是海蓝之谜的，
1: 对
0: 啊，或者说还有那个
1: 被子
0: 啊，被子
1: 蚕丝的
0: 啊，对，反正自己回一下好物去看。 说到买东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我们帮大家省钱是真的帮大家省钱啊、哦。但是大家自己出去买东西的时候，还真的是要注意一下。有的时候呢，多看看小票。
1: 对，结账的时候你要去看一下小票，
0: 啊、万一呢？啊，对吧？
1: 是，原因是这样的啊。最近呢，有消费者啊在超市里边购物的时候，发现低价的商品，结果在结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高价的风波，碰上了一个阴阳价格的陷阱。
0: 嗯、
1: 事情是这样的，他在那个商场的柜子上啊，看到有一款商品在打折，标价15块钱，最后结账的时候看了一下那个小票。

0: 票上面一些标签，哎，这怎么给我算了29.9啊？
1: 价格差了将近一半啊！
0: 对，多收的这几块钱啊，最终还好是有这个发票，然后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了。
1: 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说平时啊，你们去买东西的时候，
0: 对，
1: 真的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养成那个要，哎，我要核对一下小票的习惯。你不核对的话呢，有可能那个价格还真的是，啊，不符。你的钱如果省下来的话。

0: 价格就标在那儿嘛，对吗？你直接去找他，你跟他说你是不是当时这个打折你然后忘了给我呀，那直接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害怕的是什么？你真正在一些购物平台上你碰到了好多这种低价引流，然后把你引过去之后他会进行一些二次消费，这种你真的碰到很多，或者说你碰到这种货不对版的情况。我之前在某音上买了一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就是看某音上给我推荐哪一家好吃我就去吃嘛，然后我看到了就有一家那个店铺，我过去了之后他跟我说的是四人餐，我们三个人去了之后四人餐，你正常四人餐的话你就该给我几位菜上四份，没错吧？
1: 嗯，
0: 你不能因为我来了三个人你就给我三份啊。
1: 对，因为这还比较会吃嘛，一个人可是两份
0: 他给了我三份，就这个我就不再说什么了，我觉得那你少一份反正我们也吃不掉嘛，咱也不要奔着这种浪费的这种状态去。结果他给我上过来的跟隔壁桌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隔壁桌没有买套餐，然后他们给上的分量明显一看起来隔壁桌要比我大很多，我当时我就非常生气。然后那个老板说哎呀别生气别生气，今天送你两瓶可乐，然后我说那算了这事儿咱就解决吧。
1: 那你的生气还真的很好解决，两瓶可乐就可以了
0: 主要是三个人吃 四人份，然后我们吃饱了，
1: 但是我吃不掉我是不是可以打包？
0: 嗯，
1: 可以打包吧，
0: 也还行
1: 对吧？我如果吃不掉，打个比方我花钱点的菜我吃不完，我是不是可以打包？那如果我可以打包的话你就应该给我34人份，万一我夜宵还可以解决呢，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属于个人，你看你就
0: 这么一说我瞬间我觉得我亏大
1: 了，亏
0: 了。
1: 所以说你啊那个两瓶可乐就可以说买你，
0: 好好的心情现在已经打下去了，
1: 对吧？所以呢如果说你在涂口红的时候呢别人就直接跟你说你这个口红啊是我前几天丢的好像，你会怎么回答呀？
0: 上来啪啪两
1: 我来看一下咱们听友啊，看一下那个明雄，他说如果是他的话他会这么回答说，
0: 疯了吧，我这口红一点茶味都没有，怎么可能是你的？哇，
1: 你这绿茶、哎、可以啊，这个可以可以可以。
0: 明雄明雄，以后你就是我的互联网嘴替，以后有什么事我要解决不掉、啊、我今天上午如果在单位里边受了气，明雄我一定会在晚高峰艾特你。
1: 谁会让你受气？几个字的，几个字的，
0: 又来，非得让我踩了这个梗。
1: 继续看一下，还有周以吴，他说、哎、他会怎么回答？他会说：“真的吗？
0: 嗯，
1: 看来我喜欢的跟你喜欢的是一样的哦。
0: 嗯、
1: 你不会觉得，你不觉得挺好用的吗？
0: 嗯，
1: 我很喜欢这款，颜色又好看啊，又能用的很久啊。这个我们都用啊，这个我
0: 都
1: 用了一年多，
0: 好多年了。
1: 哎，不是，周以吴，你这个人太好了，话有点多。你还跟他聊这么多啊？
0: 周雨吴是这样的哈，人在吵架的时候一定不能陷入到自证陷阱
1: 啊、哦。对，你还跟他聊天？
0: 什么叫自证陷阱？就是我要证明这个东西是我的。嗯、你如果说这个我都用了好多年了、嗯、啊，那这样一下你就陷入到一个自证陷阱，永远都不要让自己掉到这里面
1: 啊，
0: 就不要来证明这个东西是自己的。
1: 所以你再给我来一遍。
0: 嗯，熊亮，
1: 嗯，
0: 你这个口红，哎，跟我前几天弄丢的那个好像哦。熊亮无语
1: 搞笑你干嘛啊？我偷你的吗？你工资都没我高。
0: 哎哎，怎么上升到人身攻击了？工资没我高，这是你从哪看我工资单了？
1: 好，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今天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0: 嗯，
1: 如果你在涂口红的时候同事突然间问你说你这个口红跟我前几天丢的很像，你会怎么回答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喽。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
6: 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

2+1 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片一片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演。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陆庄高架出现了双向的排队，并且呢，游西洲大桥下桥之后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全线时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之内了，并且车流量还在逐渐的增多当中。各位有走这块，咱们提前留意。北二环的交通流量值呢，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会儿双向要往四二亭高架的方向，下了桥之后，通行时速可以立马恢复。东二环老堵点，从这会儿的鼎宇高架连接到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排队缓行，前方的岳峰高架、克林高架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南二环依旧是在这会儿的齐安高架的双向有排队现象，接近双湖互通的位置，大家提前减速。三环整体表现良好，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据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0: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0: 读书吧。
1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嘿、hey,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12: 876
2: 交通之声，
12: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
12: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2: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6: 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赚钱方，
4: 快乐回家了。
16: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周南
16: 啊。今天节目中感觉很多朋友讲话都还蛮礼貌的哈。今天有个话题嘛，说的是当你正在涂口红的时候，然后有个同事在后边说：“哎，你这个口红跟我前几天弄丢的那个很像。”啊，你会怎么回答？
4: 你要怎么回答呢？就如说，其实啊，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朋友。
16: 嗯，
4: 如果真有这种居心叵测的人啊，他要这么讲的话，那我有可能我就直接就给他骂过去。
16: 你有病吧？
4: 对
16: 呀，你有病吧？
4: 你来我这儿干什么呀？你来了，我看见你我都烦。
16: 你有证据吗？
4: 我这
16: 儿讲话得讲证据啊。
4: 是，然后孙三白他说我会回答，然后呢，你这么关注，你是想来偷走我的这支口红吗？然后我跟你说，孙三白这句话说完了，第二天这支口红你就不要再往单位带，你就当着他面，哎，我昨天那支口红这么好看，怎么没了？你看他什么反应？
16: 嗯，
4: 是不是？
16: 一般来说哈，如果真的就场景、情景再现的话，大家可能不会这么说话，
4: 是
16: 可能会觉得说怎么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对
16: 对，是吧？

0: 一般不愿意把关系闹这么僵。
1: 啊，就什么意思？难道你说我这偷你的吗？
0: 嗯、
1: 对，顶多这个算比较严重了，我觉得这种话说起来就等于是我要跟你刚了，已经，
0: 嗯，
1: 对不对？
0: 按照我们老家那边，一般情况下就会这么说。哎，这小丫头你真精啊啊！看到什么东西好都觉得像自己家的呗，
1: 啊、
0: 直接就会这样说的。
1: 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所有同款都是你的呗，
0: 对、
1: 嗯，
0: 就会用这种方式然后来化解这个啊。
1: 这个女的就本身会问出这个话的人，本身脑子有点不太清晰。
0: 星辰，星辰，他说、
1: 啊：“
0: 是啊，这就是前几天你丢的那只，咋地？
1: 啊，
0: 来，
1: 哎呀，这尴尬了，这是
0: 攻击我最薄弱的地方
1: 啊。”然后呢，大水怪说：“是吗？”他回答是：“是吗？”哎，我今天从我老公包里边翻出来的，刚才我们就
0: 说
1: 过了。
0: 这个回答，
1: 哎、对呀、啊，
0: 这个回答太狠了。
1: 对，
0: 你是不是跟我老公
1: 是
0: 吧？
1: 他也不一定是这个意思，我就气你
0: 啊、
1: 哦、啊！因为明明也没有，但我就气你，因为你说出这么不礼貌的话，那我也用这么不礼貌的话啊、的反应。来跟你说、也是可以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立马的这个火药味十足啊。
0: 对，
1: 这看谁会赢。
0: 我今天看到啊，咱们这些真的以后都是有好多朋友回复都是老死不相往来型的。
1: 我是觉得说，当别人对你礼貌的时候，你以礼还人这没问题、
0: 嗯。
1: 但对方如果出言不逊，
0: 是、
1: 会有诽谤、诽
0: 谤
1: 的情况之下啊，那这种的话呢，还确实啊，就是你要。
0: 嗯，
1: 不加思索的
0: 是
1: 直接回击他，
0: 嗯
1: 啊，不然这种人我跟你说有一次会有第二次，下一次呢你再喝杯奶茶，这个奶茶是我刚刚昨天喝完的。
0: 不要
1: 示弱，你是不
0: 是不要示弱。
1: 对，就是正常该怎么交流怎么交流，但是我觉得礼貌是第一位的，当对方对你不礼貌的时候，那咱们不要以暴制暴，但是呢你要拿出你的态度、
0: 哦
1: 对吧，你的态度很重要，
0: 我的态度取决于你的态度。
1: 对啊，是啊。
0: 这句话真的很好使
1: 啊、中国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啊、特别是说话的艺术这个事儿哈，就
0: 是
1: 同样一句话你不同语气说出来，说实话你的感受都完全不同，
0: 给人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好了，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持续的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些福利单品，如果家里边有需要，或者最近一段时间刚好这款产品在家里边用完了，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给各位带来的有 SK2 他们家的前男友面膜，今天两盒20片，到手价格只要520块。你去看一下市面上哈，单盒卖到1000多的面膜，真的找不出来多少。
1: 哪怕你有渠道，你这个 SK2 面膜去买的话，你700-800块钱一盒，
0: 对，
1: 你折合下来70-80块钱一片，对吧、
0: 嗯？
1: 这个是你拿到最低价格了。说实话，那咱们这呢，你回了好物之后呢？一片折合下来，这 SK2 他们家的前男友面膜才20多块钱，
0: 26一顿外卖的钱，它可以让你去应急自己的第二天的重装出席。
1: 嗯，而且呢，它的有效期也还可以。
0: 嗯，
1: 2027年9月份还有1.5年的时间，随便用，让你 SK2 面膜、前男友面膜自由，好不好？不用心疼，你用就用了，一点都不心疼，好不好？20片到手才520块钱，
0: 一周贴一片，不到半年你就全部都用完了，这还是一周贴一片哈。
1: 然后520块钱你还可以拥有什么呢？你还可以拥有另外一个品牌的东西，
0: 嗯，
1: 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乳，
0: 是
1: 大正装125毫升，
0: 额外
1: 再加
0: 赠送你，
1: 送给你一个他们家的气垫，也是大正装的，24克的，也才520块钱。
0: 没错，还有一个呢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150毫升的，直接给你2瓶，到手300毫升，也只要520块，价格真的是超实在哈。
1: 是，
0: 同时也欢迎各位持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好物呢除了这三样福利单品之外呢，你还可以看到的是夏凉被，这款的是蚕丝被，2米乘2.3米的双人蚕丝被，今天只要339块钱。
1: 是的，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链接都为各位准备好了，直接回关键词好物去下单就可以咯。
2: 好划算，好划

0: 来，我们关注一下咱们的听友兔兔、朋友，他说啊，
1: 哎呀，这即使有人捡到了也没法用吧，多脏啊，可能会丢了吧。
0: 啊，
1: 直接丢掉，丢掉，我再也不要看到你这样跟你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兔兔，你也挺会阴阳的。

0: 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吧。当你在涂口红的时候啊，同事突然间在后边说，他说你这个口红跟我前几天丢的好像啊，你会怎么回答呢？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给我们说一下就好了。
1: 是，
0: 那接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哎，这个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哇哦，这还要学吗？哎，好像是哈。
1: 这为什么不要学？事情是这样的啊，最近在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再次的登上了热搜了。
0: 烧烤学院就是你要做烧烤的话，得要学一下是吗？
1: 对，我想问一下那师傅是哪儿的？这个烧烤你是分派系的呀？有新疆系的，有延吉系的，你这是哪一个系的烧烤啊？
0: 你还得要花钱去学呢。
1: 那必须要花钱去学呀、啊。这家大学呢是由岳阳开放大学、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等牵头建立的学校，是全国首个聚焦烧烤产业的产教融合学院。那学院呢也在3月9号的时候正式启动了2026年的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班啊，引进呢当时是有4000多个人来报名想要去学烧烤，但是人家最终只筛选了30个学员、
0: 啊、你以为你有钱呢、啊、你以为你想去报名都能够去学呀、啊、不行
1: 不行
0: 啊，得有天赋啊。嗯啊，你说做厨师真的要有天赋的，
1: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报名费真的不贵，
0: 便宜。
1: 他是这样啊，学费5800，为期1个月，然后学完了之后是包会，然后还给你发一个证啊，包括了一些像学前的保险呀、啊、学期间需要消耗的材料啊。各位注意啊，学期间消耗的材料，这等于说你花了5800块钱，你又能在那儿住，然后又能在那儿学，完了之后
0: 又能在那儿吃，
1: 5800块钱来一个烧烤1个月自助，我觉得这很划算啊。
0: 难怪啊，就是你报名你也不一定能够选得上，人家你看他4000多人报名，才选了30个人开班。
1: 对呀、啊，
0: 但是这个的话，如果有时间哈，有个什么哎。
1: 1200块钱，
0: 就拿我就很适合你。
1: 一个月的烧烤，我觉得我太合适。
0: 哎，你的那个什么探亲假呀、啊，然后呢年假啥，全组在一起有超过一个月吧？
1: 有。
0: 你就整一个那个一个月，你直接去那边学一个月回来，然后你去摆摊，然后我去那做直播，
1: 对，
0: 你干烧烤，好不好？咱们就整一个这个摊然后你看吃也吃回来
1: 了。烧烤之后把那个证摆在那儿，我是经过证书认证的
0: 烧烤。行不行？行不行？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1: 现在人还没打算开第二期啊，而且你想报不一定报得上。
0: 哎，这个。
1: 4000人里边最终选出来这30个，
0: 大家可以真的，我觉得这个可以的。说实话，有时间而且呢想学一下技能的朋友，可以去上网搜一搜，了解一下。
1: 嗯，
0: 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啊、嗯，看什么时候在招生啊？这个我觉得还可以，确实。
1: 这现在是人的首期培训班，
0: 吃住行全包。你在外边租一个房子，那个一个月你去那边学习，一个月得花多少钱？
1: 最关键的，我觉得啊，他是学到了一个手艺。
0: 是啊，
1: 就这个手艺，你哪怕以后说你用不到，自己在家里边你会了这些小烧烤蘸料，家里边现在空气炸锅呀，什么小的一些烤箱啊，自己没事在家里边发挥一下，也是蛮不错的。如果家里有一个院子，像熊亮特别喜欢院子的，买一个那种美式烤炉。
0: 对啊，
1: 他上下一封里边直接开始烤肉，哇、哦！
0: 而且还可以挣钱啊！咱们福州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就夜市嘛，
1: 嗯、
0: 租一个摊位，对吧？
1: 是
0: 你整一个，我这个是学成归来，嗯、以第一名毕业。
1: 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
0: 不一样，
1: 持证的。
0: 对，我持证上岗，你看这多好、啊。
1: 就好像别人你这餐厅、啊，我这是米其林餐厅。
0: 说实话，如果我的工作允许、
1: 嗯、
0: 啊，如果这个学校在福州的话，我还真的会花这个钱。去报一下这个，去学一下这个技能。虽然说烧烤你看的简单哈、嗯，谁都会，但是你真的要做出一整套流程下来，其实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啊、
1: 是，我其实前一段时间有在搜一个、啊、就是在过年期间事情不多的时候、嗯、我当时有去搜一个看有没有这种厨师小的这种培训班、
0: 嗯、
1: 很想去让自己去学习一下，因为自己在家就想做出来很多很好吃的一些食物、
0: 嗯、
1: 能做出来一些，但是有一些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那种菜又做不动。哇，我看到那些能做出来好吃的菜的人真的两眼放光。
0: 没有，好吃是一方面，就如果你真的进了厨房、嗯、你想要做菜之类的、
1: 嗯、
0: 好看摆盘也很重要，所谓的色香味俱全、哎、色摆第一位啊。
1: 就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做菜这个事情很吃天赋，有的人他就只跟着那个步骤去做，然后他做出来的那个样式啊色泽呀、啊、就很好看很好吃，
0: 还要用心做、
1: 啊、
0: 有个感受到爱意，暖暖的爱意的美食、
1: 哦、想到
0: 才有灵魂，
1: 中华小当家。一吃好吃到转圈圈然后开始发光。哎，这种做菜好吃真的是天赋，有时候你学都学不来。就像我、嗯、我做菜虽然我感觉味道也还是不错吧，但是每一个菜我感觉味道就都很相似，我只会做那一系列的那种菜。
0: 说到天赋的话哈，咱们明天就聊聊这个

0: 话题，问问大家，你们的天赋到底是什么？到现在目前为止，你有发现自己的天赋吗？
1: 有。
0: 你天赋是啥？吃？
1: 不，我的天赋不光是吃，我的天赋是养植物，养一株活一株。
0: 哦，真的吗？
1: 对，我家里边几乎就没有怎么死过植物，养一株活一株。
0: 那你很用心哎。
1: 对，我之前就那个
0: 去开一个植物园，每天跟植物打交道。
1: 我4年前养了一个花叫朱顶红，因为它谐音梗注定红。
0: 哎呀，我还以为说鹤顶红，吓一跳。
1: 朱顶红，它就长得好像一颗大蒜头一样，然后到上面每年到冬天的时候枯掉，然后到春天的时候能开一个大大的一个花骨朵，很红。然后我当时4年前养的，到现在那一株已经分出来4株，我已经移盆移出来4株，就是它慢慢繁殖出来4株，然后还送了朋友一株。
0: 那个叫什么？叫
1: 朱顶红，
0: 它有谐音叫做
1: 注定红，
0: 也实现了，现在挺红的。
1: 现在不行，
0: 上晚高峰都很红，
1: 哎、红的都发紫。
0: 上晚高峰都很红的，
1: 大红大紫
0: 啊！对，好了好了，开个玩笑啊！今天这个话题先留给大家，好不好？
1: 行。
0: 现在有听到节目的朋友，咱们晚上就好好想
1: 一
0: 想，
1: 思考一下，咱们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0: 啊！到现在目前为止，就是你有发现自己的天赋吗？你天赋有哪一些？咱们不止一个啊。
1: 是。
0: 像我的天赋啊，我学习能力很强，我觉得算天赋吗？
1: 算，非常算。学习能力强比所有的强都行，
0: 是吧？只要我愿意。对，
1: 我觉得第一人最大的第一个优势是就是会说话，这是最好的天赋。第二个天赋是长得好，第三个就是学习能力强，这是我觉得人最厉害的三个。
0: 第四个就是说干就干且能干得好，
1: 就是执行力强。
0: 执行力强，
1: 对。
0: 哎，你刚说几点我全占了。长得也还挺好的。
1: 你就当刚才这4句都是在夸你，我在夸你的。
0: 你这4句啊，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好了好了，行，这个话题呢，我们就留给大家吧，好不好？然后明天听到节目的时候呢，不管我们话题抛了没抛，大家都可以来说，好不好？
1: 是。节目最后还是不要忘了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旅游这个关键词，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复起来了。到明天这就是我们旅游早鸟票的最后一天了，想跟着畅行876畅玩川西，并且是纯玩团，8天7晚一价全含，只要4980的，跟着畅行876，您回复旅行这关键词就能看得到了。
0: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然后明天的时候啊，算了，我们刚刚这个丽萍啊，他说他的天赋是
1: 读一下，明天再来，烘焙啊，做甜点啊，哎，这是我最不会做的。
0: 我不会，我很想学，我最近在买这个东西。哎，你，哎呀，明天来聊好不好？
1: 我家里那个小烤箱可以给你。
0: 我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东西，就真的，我最近，你知道我最近想做什么吗？
1: 一时兴起买回来用了一次，再没用。
0: 我们节目都快结束，我们还一直说，算了，再说30秒吧。
1: 来来来来来，
0: 我最近呢，很在网上去搜，就是想做烘焙类的，然后呢，还有自己做叫椰。像酸奶，对，自己制作酸奶，家里边
1: 椰椰梅梅什么什么，
0: 那个叫啥来的，就是牛奶加那个，然后做成一片一块一块的，就很好吃。哎呀，
1: 杨枝甘露，
0: 不是
1: 啊，不是，
0: 算了，明天说吧，好不好？
1: 好，让熊亮也思考一下
0: 啊，完我也思考一下，最近我在学，明天来教我好不好？林丽萍，明天见啦，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郑楠
0: 啊 ，See you tomorrow，
1: 明儿见了。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从蓝图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大型 SUV 泰山 X8 将于5月22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5款配置车型，预售价区间为30.29到38.99万元。蓝图泰山 X8 采用家族式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中央蓝图品牌 logo 以及两侧狭长灯组，让它有着较强的辨识度。智能配置来看，新车首次搭载华为激光雷达系统，配合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硬件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感知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同时，这款车还配备新一代鸿蒙座舱与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支持高速领航、城市 NOA、 自动泊车、遥控泊车、主动避险、交叉路口预警等功能，并支持持续 OTA 升级。内饰方面，这款车配备华为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其中前排配备双15.6英寸 2K 显示屏，二排提供双享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支持最大145度躺倒角度，支持前后最大200毫米滑动行程，并提供覆盖颈部到小腿的32点按摩和全球首发的揉捏式机械按摩。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还配备21.4英寸二排吸顶屏和13升双开门冰箱等配置。动力方面，插混车型将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

0: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新车提供800伏高压平台加5C 超快充。这款车的纯电续航里程为190公里、300公里和310公里，亏电油耗分别是100公里6.8升和6.5升。纯电车型将配备12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5C 超快充下常温12分钟可完成0%到80%不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陆庄高架的上桥处，要往象山隧道的方向还有一些轻微的排队。那东二环的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连攀高架的双向，南二环齐安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还是有一些轻微的缓行。三环上这会儿的浦上大桥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是有排队现象的，但是这个队伍正在缓解当中，很快就可以顺利通过。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

0: 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推荐。
1: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些许星期一忧郁的星期三，你当然也狂放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服饰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知道吗？内心强大的人都很会释放攻击性。在心理学上，攻击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是你的生命力。如果说你的攻击性总是无法对外界释放，就会朝内攻向自己。比如被别人占了便宜，你安慰自己说，别计较；被同事抢功，你默默吞下委屈。结果换来的不是和谐，而是变本加厉的欺负。这不仅会让你非常的憋屈，还总是陷入自我攻击与否定。所以大家一起学会把攻击性合理的释放出来，不想帮的忙就直接拒绝，不想借的东西就勇敢说不。当你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学会在他人的眼光里生活，你才会勇敢地做自己，进而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世界和我爱着你，让我们一起用心理学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

0: 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想换个环境，老板豪爽，但有点社会习性。高阶他干活勤快，多拿点酒水提成。

想换个环境，他已不年轻，可他还在北京，每天混在后海，觉得自己还行。

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8: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9: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0: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8: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9: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8: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9: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8: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12: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自由。

普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山、郑州、新乡、石家庄、保定。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为

0: 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呀。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从蓝图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大型 SUV 泰山 X8 将于5月22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五款配置车型，预售价区间为30.29到38.99万元。蓝图泰山 X8 采用家族式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中央蓝图品牌 logo 以及两侧狭长灯组，让它有着较强的辨识度。智能配置来看，新车首次搭载华为激光雷达系统，配合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硬件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感知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同时，这款车还配备新一代鸿蒙座舱与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支持高速领航、城市 NOA、 自动泊车、遥控泊车、主动避险、交叉路口预警等功能，并支持持续 OTA 升级。内饰方面，这款车配备华为最新一代智能座舱，其中前排配备双15.6英寸 2K 显示屏，二排提供双享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支持最大145度躺倒角度，支持前后最大200毫米滑动行程，并提供覆盖颈部到小腿的32点按摩和全球首发的揉捏式机械按摩。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还配备21.4英寸二排吸顶屏和13升双开门冰箱等配置。动力方面，插混车型将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新车提供800伏高压平台加5C 超快充。这款车的纯电续航里程为190公里、300公里和310公里，亏电油耗分别是100公里6.8升和6.5升。纯电车型将配备12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5C 超快充下常温12分钟可完成0%到80%步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

0: 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你的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郭靖半日闲是2026年全新单曲，以东方美学加治愈民谣曲风，用清澈嗓音唱出都市人偷得浮生的慵懒与平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郭靖半日闲。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

0: 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到底要习惯这常态，现实的销毁。
1: 办公室的气氛太僵，主管到处开枪，幸好我不是男主角。同事八卦话题太，下次会制造乱象，先要照顾重回大

白天把耳朵给捂着，这什么年代了，讲话干嘛负责？网络上的大战你快去附和，那只鲁蛇被骂得快撑不住了啊！我看到了这么多的恨，好像仇人的眼神在瞪，为什么你会像是变了一个人？网络的甄子丹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9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8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800到3298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辇屁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智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服饰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服饰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9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8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800到32,9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辇 P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智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SNH48 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 funk 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SNH48 热恋专属。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2: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知道吗？内心强大的人都很会释放攻击性。在心理学上，攻击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是你的生命力。如果说你的攻击性总是无法对外界释放，就会朝内攻向自己。比如被别人占了便宜，你安慰自己说别计较；被同事抢功，你默默吞下委屈，结果换来的不是和谐，而是变本加厉的欺负。这不仅会让你非常的憋屈，还总是陷入自我攻击与否定。所以大家一起学会把攻击性合理的释放出来，不想帮的忙就直接拒绝，不想借的东西就勇敢说不。当你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学会在他人的眼光里生活，你才会勇敢地做自己，进而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世界和我爱着你，让我们一起用心理学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5: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6: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4: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5: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4: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5: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4: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7: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8: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9: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0: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9: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1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9: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9: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9: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9: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9: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1: 让我们一起手挽手肩并肩，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12: 我是王董事长。
11: 我们的就是
12: 一朴集团组合。我觉得热水和睡觉啊，真的是可以治愈某些病啊。
11: 就基础性的潜在的病、
12: 不能叫病，对。就是昨天晚上呢，因为买的包裹

0: 到货了，然后一着急就吃了这一包，然后都特别辣。
1: 嗯，
0: 吃完之后过了半小时，嗓子开始特别疼。
1: 哎呦，
0: 然后有点肿，我想说完了，今天是请假了。后来一想说，那我就多灌热水。
1: 嗯，
0: 灌热水，半夜起来一次又灌热水。今天早上不疼了。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辣它糊在那儿了，搁热水呀、啊、给它冲下去了？
0: 嗯，就我的第一反应啊，什么事儿？比如说有点像感冒那种，或者我想说灌热水，灌热水，可能还是有点用的。
1: 但热水的话，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就是灌太多呀。
0: 嗯。
1: 对肾也不好、啊、
0: 就咱不然为什么半夜起来两次，
1: 容易半夜起夜呀，
0: 起来完之后呢，我还又灌了一杯，因为我想说这个可能有点用，是不是、
1: 嗯、
0: 今天早上来把剩下那些包啊都一会儿给同事吃，太辣了，
1: 分享给他们。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看现在都已经五月的中旬了，
0: 嗯，
1: 咱们再过差不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
0: 嗯、
1: 我们马上又迎来一个新的假期了，那就是端午假期。
0: 哎呀，还有一个月呢，19号才放假呢。
1: 对呀，
0: 一个多月呀，
1: 嗯，
0: 有点远，咱说点近的。你什么
1: 六一？
0: 比较近的，
1: 我可能也就六一前或六一后吧。
0: 哦，
1: 或者六
0: 儿童节，
1: 应该是六一后。
0: 嗯，行，
1: 再说吧。我现在还、
0: 你六月份请完，我七月份请，你七月份回来吗？
1: 领导回来了吗？领导回来了，我随时请啊。
0: 哦，你是这个
1: 还没回来呢？
0: 啊，你这人学习，而且我们这个请假签字是电子版，
1: 那我
0: 耽误他有网络。
1: 不想。
0: 啊，你就得见面说，
1: 必须得见面跪求啊！
0: 没见面，感觉这个电话呀，就是体现不出来我们的尊敬。
1: 万一人家此刻现在正在开会过程当中，我突然一个电话，人家是接是挂呀？
0: 就中午12点半呗，没有哪个上课、啊、中午12点半还在上吧？
1: 那中午12点半人家午休啊，或者跟其他跟其他一些媒体同行来交流的时候，我这时候打个电话，多
0: 不会，他不想接你电话就给你按掉了，
1: 是啊，这么直接呀、啊？所以就是关于这个五月份啊、马上迎来对于孩子们特别开心的一个日子、那就是六一儿童节。
0: 还有半个月啊，孩子们现在、有的学校各种的社会实践也好，有的春游，春秋假等等的，在一些
1: 春秋假正式放春秋假应该是在今年9月份。
0: 对，就是因为春天已经快要
1: 过
0: 去了，春天，对，我们只能等到秋天了。
1: 对，
0: 我这也挺期待的，我一定要留5天假期放在他秋假的时候。
1: 嗯，
0: 我准备秋假的时候再去迪士尼。
1: 那你七月份你就别休了。
0: 我七月份休啊，我要去重庆。
1: 为什么要去重庆啊？去我
0: 跟随你的
1: 去我家呀，
0: 就是。一方面呢，
1: 去我们家干啥？你说
0: 故地重游。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那不也是很多好玩的、好吃的来吸引着我们吗？
1: 哎呀，那你看你昨天吃个那个辣的，
0: 这嗓子还没有完全疼够啊，看
1: 对不对？你这要往重庆跑，那你这声音能受得了吗？
0: 或者去咱们邻省，去江西上饶，
1: 那你更受不了，
0: 啊、
1: 那江西更辣呀。
0: 哦，不一定是辣，因为他们说那儿有个古城，全程都是 NPC， 孩子会非常喜欢。
1: 哦，
0: 所以我想说，暑期去一个地方，然后等到秋假的时候，我们再去那些需要排队的一些游乐场所。
1: 我今年的这个假期啊。肯定必须要干一趟义乌啊！
0: 哎呀，
1: 因为
0: 带个小麻袋啊！
1: 对，因为我前天凌晨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下了一个货，下完单以后呢，昨天到货了。就各位，你能想象一下凌晨1点多下完单，白天收，当天白天就收货的这种快速吗？
0: 啊，我知道，就基本上你在浙江啊，或者说上海，你比如说今天买完，哪怕今晚你8点买完的，他可能明天早上发货，你明天下午就能收到。
1: 这就为什么就这么快呀？
0: 我之前有收过一次北京的，他也是隔天就到，而且还不是顺丰，让我就特别，我说圆通现在这么快了，
1: 可能是赶着了，是不是？
0: 对，
1: 有一些批次，但是你说一般来讲，从浙江发到我们福建的，虽然说这也跨省，一般来讲2天的时间，我是觉得是挺快的了，但有的时候是不到24小时，
0: 对，
1: 一天就到达，
0: 是，尤其像你说的半夜下单，第二天到，你觉得这是同城快递吗？
1: 我觉得广东，我还有一单啊，他从深圳发货，深圳都没有这么快，深圳到现在还没给我送呢，同样都是凌晨一点，
0: 这有的时候就真的是赶上了，同样的，你比如说刚才说北京的，他有的就隔3天，有的2天，有的1天，这个咱也不知道他们内部是怎么做的，就同样一个快递啊。
1: 是的，体现这个除了快递以外呢，咱们在中国当中啊，还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这个公共服务能力现在提升也特别快。
0: 对，
1: 因为呢，中国城市绿化带啊，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一下就出圈了，说为啥咱中国的绿化带这么的漂亮？冲上了热搜。
0: 对，我也看到了很多就翻译过来的，说在国外的一些社交媒体上，他觉得说中国像是一个这城市就跟花园一样，有一些像说你像我们人口密度又特别大，车流又特别繁忙，不像有些外国的地方，你可能方圆十米十里你都看不到人。那我们的绿化带能够怎么样保持一个整洁有序？有一些问题看起来特别的琐碎，但是它也构成了很多海外的朋友看中国城市的一个新的窗口。
1: 没错，
0: 就原来我们讨论的可能是中国的高楼基建、高铁、高科技，但这一次就是小小的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绿化带。
1: 而且呢，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很多

0: 多城市都把桥下的空间呢改造成了一个叫口袋公园的这种公园一景，然后呢把道路的隔离带变成了四季都有景色的一个绿色空间。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居民朋友推窗能见绿，出门能入园。
1: 所以就原来会有人问嘛，说有一些绿化呀花的这个投入到底值不值得，那有的时候这答案的关键不在于花多少钱，而是说你相应的公共投入有没有转化为居民的好的体验。那从效果上来看，我们说绿化带除了美观，它也承担着降温降噪。你像这个福州到夏天接近40度，我们在过一些路口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把车停在大树底下？它就是阴凉，
0: 是的，
1: 还会涵养雨水，隔离车流，净化空气，这功能越来越多了，也距离我们2060年碳中和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作用。
0: 当然了，中国城市的绿化圈粉呢，不只是因为它的颜值，还有呢就是呈现出一种常态化的公共文明。因为这绿化带长期它必须要保持整洁有序，
1: 对，
0: 你不能到时候里面全都是一些废纸垃圾，对吧？它也离不开一些量化指标和科学规划，还有精细化的养护，你得有人管它打理它。
1: 对对对，
0: 也离不开我们广大市民啊对于一些公共环境的共同维护。你像北京有一条路，它的这个可以说是叫做月季项链。广州的街头呢都开的那是益木棉。
1: 对，
0: 这些都是风景，而且也都成为了我们日常出行的一个记忆坐标。
1: 对，像福州呢说这段时间很多地儿那种紫色的小花嘛，要说这小花好漂亮，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条街道一片花坛来理解这个社会怎么样构建自己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
0: 是的，
1: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出圈海外的一个原因啊。
0: 对，包括最近特朗普不是在北京来进行这个访问吗？
1: 对，
0: 然后很多外国媒体记者呀就是蜂拥来到中国进行拍摄。
1: 对，
0: 我昨天看到了这个像新华社呀新闻网啊等等，他们发外国记者镜头下的中国，
1: 对对对，
0: 也是拍的特别的这种，就是无论是景致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素养也好，也是展现在了国际窗口面前。
1: 还能带货呢，马斯克的小儿子背的那个虎头包和他的那个中文马甲，不是都火了吗？
0: 是的。
1: 然后我还特意去搜了那个虎头包，300多块钱，它是少数民族手工做的。原来呢说这个比如库存就剩100，因为它一周缝一个嘛，它手工。然后原来库存比如说100多个，现在这个销量啊，就是带货的感觉，就增加了。
0: 这也火了。
1: 说这个现在的这个阿姨们呢，就正在加紧的进行缝制。
0: 是的。然后呢既然说到这些，我们就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啊爱上了咱中国以后呢，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了单方面的免签。全国呢有超8000家的退税商店提供了叫做即买即退的服务。
1: 这个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再加上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全面升级，那目前入境游市场正在迎来客流和消费的双增长。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说，你像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些核心城市仍然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而且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向一些小城深度游去延伸了。
0: 所以说这个大城有大城的美，小城呢也有小城的这种优势。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一些游玩的一些项目和体验。
1: 对，
0: 所以这些你像无论是大城也好还是小城也好，开放起来，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以后，除了惊叹以外，那也是恋恋不舍。
1: 是，还有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之前有博主嘛，不是说在中国其实有很多公共的免费服务或者公益的一些项目。你如果全天，就比如说我们在福州，有的时候赶上节假日五一期间，你坐公交车地铁免费，你走福道，福道整个都是给你免费的，各种的绿化。你比如说有的那个公园有那种直饮水，这可以水都不用花钱。然后你到一些公共图书馆，你进去咱们就可以享受特别整洁的这种自习的环境。就好多时候其实你想不花钱的好好生活，就是我们的这个福利和公共的这个建设非常的便利。
0: 我记得好几十年以前有一些公共厕所还收5毛钱1块钱，现在你看所有的公共厕所全部都是免费，并且这个环境也是特别的整洁。
1: 对对对，
0: 对吧？这就是原来的公园还都是围起来的，有的地方好几十年以前还收费，
1: 对，
0: 现在全都是敞开了，免费供市民和外国游客进行去参观游览。
1: 对，就大家呢，其实我们喜欢一些什么阳光啊、大自然呐、就咱可以多出去走一走。我昨天看到有一个也是在小红书上刷到的，他们就是他们家是每周末可能都到他们附近的一个也是有河流的一个地方，就可以露营的一个地方。他们就带小桌子小椅子，然后去干嘛呢？孩子也坐在户外写作业，然后大人呢就拿本书。他说这书啊很奇怪，你有的时候在一些你说在家里有的时候你静不下心读不下去，他说到了大自然的地方，你可能看的时候
0: 更看不下去了 观看风景、啊、
1: 你看看外面的树啊河流啊，再看看你的

0: 《苏东坡传》呢，你也觉得自己特别的悠然自得呀？
1: 哎呀，就翻了一页就合上了，赶紧烧烤，赶紧烤起来吧。
0: 对，就对于这个，我们其实向往这个大自然，或者说人也需要大自然去疗愈。即便是这两天，比如说福州下雨，我那天不是说吗？就中午的时候，我走到了一家咖啡店，因为福州现在的咖啡店啊，我那天查了一下，福州到底有多少咖啡店？豆包是跟我说呢，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据
1: 啊，
0: 但是呢，他说去年底，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民间的自己的统计，大概是在2000多家左右。但是他因为现在开开合合的比较频繁嘛，
1: 对，
0: 他目前只是统计出来了，可能也许市区内的这些个数据。然后我昨天到那，前两天到那家呢，他就属于下雨的时候，他那屋檐稍微的往外延伸一点点。你刚好坐在那个雨帘雨幕的后面，他前面一个小桌子，你放一本书放电脑都行。然后这边咖啡，外面就是雨帘，然后对面就是那种树的绿化带。你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在城市里面也可以有这种悠然自得，不用非得带着这个小马扎啊去这郊外。
1: 哎呀，所以装修好多重要。是不是有一些都是一些老旧房子，
0: 就在静安区
1: 对呀，装修完以后的风格和周边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
0: 对然后对，然后我就问我说，对面这个小区啊，感觉这个绿化也各方面挺好
1: 啊，多少钱一平啊？
0: 然后后来那个老板跟我说，对面是安置房
1: 哦，
0: 那还挺漂亮的。
1: 是的，所以说有的地方就是无论是咖啡也好，还是一些小书店，还是有一些小的伴手礼的那些小店，都是挺有一番景致的。所以那有的时候咱们出去玩去逛街去一些景区游览的过程当中，人都有三急。
0: 对，
1: 可是你最近发现啊，在浙江铜陵一个景区当中，就是他们的这个厕所一下意外出圈了
0: 啊。
1: 这个意外出圈呢，他们是这样的哈，他们的装修达到了180度的落地窗厕所。
0: 哎呀，落地窗厕所
1: 对对对，180度的落地窗厕所，
0: 因为我们都挺喜欢落地窗的。你像我们的直播间，在那个支队的全媒体直播间，现在就是最左边的那个就是一个大的落地窗。那你说这个落地窗看外面的风景我们都喜欢，可是卫生间落地窗那是外面看不见里面。
1: 你不用担心啊，你就外面如果有人想看你，那也就是那些鸟啊来看你。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里面的坐便器呀，对面那就是山和海呀，
0: 几乎没有人，你看不见人，
1: 只有大自然那些小动物能看得见你。
0: 之前对有网友就担心说，那你这坐便器，尤其是男士那种小便器的，直接就对着这落地窗，那这万一要是对面，后来这工作人员就说，你站在这儿，你往外看，
1: 你看看那是啥？
0: 那全都是山顶，对面都是大山山海，就基本上是没有人一眼万里，不会被偷。放心吧，
1: 是的啊，可以正常使用。
0: 对，
1: 当然这个很多人也涌入这个厕所里，因为他拍照的那个打卡的就是那个叫视角啊，特别开阔，拍照也特别出片。
0: 你说在卫生间打卡，这还是
1: 那只要没有味道就行
0: 啊？对，
1: 就是只要你干净卫生，没有味道，没有异味。
0: 现在好多的卫生间呢，就是包括我们去哪家店，它只要有脏一次，你心里其实就有阴影了。那像你看环境这么好的一个落地窗的一个厕所，它一定会打扫得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它如果你看我们原来说找一个地儿喝茶，一定要找那种靠窗边的，或者说你到那个比如东北楼上你要吃饭，你想有一个靠能看见下面三方气象的那个拍照，好多游客不都这么选吗？那你说这个地儿这个景区。说有一个地儿啊，拍照绝佳，对面就是一眼望里的山峰，在哪儿呢？在厕所。
1: 那也去呀，对不对？顺便方便一下，不也挺好的吗？
0: 对，
1: 因为你在厕所拿手机拍啊，你不要引起别人的误会。
0: 哎，对对对，
1: 不要让大家觉得你这镜头一翻转，
0: 哎，
1: 拍到了不该拍的。
0: 对对对，没错哈。但是这个景区倒是昨天看完这视频之后，我倒是觉得这景区挺漂亮的，有机会倒是可以去。
1: 是的，
0: 有一些很多地方，你像就仔细研究的话，因为原来吧，就有一些不是景区的店，或者有一些城市有一些景点，可能是最近几年或近十年才逐渐的开发出来。你就好像那会儿我刚来福州，我还看到了当时的一些，比如说2007年的三方气象，还有那会儿也没有什么烟台山景区的一个这种的整治，然后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所以好多时候你看2015年以前的福州和2015年以后的福州，它就是不一样。那包括有一些景点我们原来不太了解，说这还能串上来成为一条旅游线路吗？那现在川西整个这个串出来的一些旅游景点，是不是四川西部？我们以前觉得去四川要不去一些城市的景点，
1: 对。
0: 那我们想说现在四川西部有很多可以串起来的一些景点，整个川西的一个纯净之旅。
1: 是的，
0: 我们能了解到的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理塘、泸定桥等等这些景点都可以进行深度游玩。
1: 没错，我们的这个出发时间呢刚好在六一儿童节当天来出发，这个飞行的时间大约3个小时，我们从中午12点这个福州长乐机场起飞，下午的

0: 三点就到了四川的宜宾机场、
1: 嗯、
0: 这个时间点非常好，你早上起来你在家你睡懒觉啊，你溜溜达达的什么都不影响，
1: 对对对，
0: 而且呢我们还有车接车送、
1: 嗯、
0: 无论您是上飞机之前还是下飞机之后，我们都有这个专门的大巴车来接送大家、
1: 嗯、
0: 还有一点呢，主要是价格真的很划算，你想你在四川玩八天的时间、
1: 嗯、
0: 整个的费用才4980一个人，
1: 而且是一价全含，
0: 全含、
1: 嗯、
0: 没有二次消费让你花钱的地方，你这里包含了你的机票，包含了你的住宿，八天的住宿，还包含了这八天里的那些早饭、午饭、晚饭，
1: 对，
0: 还有包含的是整个景区里面那些大门票、
1: 嗯、
0: 小交通，小交通都有包含。原来有一些旅行团的，就可能是给你包大交通的门票，
1: 对对对，什么电瓶车呀，它就要自费的那种。
0: 观光车、电瓶车可能不包，
1: 嗯、
0: 这个你要想自己走路你就自己走，你不想走的话，现场你自己买票。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团没有给大家走的机会，全部都给你安排车来车接车
1: 送，就像你舒服，
0: 不费两条腿、嗯。
1: 没错，而且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看一下它的详细情况。
0: 嗯。
1: 有些朋友可能比如说一提到宜宾，那宜宾有什么好玩的，可能会想问一下、
0: 嗯、
1: 就是您回来旅行之后，它里面的从航班号都跟你介绍的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到了宜宾之后坐2个多小时车咱到眉山，夜晚呢有一个眉山水街、
0: 哦、
1: 这个眉山水街你在网上能搜到叫大宋不夜城、
0: 嗯、
1: 就是被誉为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
0: 嗯、
1: 这是第一天到了宜宾的一个情况。第二天呢咱从眉山又到四姑娘山，这个四姑娘山呢是包括它的就是门票观光车也是都包含的。
0: 嗯，
1: 我们其中这个双桥沟呢是四姑娘山三沟当中景色最丰富的一条。
0: 嗯，
1: 然后沿途你是能看到雪山、森林等等，就你觉得你想看到的自然景色，这一条路感觉咱都能看得到。
0: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人可能对于曾经我们唱的像《康定情歌》啊，
1: 对对，
0: 或者说课本里学的《飞夺泸定桥》啊、
1: 嗯，
0: 有自己的一些情怀，所以想到底去现实生活当中来打卡、
1: 嗯、
0: 看一看是什么模样。刚好在这个行程当中全部都有安排，
1: 没错。
0: 那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喜欢拍照打卡的，
1: 嗯、
0: 你像墨石公园就很容易出片，
1: 对，
0: 这里面那个背景啊，黑压压的一片，
1: 是、
0: 啊、都是那种墨黑或者灰色的。
1: 就我们以前在看《鬼吹灯》，就是里面在那儿取景。
0: 嗯，并且呢，有的人可能会担心说，哎呀，这个去川西，因为可能涉及到一些高海拔的地区，
1: 嗯，
0: 能不能身体适应得了呢？告诉大家，你可以放心的是，因为这里面的海拔都是低海拔。
1: 对。
0: 一般来讲，你像我们这次住香格里拉镇，有两晚是住在这个位置的，
1: 嗯、
0: 它的这个海拔的高度呢是在2900米。无论是进景区还是方便，
1: 嗯、
0: 还是去我们慢慢的感受一下整个川西的旅游路线、
1: 嗯、
0: 有7到8个小时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大家也不用担心，并且我们整个配备的就是无论是团队的这种规格、
1: 嗯、
0: 还是游玩的体验，
1: 是
0: 都是在所有团当中属于顶尖的这种
1: 状态，比较精品的线路，
0: 对，
1: 而且是没有全程没有进购物点，车上也没有推销、
0: 嗯、
1: 完全是纯净之旅，咱就是为了玩去的。
0: 是的。
1: 那很多人说，那最后比如说开始和最后一天我们也都是有景点的，不像有一些他有些团可能比如说开始和最后那两天就废掉的。
0: 哦，
1: 但我们在开始刚才咱说了去大宋不夜城，
0: 嗯，
1: 结尾那一天咱也在那个李庄古镇，哎，有各种的游玩。所以您回完旅游之后呢，里面介绍的非常详细，我们在李镇游玩了大半天之后，中午午饭之后就可以去宜宾的五粮液机场，往返也都是福州到宜宾，福州到宜宾、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五粮液机场啊，到时候你可以在机场自己来逛一逛想买的话、自己在机场自己、
1: 还可以带瓶酒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看个人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行程当中、掐头去尾这两天是很多团里不安排行程的、这算是一个潜规则。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这个团这八天真的是八天玩八天、
1: 是，就是一方面呢是让大家咱们能够休息的好，咱不能说特别劳累的去赶景点，就是那你回来之后还得再歇几天，那这就不是我们游玩的初衷了。游玩的初衷咱就是休息的好，舒适的好，然后玩的也特别好。
0: 对。
1: 微信平台有人问说，这个机票有含税有含，什么叫一价全含？就是你把这4000多块钱交完之后就再也不用花钱了。
0: 嗯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跟团最在意的就是这个团费是团费、
1: 嗯、
0: 然后另外额外的你再让我补一个是补一个的钱，
1: 是，
0: 这就是很闹心了、
1: 嗯、
0: 是不是？要不然你就打包全都弄好，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全都打包的，
1: 嗯，
0: 没有任何其他二次交钱的可能。
1: 明白。因为这个是6月1号的团，所以今天是几号？5月15号，
0: 最后一天，
1: 可能是早鸟价的最后一天了。对，那感兴趣的朋友因为要开始订机票了，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陈凯说呢，这个宜宾啊还有一些这个燃面的，还有一些其他
1: 对对对，宜宾燃面啊、
0: 对吧、所以说每个省份每个城市它的这种美食也好、或者是特色也好真的太多了、
1: 你知道我昨天

0: 今天我昨天为什么说嗓子特别疼、我昨天中午去吃了担担面，四川的担担面、然后呢我昨天晚上又刚好买了一些四川的一些辣的豆腐干就都到了、所以连续吃了两顿辣的，就是感觉这个我现在已经是福州人了，我这声音已经受不了了。
1: 我在这个抖音上不是抖音，是这个微信是搜索上面一搜哈、我说宜宾美食、来自宜宾官方的这个平台，他就向各位推荐了、五一就是逛吃宜宾必须要收藏的一张美五这个美食地图、
0: 对，
1: 就是刚才有一碗说燃面，这是排第一位的、然后除了燃面以外呢，还有一些就像什么国家级的非遗技艺、这师傅做的那个什么小肉片、叫李庄白肉，
0: 哎，
1: 李庄白肉、还有叫红桥猪儿扒，这个应该算是个甜品类的、还有叫双河葡萄井凉糕、水粉。哎，我听这个名，我干啥？
0: 我跟你说，四川的美食太多了，
1: 特别多。
0: 对，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啊，那我到了川西如果不能吃辣，一般像我们福州的团、福建的团，他都会考虑问每个客人关于吃辣的情况。他其中肯定有给我们福建客人的青菜呀、或者说不辣的饮食也会偏向一点，然后也会给大家尝到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
1: 你看刚才我说的宜宾美食，四川宜宾的这个美食、很多都是一些甜的为主。
0: 对，
1: 除了那个面以外，可能会有辣椒以外、其他大部分都是相对来讲甜甜水水的那种。
0: 我跟你说，我昨天去吃那家成都菜，他都已经跟我们福州要融合了、他有问你是要不辣的、微辣的还是中辣的、我说在福州都能出川菜的不辣版了，我说微辣呀，那不然我去吃川菜我还要不辣的版，那我吃闽菜就好了。
1: 可能这个从色泽上来讲、它是有辣椒的、但是从味觉上来讲、它已经是把那个辣的味道降到最低了。
0: 对，然后
1: 就是个装饰辣椒了，
0: 没错。然后你像你去吃那些什么豌杂面、重庆小面或什么，他都可以给你做到不辣版。
1: 哎呀，那我应该去趟重庆啊！
0: 与时俱进一下，是不是？
1: 是不是重庆啊、四川呐、这些地方真的是川渝地区的美食真的挺多的。
0: 对，是你到哪个地方，我现在发现，就旅游除了大自然的风光能够治愈我们之外，美食也真的是吸引我们。你不觉得今天吃一顿特别好吃的饭，你就这一下当下非常幸福？就很小的一个幸福单位。
1: 之前有人跟我这么说，说平时在工作期间呢，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或者说失眠。一出门旅游，在外面睡得可好了，
0: 没有压力了。
1: 对呀、这就是因为有的压力过大、你就会导致你的睡眠出现一些紊乱和不太健康的这个问题。
0: 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旅游？一方面是让我们的眼睛大饱眼福，另外方面呢，我们也想体验不同的生活的节奏。你每天上班，每天上下班，咱说固定的，你再怎么样，你说去哪玩去哪吃，它也相对是固定的，
1: 就是。
0: 但只有在出去玩的时候，你会暂时的脱离你现在的一些熟悉的习惯，然后你会觉得特别的珍惜。不然为什么每年咱说咱都得出去旅游个一两趟呢？
1: 你可别说、到时候哎呀工作忙抽不开身，地球离了你照样转，是不是？别把自己太当回事，该放松咱就得放松啊、
0: 但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担心的是，你比如说一个人4000多还好，全家三口可能15000了，可能会担心这个，一个是花费的问题，还有就是时间的问题，有的时候这个时间凑不上啊。你像比如说我放假的时候，家属可能不一定放假、家属放假我又上班，然后你有的还等孩子一块放假的、所以这趟团，不然为什么有一个给老年人推出的一个更优惠的，就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再减280，就是大家也可以给父母报名。
1: 对，
0: 就有一些父母，咱说趁着现在60、70，赶紧能走多走。你等到80几岁以上，他可能买保险就有点困难了。
1: 而且这老年朋友呢，他其实可以结伴一起出游，
0: 对
1: 吧？你说什么这个老哥俩啊、老姐俩、
0: 老同学呀、
1: 这不都这一个团，不就分分钟都是一帮认识的人，不也挺好吗？而且我跟你说，老年人他们之间哪怕不认识，他们交友也交得特别快。
0: 对，他不像年轻人社恐。老年人有种能力跟你聊一会儿、连你儿子在哪儿工作，你儿媳妇在哪儿上班都能知道。
1: 而且感觉套话套得可快。没啥可套的呀，就是反正就互相来聊呗。
0: 年轻人还会怕有没有说探到别人的隐私啊、老年人这就叫自来熟。
1: 老年人根本就不怕，都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此刻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在东二环。

那五里亭立交桥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但是逐渐的如果在一路往南到了连盘高架，目前是正常通行的，一路往北到了前方的化工高架也算是逐渐正常通行，就一小段北二

0: 的方向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反方向目前总体来说还可以。过江大桥当中目前也是由西周大桥在桥的后半段一路往宝龙的方向稍显缓慢。南二环今天也算是有些好转，南二环目前就只有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三环现在东三环西三环也都是正常通行的车速，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SNH 四十八热恋专属是2026夏季 EP 主打曲，也是团综《夏日浪花日记》的片头曲。歌曲与律动放节奏加俏皮口哨，奏响夏日热恋的轻快心跳，甜爽又抓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SNH 四十八热恋专属。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7:38，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4: 刚才我俩在那儿活完旅游呢，看了一下这个行程，我俩聊得特别火热，就在说如果到了现场怎么怎么样。后来发现呢，咱俩那天咱也不带队，咱也去不了啊。
3: 但是啊，
4: 空畅想呢，咱俩刚才
3: 咱们有一个出去玩的心啊，哪怕你只要你此刻你坐上了车，无论是往高铁站还是往机场，那你都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心飞扬的感觉。
4: 还真的是，我觉得只要是但凡你哪怕你开着车过了收费站，我都觉得是出去旅游了。
3: 想要坐飞机的各位朋友们要关注起来了，因为呢，接下来福州市长乐区的发改局发布了调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的通知。
4: 哎呀，这个我得看一下，有的时候你像这种8天7晚我在那儿停了7-8天的，这个收费该怎么收呢？
3: 因为这是停车楼啊，就是和原来的那个就是不太一样。小型车、中型车和大型车在15分内是免费停放的。那么停放时间呢，在1个小时以内，小型车收10块，中型车收12，大型车收15。
4: 有的时候去接人啊、等人什么的。
3: 对，这个通知呢，从今年的6.1儿童节当天就开始试行了。
4: 1小时10块。那一天多少封顶啊？
3: 他没说呀。
4: 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3: 这个你可能得去那个看一下入口的公示牌。
4: 对对对对，没错，你之前就是大概封顶一天能多少钱？
3: 我之前那是停车场，它这是新启用的停车楼，
4: 不一样，
3: 不是一个东西。
4: 明白，那就是停车楼，大家如果说接送人的话，它是1小时10块钱啊。
3: 而且你就因为停车机场周边好几个停车的地方，你得看你去停哪儿，所以无论你停哪儿，在入口的位置都有价格。你觉得看完那个价格，你接受不了，立马就出来。
4: 不是，我出来车往哪儿停啊？我飞机要飞了。你有的时候咬着牙也得把它停上去啊。
3: 那就别开了。
4: 我在 N 年前只有一次把车停在了停车场，当时是因为银行还是车企有做活动，就1天1块钱，停了7天7块钱。那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过，我也就再也没有把车停到过那个地方。太抠了。
3: 现在银行还会和机场有合作吗？有那种停车的优惠啊？
4: 当时我忘了是银行还是车企，反正有合作，就是1天1块钱过夜，所以那会儿薅到羊毛了。那就现在10几年过去了，
3: 再也没出过门。
4: 不是，再也车就没有再把车停到机场过。但是其实这样更方便嘛，如果说一家人出行咱们有行李的话，还是开车更方便。
3: 对，
4: 那但凡汽车咱能开到的，自驾游多爽啊。
3: 怎么还结尾上？
4: 就因为我在想我能开到多远，我有资格说这种话。我现在最远就开到，
3: 我其实啊特别期待着咱们福州机场的那个 T2 航站楼早日启用。因为什么呢？那个下面也建了很多的公共停车泊位。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停过夜机停车场你需要有那个叫接驳车来给你接驳。其实有点远、或者说整个时间也就5分钟。
4: 对对对，
3: 但是你要上下你频繁要等嘛，对吧？
4: 你还得拿行李。
3: 对，如果要是假如说 T2 航站楼开启，并且周边的停车配套设施更加完善，位数更加多了，那可能对于我们想过夜的一些车辆和车友，那就是更加方便啊。
4: 哎呀，这是经常要，
3: 但是价格别太贵啊。
4: 期待一下。你要说到关于价格或成本的问题啊，最近在河南有一家店的老板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大家听一听，你觉得到底应该，也不能说站谁吧，就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这个老板就说了，我们是一家饺子店，小本经营，有一个顾客呀点了一份20个饺子，餐巾纸用了我8张，觉得用的有点多了，你1-2张就够了，用了我8张餐巾纸，他把这事儿发出来了。但是很多网友就说，那老板格局太小了，人家有时候用8张纸先擦一下桌子，擦个嘴，擦个这个，他可能有的人用的比较频繁，那你这用了8张餐巾纸。

0: 巾纸你就把人挂出来，这个是不是？那以后谁也敢去你们家就是吃饭了。
1: 嗯，
0: 那这个事儿呢，对于很多就是可能小本经营的人，他会比较在意这一点。他有些人啊，也的确吃一顿饭，那卫生纸那底下一大堆。
1: 嗯，
0: 那关于这个，那不然为什么有一些店的那个纸的，你觉得它质量不好？就有些那个纸就在一抽一抽的嘛。
1: 对，
0: 然后就觉得那质量不太好，是不是？就是有的人用多了，老板就说那我们就省成本，
1: 挺心疼的，是吧？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餐厅，人家就是收费嘛，就是一包纸一块钱、两块钱、
0: 哦。对对对。
1: 也能够避免这种浪费的情况，但是那种一般来讲都是一些大店、小店，就是那种小本生意的、
0: 对对对对，
1: 个人开的个体店、一般都是免费来给你挂个一包纸，或者桌子上摆一包纸巾的。
0: 那你一抽的话，那空气当中你都能看到那粉尘的。
1: 你说那是不好的纸啊？当然这个老板人家说我们没有拍顾客样貌，我们就是拍了桌上的摆的八张纸巾。这个八张纸呢，其实你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说。如果从日常咱们去吃个饺子，他饺子只要那个汤不撒桌子上，你一般我的确我也用不了八张纸。
0: 但有的时候你刚坐下，你可能觉得上面油腻，你想拿一张纸把这个桌子稍微的擦一下，
1: 两张够了，
0: 擦一下，把你胳膊这擦一下嘛。然后他过来筷子，有的人即便是消完毒的筷，他可能也是心理作用想擦一下。
1: 三张够了。
0: 然后吃一半呢，哎呀，觉得好像胸前有点沾到了，再扯一张，
1: 垫一张，四张，
0: 四张。吃到一半满头大汗的，再扯一张，擦
1: 五张。
0: 你吃完了总得擦个嘴吧。
1: 六张
0: 啊、然后你说上个厕所，再拿两张去上厕所，
1: 不是
0: 八张刚好。
1: 你给人算得太明白了。
0: 我就从这个角度，他需求嘛，不然你说你擦嘴，你不可能一张、两张、三张扯着去擦嘴，你肯定有其他的一些用途嘛。
1: 他又不像说一桌好几个人是吧？
0: 对对对，
1: 我给你抽了八张，咱几个分一下。就是这个事儿呢，当然有人觉得说老板有点小气，但也有人说从我们日常使用上来讲，有的时候也的确会用到六到八张啊这样的一些纸巾。
0: 对，
1: 要么呢就是别用，要么就别提供，你收费。要么就是提供了之后呢，你这个东西还没有办法，你特别写个告示牌告诉大家只能限用三张五张的。
0: 我觉得只要人家没有把那一包拿走，因为我突然想到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大学生不是不赚钱吗？再加上我们零几年的大学生大家都是抠抠搜搜的，然后去吃那人家鱼香肉丝炒饭，有的男生就特别不讲究，就人家放一包纸巾，他就把这包拿走，说这一周不用买卫生纸。这个你就有点过分了，你都拿走了不行。
1: 这种不行。
0: 对，你说到那吃你真正需要的拿个一两张，是不是？
1: 对，
0: 临走你揣一两张上厕所可以，但你不能临走揣一包，那可能不太好。
1: 他就是没揣走，哪怕你用了八张，但你别留下来，老板没看着，你自己去上厕所，你自己去外面，你去擦嘴呀、或者擤鼻涕什么的，也就算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你放了八张纸在桌面上有点浪费，这纸我又塞不回去，是不是？
0: 在我看来，其实八张还行，他如果十八张就有点过了。
1: 对对对，在我看来
0: 八张还行吧，
1: 八张也算是一个属于中等的这个使用频率。
0: 像刚才咱俩不是说了一下他整个过程吗？万一有的人有点小感冒，擤个鼻涕之类的，
1: 或者因为吃饺子蘸个醋或者辣、
0: 对对对，
1: 或者辣椒什么呛到了，可能咳嗽两声什么的，这也会用多几张纸。
0: 八张可能还行哈、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被很多的网友在底下评论，然后这个老板也发现大家评论的好像都是说他小气，他就把这个视频下架了。
1: 想想
0: 啊，他看都，他以为是想引起共鸣，结果没想到大家都吐槽他，他就下架了。
1: 那也没必要，你就是当然怎么说呢？这个消费者有消费者的考虑嘛，就是觉得八张和你一包和我吃一顿饺子这个三五十块钱来比的话，我觉得已经是很。就属于很低成本的了。
0: 对，你因为咱俩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那老板是说站在他要是小本经营，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扯，他纸巾是未来付出的一部分，把你面涨价5毛钱。
1: 不，你那个不现实。你其实你现在有一些店，人家就是在门口挂一包纸巾，他不是每桌都放。
0: 对对对，那你得起来，那你有的人起来拿一张，觉得再起来麻烦。
1: 对，
0: 有的人起来拿个四五张，反正就不准备再起来了。
1: 这也能控制一下你使用的频率。
0: 是，
1: 如果你每一桌都放一包纸巾，那一定是废的，因为顺手的事嘛。
0: 对，就像好像有些饭店在点菜的时候那个写的纸巾2块钱，你可以用你自己的，不打开吗？
1: 所以当然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讨论这个事儿啊，觉得说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纸巾使用的话，老板也是他觉得有点偏小气了。
0: 我看陈先生怎么说。
1: 因为一包纸巾他说至少得有100多张吧，我用了你八张都没有1毛钱，对不对？所以他觉得说这个价格，既然八张纸有成本，那你20块钱的面或者这个饺子什么的，你20块1啊，你可以把这收回了，
0: 是不是跟我的想法是很像的？
1: 这种就一般老板不会这样过。
0: 你像昨天还有一条消息，也是就是在健身房卖卡的时候说，哎呀，我们这是无限就是畅行卡，
1: 我看到了，
0: 你都可以来。然后这人天天来的时候，他们就不乐意了。
1: 哎，对对，我看着了。人家那个就是觉得说，感觉好像天天来免费，
0: 怎么这么有空呢？不上班啊？

0: 想说，你既然推出了这个，就是你让人家随便来的，那人家随便来了，你又不想让人家来了，
1: 是
0: 从一开始就堵我们，不会天天来是吗？
1: 对对对对对。那这种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就是你的确我使用起来不方便了。那你从老板的角度来讲，要么咱就源头上别搞这个。
0: 对，
1: 有一些自助餐不也是吗？
0: 对对对，
1: 免费吃什么？之前还说吃八个汉堡、十个汉堡的，人家一个姑娘过来吃好几个，你就觉得不乐意了。
0: 没错。
1: 要不就源头上你别定这个规则。
0: 是的，
1: 但凡你说像这个姑娘这种每天都去健身的，她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那些不都是办了卡之后不去的人吗？
0: 对对对对，那不就匀出来了吗？
1: 对呀、啊。
0: 但还有一些你说吃自助的地方，它有一些，你比如说我之前去吃日料的一家店，你比如说他开始要上，比如说北极天虾，他一盘就三个，我说你给我上十盘，因为我一个人真能吃三十个，小的北极天虾嘛，他不。他就先给你上五盘
1: 啊、哦，怕你吃不完。
0: 然后你问他再上，他等40分钟再给你上五盘。我说不是自助吧？就你既然开了自助，是不是我能吃多少？我又不会浪费，我别的肉我肯定不吃了。
1: 我给你上啊，
0: 那个、
1: 但是我们上的速度会慢啊。
0: 对，然后有的时候你想说，那我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你上一半，你比如上了五个之后，你就跟我说这个没有了。就是你觉得我来的时候进门的时候你说都有他就是怕你吃的太多
1: 原来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早期啊开麻辣烫的时候去麻辣烫店就是那个有个小窗口你可以自选比如说20块钱一份你自选就是有人选肉有的人选蔬菜
0: 对对对对
1: 但有的人比如说健康的人他就是说我就涮个菜就好了但有一些像北方地区的
0: 吃肉
1: 北方地区他这个青菜挺贵的早些年不是挺贵的吗所以说有的人就专拿青菜我不拿一些什么豆腐啊什么那些其他的一些别的品类那老板就不太乐意了虽然20块钱你随便挑但是你都给我挑贵的
0: 就好多时候吧比如说你有这个觉得不想让这个消费者这样那咱们一开始把规则就定细一点这样消费者来了可能也遵守规则但你不能说消费者都做完了你根据消费者做的事情你再定规则
1: 或者你从下一个消费者你改规则也行你上一个既然已经这么来推出来了你就这么执行完呗是不是所以就有的时候呢为什么能上新闻这样的一些小事儿那就是因为可能和我们大家的一些预期啊不太一样和我们理解不太一样它成为了一个讨论的热点
0: 就我们可能站在不同的一个角度吧
1: 刚才说到健身的事儿最近呢有一位来自内蒙古赤峰的95后侯女士2年前呢开始健身她觉得说呀我每次去健身房我挺不自在的
0: 哦
1: 你这样吧刚好咱呢有一个9平方米的卧室咱给它改成个力量区
0: 在家里面改
1: 在家里改
0: 我能理解他如果比如说我跟朋友或者认识这个里面的健身的人大家一块健身还行但如果说就我一个人比如今天朋友没去我到了健身房我可能也会向他说谁不认识就有点社恐我能理解他
1: 然后呢他就是把自己家的9平方米的卧室改成了一个健身房然后平时再加上一些什么少油少盐的健康餐现在都已经成为肌肉女孩了
0: 我有看她在健身前的一个身上的状态和她健身之后就整个人一下变得紧致了而且有力量感就好像我现在看你跟看几年前你没有健身的状态你现在就是虎虎生威呀以前就是有点像是被有点蔫儿现在这个花呀浇得非常好成为一棵大树
1: 你说个属和龙有关的成语
0: 是不是
1: 龙飞凤龙腾虎跃
0: 哎呀你
1: 龙马精神
0: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健身其实对人的精气神儿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你不然为什么昨天我一想到我这些垃圾食品给谁吃呢你健身肯定不想吃了对
1: 给李正男了
0: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
1: 一会儿李正男人
0: 家爱吃
1: 哎呀
0: 他没起来呢我刚给他发信息没回
1: 这点儿都没起上晚班就有晚班的好处
0: 是不是人没起呢
1: 你说早班有早班的痛苦
0: 别哪个听友今晚把这话传出去
1: 不是我说的王总说的王总送的跟我没关系刚才后来说的人家姑娘啊她原来我做个对比说我原来一个俯卧撑都做不了我现在呢经过这几年的2年半的一个时间健身
0: 做几个俯卧撑
1: 做150
0: 这么厉害
1: 原来一个都做不了现在能做150个俯卧撑
0: 我现在就属于一个都做不了我是不是练个几年我也能做这么多呀
1: 用不了几年人家2年你也2年呢
0: 哎呀
1: 是不是
0: 那这个得这个怎么说呢得自己的也这个很强的自律感以及从健身当中能找到一种正反馈你像我这种觉得健身对我来说没什么乐趣的人我每次都很痛苦啊
1: 那拉倒吧
0: 因为有的人健身他会就是分泌各种多巴胺或者说他在健身的时候他很开心以及健身完了他自己觉得就是特别的就有精神头你像我这种在健身的过程都快死了我就觉得不想每天死去活来的
1: 可能也是没有找到和你合适的健身搭子 或者说健身教练，或者说是健身的这个爱好者跟你一起。
0: 但是我看了一下我2025年的手账，我在前三个月还有每天跳操呢，就在家跟着那个刘畊宏跳操。
1: 因为你自己嘛，自己可能有，就真的考验的是你的这个叫自驱力和自
0: 力。从今晚开始跟孩子一块练。
1: 但是如果你身边有个人拽着你，你比如说啊，你像周边很多同事什么的，他不是经常喊你去吃饭啊，
0: 对，
1: 你把吃饭的这事儿改成他们去喊你去健身，
0: 可以，
1: 你可能就慢慢的就养成了这种有人陪着一起健身的习惯。
0: 明白。而且咱们单位附属楼的那个就是食堂楼上就健身房啊，
1: 那不是小吗？
0: 哎，有多不有人又不多，基本上去了就你一个人包场。你要多大？人家这个姑娘，人家9平方米就可以改造，我们再小也不可能小到哪，起码有50平吧。
1: 我没个90平，我都觉得容不下我。
0: 你都一飞冲天了，你这大龙啊！
1: 对呀、
0: 啊，
1: 不能是龙，你得握着
0: 啊。对你握着吧。就是如果说大家可以的话，咱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运动状态，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什么跑马拉松，每个人要练力量，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咱们就是根据身体能达到的，多动多站着少坐。
1: 嗯，有的时候呢，我们都说这个身体的精神头啊，一方面来自你的睡眠，另外一方面呢，也和你的运动有关，对吧？所以说有时间的话，趁着这个马上到的周末，你去溜达溜达，逛个街，
0: 回家一下睡觉，多睡一会儿，
1: 多睡一会儿。
0: 哎，我跟你说，睡眠啊，它真的能够治愈很多的。就比如说你今天有点难受，你提早睡觉，它可能睡眠的过程当中就把一些潜在的你的这个生病的苗头可能就熄灭了。
1: 是的，
0: 我昨天就说嘛，我感觉我快感冒了，然后我昨天很早就睡觉了，喝热水，然后它的确是有帮助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昨天可能是把就是家里的一些寝具都换了，就是各种的床单被罩都换新的，睡衣啊什么的，然后你躺上你就觉得格外舒服。就本来你都想说，洗澡不洗了，肯定洗澡，因为床都那么干净的。
1: 为了床也得醒。有的时候你看这床单被罩你换完之后，一个是很清爽，第二方面它也有助于助眠。
0: 对，还有就是被也得换，因为现在不能再用以前冬天的被子了。然后你不然你就是很热，其实那个温度不好，你稍微冷一点你睡眠还挺香的。你如果说很热很燥，你就是睡不好觉了。
1: 哎，对对，这个燥热也特别影响我们的睡眠的这种习惯。
0: 今天还燥热吗？昨天不是燥热吗？
1: 今天不燥了，今天天气有点凉了。我想现在穿短袖一出门有点冷。
0: 对，那我们从昨天开始呢，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夏天睡觉，可能这个一年四季其实也可以用，但是特别适合在春夏的时候。
1: 什么东西？
0: 就是蚕丝被。
1: 哦，蚕丝被，昨天有宣传过。
0: 对，因为这个蚕丝被啊，我们说很贵，原来买的时候都得4位数。
1: 肯定啊。
0: 对，但是今天呢，咱们说也是赶上了，也接近618，因为618现在就是从5月15号开始嘛。
1: 嗯。
0: 就给大家的价格基本上是2折，不到2折。因为这一款各位可以去找一下其他的，您回复完好物之后呢，看到了这个品牌，你可能找其他的这个平台去看它的这个可能卖的这品牌的价格就是4位数。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就是一个双人的蚕丝被，只要339。
1: 哦，大家可以现在回复一下好物2个字啊，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你就能看到关于这个产品的相关介绍了。
0: 对，
1: 这个蚕丝被呢，它算是一个有机的这种蚕丝，然后呢主要的价格真的很划算，339。339，并且今天呢咱们是有个礼盒包装的。
0: 对，
1: 无论你自用还是送人都是没问题，它是双人被啊。
0: 对，
1: 2米乘2米3的一个双人被，背面呢是拟真丝的面料，整个这个重量大约是在4斤左右。现在您回复完好物，它有规格尺寸和选择。常规款是这个2米乘2米3的，和礼盒款2米乘2米3。礼盒款的价格会略贵一点，叫369。常规款就是没有那个礼盒包装，您自用，我觉得这个最有性价比。339。
0: 而且它颜色还有3种可以选择，蓝色的、绿色的、粉色的。
1: 是吗？
0: 不是，人家的名字啊，就不是像我说的，人家叫冰川，就那种冰川蓝。
1: 不，你给你说 low 了，你
0: 桑翠绿是不是？粉就是松烟粉。
1: 对，
0: 哎。我这蓝的绿的粉的，听起来好像就没有人家这个。
1: 不是一件很高级的事儿，被你拉得很平易近人了。
0: 而且这个蚕丝呢，是来自于全球三大黄金水源地长白山，森林的覆盖率是95.5%，没有污染。生长在这里的蚕宝宝，他们喝的是天池水，纯天然无污染。
1: 我都喝不起。
0: 产量也算是比较稀缺吧，因为它毕竟有一个一年只产一季啊这样的一个树林的产区。它是有一个认证标准的，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得看国标是不是 A 类还是哪类的一个认证吗？这个是 A 类认证的，所以一倍一码可以溯源。
1: 所以呢，各位朋友们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到我们的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上。
0: 对，
1: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那我这个颜色的选择呢、可以根据你家里的平时的这个床品，
0: 我喜欢那个冰川蓝
1: 啊，蓝色，但我觉得那个粉色呀，或者是另外、

0: 带那个叫
1: 绿的，
0: 绿的也是挺凸显房屋气质的。
1: 就是可以看你们家装修的背景风格。我现在发现好多的床单被罩，我就如果搭好了，就把那个卧室也抬得很好看。
0: 嗯。
1: 然后你像这种蚕丝被呢，它是天然有抗菌养肤的一个属性。
0: 是的。
1: 就是抵御螨虫啊和细菌的滋生。然后它又有那个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而且你在盖上的时候，它是那种特别降温解压。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能够舒缓疲惫。
0: 是的，有的朋友说这个丝是属于什么丝呢？这个属于叫坐蚕丝。
1: 嗯。
0: 坐蚕。昆虫即比桑蚕大，将变成的蛹的幼虫全身长有褐色长毛，它是吃柞树麻硕的叶子，吐的丝是属于丝织品的重要原料。
1: 嗯，
0: 我听一下，对，柞蚕，没错没错啊，柞蚕。
1: 这咋还自己复读上了呢？
0: 坐蚕，我怕给人给名给人说错了嘛。这个字我都不认识，不得查一下嘛。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嗯，这个有需要的话，各位可以来下单选择，因为今天这个被啊，它没有单人被啊，它全部都是双人款。
1: 双人被，咱也如果说一个人盖也是可以的。
0: 单人床，双人被嘛。
1: 还歌都唱上了呢，我感觉
0: 歌不是这么唱的。所以各位你有需要的话回复好物啊，自己来看吧。
1: 没错，最近呢在山东菏泽呀，有一个孙先生在散步的时候碰到了一头驴。我们一般在形容驴是不是都说倔驴，说为什么叫倔驴呢？就这个驴呀，咬着那个就系在那个车上的绳子就不松口，也不愿意就是过马路，就在那儿就一直跟这主人扯来扯去扯来扯去。然后这个网友就说，看到这个驴呀，就明白这个倔驴这词儿是怎么过来的了。
0: 哦，
1: 你不是看那个莫言老师的新书那个人呢？第一篇不就是卖驴的那个那一篇文章吗？
0: 对对对。
1: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
0: 你看了，你买了。
1: 我看了微信读书上有，
0: 哦，
1: 就是他有说你的老驴怎么，就是那里面说怎么把它变成新驴，然后就是，
0: 对对对对对，磨牙什么各种搞，
1: 对，撩那毛什么的，然后你就发现这个驴啊，就大家如果有你有亲眼看过驴吗？我还有坐过驴车呢。
0: 我知道毛驴儿拉磨牙，他走不出那一个圈儿。
1: 你这涉猎挺广啊！我之前是在去哪个景区的时候，他就是那个老乡拉着驴车，当时就咯噔咯噔咯噔，非常颠簸，但是那个体验感又不一样。然后你看那个驴啊，你也觉得它就是天生倔种，它不像是马什么的，还挺温和的。那驴你看的你就觉得这倔呀。
0: 是的，当然这个驴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哈，毕竟它那个肉啊，也是在北方像驴肉火烧啊，
1: 对对对，
0: 驴肉包子啊，
1: 阿胶糕啊，
0: 浑身都是宝。
1: 但是你要说到这，有的时候说形容人啊也很奇怪，你说 你驴啊，你就觉得好像在骂人
0: 耍驴，
1: 你说你马呀什么大家不觉得
0: 啊，
1: 你就好像说小孩你像个猫一样，你狗啊你就觉得在骂人，为什么呢？明明我们对于狗又觉得很温和怎么样，为什么说你狗啊就觉得像在骂人呢？
0: 不知道啊，
1: 是不是说你驴和狗大家就不喜欢，说你像猫一样觉得呀真好我漂亮，说你像马一样很好我温和，
0: 因为啊，
1: 很奇怪。
0: 从一个不成熟的分析上来看，
1: 成熟不成熟说一下，
0: 你看从古至今，狗基本上是以看家护院为主，
1: 那多重视啊。
0: 现在咱们成为了我们家庭比如说饲养的宠物，原来可不是宠物啊，原来就是看家护院的。
1: 但你看首先它看家护院很忠诚吧，
0: 嗯，
1: 那为什么现在形容一个人说你真狗哇，那为什么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很贬义的词呢？
0: 就是他不把人不把当人看呗。是不是你是头猪那不一回事吗？
1: 啊，对对对，
0: 鸡鸭不如，
1: 对，
0: 是不是
1: 以后就说你个大熊猫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